0: 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八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陈妈。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想来跟我们聊聊天的呢，依旧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关注我们来私信跟我们互动了。
0: 是，同时呢，大家如果那个什么没有加我们早间节目群的，可以先试试发上班两个字儿，发上班两个字儿，然后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海口音乐广播私聊版的这个个人账号的二维码，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加完之后呢，我们会给你拉进群。但是如果已经进在群里的朋友就不用再加了啊。
1: 是的，
0: 没在群里的朋友抓紧时间吧，以后就加不上了，直接发。

0: 啊，上班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
1: 加一天少一天啊。
0: 嗯，
1: 来看一看大家继续发来的留言啊。哦，哎呦，好多呀。
0: 嗯，看到哪里？
1: 看到哪儿了？
0: 刚才
1: 琴琴念了吗？
0: 琴琴，
1: 琴琴没念是吧？
0: 在哪儿呢？我都找不着了。
1: 琴琴，琴琴还是琴琴啊？
0: 琴琴
1: 说是在这儿发消息吗？第一天来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啊，说刚上车就听到说你们要停了，因为你们再也没有换过车上九一六的频道，这以后谁陪我上班去啊？
0: 天哪！
1: 哎呀，不会没有人陪你上班的。
0: 是，没事，我们早上还有声音，还有其他的声音啊。
1: 有节目的，宋宋老师这不是有的时候也会来吗？
0: 对，一个礼拜能
1: 一个礼拜来两
0: 来个两回呢。
1: 嗯，还有孤独的展望说什么情况要投诉，
0: 要投诉我，
1: 你要投诉啊，
0: 这种情况就别再投诉我们了，求求你们了，
1: 这种情况你投诉也成功不了啊。
0: 还有 TCL 说你们是确实活力满满，自从偶然听到你们节目之后呢，每天60公里的通勤都过得很快，
1: 我勒个豆
0: 啊，呀妈呀，60公里，我们祝你那个通勤时间能短一点好不好，太长了。
1: 哎，小龟呢说现在上班路上啊，有时候听隔壁呢，有时候听隔壁啊，近半年的都听916。
0: 嗯，
1: 说感觉现在其实播报资讯还挺好的，同时段的隔壁台呢，近半年广告明显偏多了。
0: 嗯，
1: 啊，所以就跳过来了
0: 啊。
1: 你猜为什么我们会并起来？
0: 你猜为什么隔壁台呢一直在？
1: 你猜为什么隔壁是常青树？没办法啊，没办法，朋友们。
0: 是，还有风铃说这就是那个优化吧，这就是，对，优化一下。
1: 说10点的养老也没了吗？哎，
0: 那个有，
1: 10点还在啊。
0: 那个有，因为那个呀，
1: 嗯，
0: 那个能坚持还有半年。
1: 哎，有广告啊。
0: 对对对。
1: 说相亲都没安排呢。
0: 那个给你相，给你找对象的事儿我们记着啊。
1: 这早上不用起来上班之后，这不随便相亲。
0: 相亲，对。
1: 啊，
0: 还有看到王药师说你们两个要去哪里了呢？
1: 我们两个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哦。
0: 是哦。
1: 嗯
0: 嗯，我们那个以后就可以一起去哦。
1: 哎，
0: 还有铃铛啊，说你们俩，他说等会儿我看看啊，他说我今天也差点不知道这个消息，看到了群消息，立马进了广播，太难了，你俩咋回事啊？后面那句话念不了，说你俩多抖音直播吧，说宋宝下回抖音直播的时候喊着小马一块儿还是能合体的。
1: 主要是他抖音直播的时候一般都是在那个要么在家，
0: 嗯，
1: 要么在骑车，
0: 对，要不是周末，
1: 要不是周末值班，
0: 嗯，
1: 凑不到一块儿啊。
0: 对，早上起来两个人都没有洗脸的啊，
1: 就最多最多就是什么就 PK 一下，连个麦 PK 一下，
0: 嗯，
1: 圈点大家的钱。PK 本质不就这个吗？
0: 但是我从来不 PK，
1: 是
0: 不喜欢就这回事儿哈。
1: 确实，港当兵的人呢说，各位听众粉丝是奔着小马送送同档直播，
0: 嗯
1: 啊，
0: 他说你们是黄金搭档，为什么要拆开？这个后边那句话播不了，
1: 神秘人物吧？
0: 他说这么好的节目，他说有什么不能念的
1: 啊？
0: 这个也播不了。
1: 哎呀，还有陈龙呢说，难怪这几天听宋总声音感觉不对，
0: 嗯，
1: 马公子声音相当真实。
0: 我难过的朋友们，
1: 哎呀，
0: 我十分难过，特别伤心。
1: 嗯。
0: 还有 SHAW 说快走了才第一次留言
1: 啊，
0: 你看看。为什么不提前跟我们来说两句话？
1: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0: 还有慧慧 daddy 呢说，以后周末还是4个小时吧，2个小时太短。
1: 4个小时，你有没有考虑过主持人的体力呢？
0: 有没有考虑过我是一个人类呢？
1: 哎呦，4个小时直接烂这儿了啊！
0: 他说都要干嘛呀？
1: 啊，
0: 他说不是要赶紧退群吗？赶紧加群，
1: 赶紧加群。
0: 对，后面我们两个不用早起，精神状态好多了之后呢，就会拉大家开始频繁进，就会在群里边开始频繁聊天了
1: 啊。还有碎银几两的说想念啊，猝不及防，但也祝福越来越好。其实这个调整的本质就是希望越来越好。
0: 是，你从那个站在高处往下看，是越来越好的一个调整啊。
1: 哎，
0: 嗯，
1: 可乐小姨呢说主要是 PK 不管用，
0: 嗯
1: 啊，说这个人的话都加密了嘛，这话都加密了啊，说想把嘴角都压不住了。
0: 他还说投诉到12345管用吗？
1: 你别闹。
0: 他说你们俩真的没有组合的节目吗？能不能原地出道啊？这几天不是纯哭吗？
1: 不是完全没有，只能说有时候我们两个也可能会同时出现，
0: 嗯
1: 啊，这个要看情况，就比如说什么周末休假啦，
0: 嗯
1: 啊，赵鑫休假啦，
0: 嗯，
1: 今天早上他俩又谁去那个主持什么应急演练啦，
0: 对啊，
1: 没人啦，
0: 就我们俩
1: 啊，我就过来给你们串一下，
0: 对，
1: 还有看一看。
0: 小纸哥13说，也不是非得是要听这个小资讯啊，主要关键是要看谁讲的
1: 啊，
0: 他说

0: 小马，你是开心了，再也不用早起了。还有 Jerry 呢，说是不是以后要去隔壁台的那个广告里边听你们俩的声音了？
1: 嗯，
0: 哎，对，我们俩还是会持续的录那个广告的。
1: 对，
0: 应该吧？
1: 说那个遛狗的张阿姨是宋老师吗？
0: 那个不是我、啊，
1: 那个遛狗的阿姨是你安琪老师。
0: 对，
1: 哎，
0: 这个真不是我，但是其他的呀都是我。
1: 哎。其实安好呢说那下午换班去954啊、
0: 嗯、
1: 不过我954的车载音乐信号不太好，
0: 嗯，
1: 说明天直播吧
0: 没有这个必要、
1: 这个没有。
0: 我们想想啊，
1: 嗯，
0: 30号直播吧。
1: 30号吗？
0: 合理吧。
1: 行，
0: 假期的，哎，30号你在吗？
1: 30号我在。
0: 在是吧、
1: 嗯、
0: 我们30号的时候给大家开视频直播，到时候啊、
1: 嗯、
0: 早起10分钟。
1: 蓉蓉球呢说这么突然心情好沉重。
0: 嗯，
1: 还好吧，还好吧，
0: 没事没事的，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1: 嗯，
0: 还有热风吹说没有你们俩谁给我们搜集资讯聊八卦呀。
1: 啊，宇哥说原来我在旧手机上还保存了2-3期快乐正当午呢。
0: 快乐正当午
1: 还有古董，
0: 哎呦喂，
1: 哦，大清王了。说但是换手机之后呢，这个离线节目不知道去哪儿导出来。
0: 嗯，
1: 所以听旧手机还得去旧手机上
0: 听旧节目，还得上旧手机上、
1: 啊、
0: 天啊，谁还记得我们的快乐正当午呀。
1: 天哪
0: 天哪，我们快乐正当午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快乐正当午应该是在
0: 24年
1: 的
0: 1月1号，1月2号。
1: 哎，24年的一月
0: 好像是，
1: 是一月吗？差不多，
0: 应该是吧，
1: 差不多。
0: 对，然后那个做了1年多的时间嘛，就换到了早上又做了1年多的时间，
1: 挺好。这不也是干到了大概也3年了吗、嗯、
0: 这都是我们五家军之前。
1: 然后看一下啊，大家也在发上班啊。
0: 行，今天真纯哭，家人们。
1: 嗯、杨丽珊的说啊，怎么就要停了
0: 啊？
1: 说平常一直开车都没有空留言，怎么、
0: 嗯、
1: 听了这么久的节目突然就要停了、
0: 嗯、
1: 太舍不得了。
0: 是，
1: 哎呀，就是到这种时候才能看到大家家人们的信息啊。
0: 是，愿只愿
1: 嫁人们，
0: 对，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
1: 嗯，还有王 C 呢说心里空落落，跟失恋了一样、
0: 啊、
1: 怪我们没实力，
0: 不
1: 怪
0: 你
1: 们，
0: 怪我们俩，
1: 怪我们没有实力啊，
0: 怪我们没有能力，不怪大家啊。
1: 嗯，
0: 他说没有冠名的节目这就那个掐了，这就是生活，
1: 这就是生活呀。
0: 对，怪我们俩，不怪大家啊，
1: 没办法啊，
0: 是没有大家，我们俩可能呀、
1: 嗯、
0: 都撑不到今天呢。
1: 还真是。李子木呢说这个求经验、
0: 啊、
1: 怎么卸载车载收音机。我的天哪，
0: 把它给抠了，一会儿小马老师下节目给你的收音机给抠了去。
1: 哎，把那电子管卸了。
0: 嗯，
1: 满干的说怎么这么突然，每天必听的第一档节目说没就没了、
0: 嗯、
1: 我以后可怎么办啊，
0: 怎么办呀，
1: 还可以继续听的啦。还
0: 是, 的啦，
1: 还是有东西的啦，
0: 是的啦。
1: 漫步云端说送的什么，早上好啊，我刚来，请问节目要怎么改版呢？
0: 嗯，
1: 节目将会在10月1号假期回来之后正式改版，然后会变成、
0: 嗯、
1: 早上7点钟就开始。
0: 嗯，
1: 然后呢954跟916咱们这两边的节目是都一样的。
0: 对，
1: 然后有赵鑫、周末和宋宋，他们仨是常客。
0: 对，我们仨轮着来 啊
1: 对，我偶尔可能会来一下。
0: 对，然后这个喵啊，
1: 嗯，
0: 喵说那个我这个没有脏话，这个总能播吧？
1: 哎，
0: 大家那个不能播的也没有脏话。
1: 主要是有指向性有点强。
0: 他的这个呀，你看也能播吗？应该可以吧。
1: 广播媒体做节目的宗旨，我不管了，我
0: 有点豁出去了。你
1: 广播媒体做节目的宗旨意义核心在于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导向。
0: 嗯，
1: 同时发挥声音媒介的独特优势，
0: 对，
1: 引导实现舆论引导、公共服务与情感共鸣的统一。
0: 嗯，
1: 人民爱听什么就播什么。
0: 最后一句话说得好，人民爱听什么就播什么。这个你最后一句话说的真好啊。
1: 嗯，事实确实是这样，你说的这段话、
0: 嗯、
1: 我个人认为没有毛病。
0: 对
1: 啊，但是呢
0: 他那个理想跟现实之间呢总是有一个喜马拉雅山的距离，
1: 我们得自负盈亏。
0: 对。还有礼拜6说不得组织一下吗？节目结束了，节目都结束了，我们哪有能力还给大家组织一下呀？
1: 哎呦，我们都少档节目了，我们工资都降低了。
0: 对呀、啊，
1: 哪还有能力了呀？
0: 还有刘老师说，刘老师话说的太直白了哈、
1: 嗯，
0: 他说是不是你们的节目没有赞助费跟广告费啊？
1: 还真是。还有可乐小姨呢说频繁聊天，快跑啊，宋开始画饼了
0: 啊！
1: 说小马哥，你要去吗？你要去哪儿？去对面吗？
0: 嗯，偶尔偶尔
1: 有时候会去啊。
0: 对，他说天哪，谁不是从快乐正当午过来的呀？
1: 嗯，
0: 他说突然想到了自己没有业绩也有可能被裁了。哎呦喂。
1: 哎呀，大环境是这样的啊。
0: 对，都是五家军。他说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可能我觉得大家。

0: 就是有的时候就说到找工作这个事儿嘛，
1: 嗯，
0: 就是目光还要放得再宽一点，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种类比以前要多很多，
1: 是
0: 啊，可以不再局限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些工作，可以去多了解了解其他方面的一些新兴产业的工作。
1: 对，但是呢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人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再突然这个接触一个全新的行业，
0: 嗯，
1: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是，确实不容易，但是那句话说得好，
1: 人生这么长，
0: 我们从来都对，我们从来都不缺乏重新开始的勇气。
1: 对，
0: 嗯，还有莉莉呢说啊，亲，喜欢你们，别停啊！
1: 哎呀，
0: 啊、您是做淘宝客服的啊，阿亲，阿亲，哎，谢谢亲啊。然后怎么了？这是？
1: 哎呀，没事。
0: 某某某呢说不要啊，我怎么办呢？这个枯燥的早上怎么办呢？人生怎么能这么苦啊？
1: 没事的，没事的，
0: 没事的啊。
1: 还有浩然哥说，我宣布，
0: 宝贝们，
1: 他说我宣布9月30号给我上班去正式倒闭。
0: 正式倒闭吗？
1: 就不用宣布这个事儿啊。
0: 哎，我们整个那个横幅，
1: 嗯，
0: 然后给大家直播把那个横幅给剪了。
1: 嗯。
0: 王 Berry 王的说太突然了，
1: 太突然了，王姐，
0: 不是
1: 我们会想你的，
0: 不仅是你觉得突然，
1: 嗯
0: 啊，宋老师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消息是多久？
1: 昨天刚告诉你的呀，我不是昨天跟你互通了有无吗？
0: 因为之前他是有这个小道消息传出来嘛，
1: 是
0: 啊，但其实我们收到这个正儿八经的消息也是昨天，
1: 对，然后
0: 我们也觉得很突然。
1: 慧慧 Daddy 呢说30号你们开直播，回头买点菊花，
0: 买点菊花摆上，太好了。我们直播间里摆点那个老白干啊，往地上一撒。
1: 嗯，还有陈宇啊，
0: 嗯，
1: 是你吗？陈宇
0: 说，
1: 这个，曾经给我们发过3337条消息，然后这一年没有理过我们的人。
0: 哇，你活了，
1: 你活了！
0: 天哪，你要干嘛？
1: 我们要没了，你来了。
0: 说宋宋山马早上好，
1: 嗯，
0: 新人来报道，假装新粉。
1: 括号
0: 啊，假装我还在，假还好我在听节目，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你真的在听呀？
0: 我们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我想知道你这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不出现了？
1: 因为他的蓝牙耳机坏了。
0: 你坏了这么久？
1: 他的蓝牙耳机坏了，完了好了也没有再来，再也没有每天早上看到豪车了，
0: 是
1: 再也看不见开帕拉梅拉的你了。
0: 你转行
1: 了？好伤心啊！
0: 你转行了？
1: 你帕拉梅拉我还没开上呢。
0: 然后还有
1: 阿瑞说，第一次关注就听说节目要撤了，现在哭还来得及吗？我们今天那个大家可能很多发来的那个哭的消息啊，
0: 嗯，
1: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来关注。
0: 对，
1: 我们就是看到谁的算谁的，好不好？
0: 嗯嗯。可乐小姨呢说，小马国庆要出远门吗？啊，对，正好这个咱们节目早上就是改革了嘛。
1: 对，
0: 正好我10月份要休一个月。
1: 哎，之前我们俩10月份还在想呢，
0: 嗯，
1: 因为他10月份也要休一个月嘛，
0: 对，
1: 我10月份也要回家给姥姥过生日嘛，
0: 正好不用惦记了。
1: 对，我们还想了，我们说这个早节目怎么办呀？我们俩一块休了，谁来带呀？
0: 嗯，
1: 哎，这下好了，
0: 省事了，
1: 省事了。
0: 然后这个可乐小姨就说，所以我发了多少条消息？你发了得有20多条。
1: 您发了有23694条消息。
0: 嗯，你今天早上发了得有20-30条。
1: 嗯，
0: 还有看一下
1: 子玲啊，说噩耗啊，大清早的，我抛弃了954过来的，怎么又要没了呀？
0: 哎呀，不负遇见的说，小马送出早上好，打卡，果然一语成谶，
1: 嗯，
0: 打卡要变成遗憾了。
1: 嗯，
0: 这卡真要成奢侈品了。
1: 嗯，
0: 我们就剩满打满算还剩5天了，对吧？
1: 算上今天是6天，
0: 今天我们已经过了一半多了嘛，就不算了。
1: 对，我们已经哭了有快1个小时了。
0: 对，满打满算还剩下最后5天，你最后5天最好每天都来。
1: 对，未来的5天，希望每天早上7:30都准时的看到大家的身影，好不好？
0: 嗯，
1: 再给我们那个留个言，发个语音什么的啊。
0: 哎，高考倒计时5天。
1: 嗯，
0: 还有 Miss 小女子说，天天上班听的广播没有互动，突然没有听到宋宋小马两个人声音了，舍不得呀。不要停啊，继续广播，听那么开心的广播。
1: 是，
0: 嗯，
1: 我们俩也是那个已经尽力了，可以说是。
0: 哎，但是我们有一个其他的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就是我们虽然说不会在早上出现在大家，同时出现在大家面前了。
1: 哎，对哦。
0: 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晚上出现在大家面前，
1: 而且
0: 还
1: 是，
0: 而且是
1: 一起哦。
0: 而且还是开视频。
1: 哎，对呀，
0: 对吧？这个差点忘了。
1: 这个对哦，对哦。
0: 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好消息啊，
1: 嗯，
0: 因为在11之后呢，我们在晚上大概是几点？9:30吧。
1: 9点半到11点。
0: 啊，就是我们所有的直播节目结束之后，
1: 嗯，
0: 我们会额外有时候开一个这个视频直播。
1: 对，
0: 是在应该是抖音。
1: 这个不知道。
0: 大概率是
1: 这个还没定，不知道是不是两边同步啊？
0: 大概率是会有直播，
1: 嗯，
0: 然后呢，一般是周3或者是周4、周2这种的，
1: 嗯，
0: 然后在晚上的9:30到11点我们会开1.5小时的视频直播。
1: 对，
0: 虽然主要内容我们
1: 是
0: 要带
1: 给假人们带福利，
0: 对，

0: 给产人带福利。但是呢，我们肯定不会像那些专门去带货的，比如说你亮哥，
1: 嗯，
0: 啊，像奶亮一样那么干的带。
1: 哎，我在亮哥直播间正经下单不少东西呢，你
0: 是吧？啊，但是我们虽然说带货，但是我们肯定会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谈天说地聊一聊啊。
1: 嗯、对，肯定的，到时候我们还是会合体的。另外呢，就是那边不是有很多我们录的那个小广告、小插片，每个月还更新呢。

0: 哎，我们晚上合体的这个时间一定要预约啊。
1: 对，
0: 因为我们一个周一般就合体这么一次，
1: 到时候我们两个必须是盛装出席，
0: 这个是固定合体。
1: 对
0: 啊，其他的有时候早上可能就偶尔看运气吧。
1: 对，非常偶尔。
0: 对，但晚上这个是固定的，大家可以蹲一下，就是每个周的哪一天，到时候提前跟大家说。
1: 嗯
0: 啊，到时候晚上9:30到11:00过来看一看，如果有需要的你可以下个单支持一下。
1: 是这个必须得支持，这个再不支持啊就真看不见了。
0: 这个要是再没了我们就可就真没了，
1: 我们俩就彻底再见了。
0: 然后还有风铃的说30号你看
1: 谢谢你，
0: 你那话说的吉利吗？
1: 他说我老工作都没做明白，新工作怎么上手啊？
0: 很正常，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1: 嗯，
0: 很正常啊。你以为人家都是专业的，其他他们也不专业。
1: 后来呢，说忍不住要出来互动一下了，
0: 嗯、
1: 每天都送娃上学，跟娃一块儿听，多开心呢。
0: 嗯，
1: 没事，以后还有那个开心的节目再继续陪伴大家啊。
0: 是嘞，
1: 小杨的小船也都一个月没收到你的消息啦。
0: 嗯，
1: 他说现在要是给节目救回来的话，是不是马哥的懒觉梦就破碎了呀？
0: 你来，
1: 你
0: 有种你现在冲一个。
1: 但是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只有一个礼拜了、啊、
0: 我们要走合同还得走个一个多礼拜呢。
1: 他说最近忙的没有时间互动，怎么一上来就拉了个大的、
0: 嗯、是说主公俺有一计、
1: 嗯、
0: 从明天节目开始就直播带货。
1: 行，把我们那个冠名费卖出来。
0: 大早上就开始直播带货吗？
1: 嗯，还有
0: 那不是骗家人们吗？
1: 光泽要有光泽说节目不做了、
0: 嗯、做
1: 这个给我上班去节目不做了。
0: 嗯
1: 嗯，
0: 有别的节目做啊。
1: 是，还有可乐小鱼说你们俩要一起休一个月吗？如果未来5天我们天天来哭，节目会不会复活呀？
0: 啊，那倒不是一块儿休，我是10月
1: 初就休了。
0: 对，我是10月初一直休到10月底，大概休一个月。
1: 对，
0: 然后宋宋老师是10月底开始休。
1: 我是，那我就改成10月中后吧。
0: 啊，就可以提早一些。
1: 对，我就10月中期什么的，就开始休了。
0: 可以，
1: 嗯、
0: 那你可能得提前跟天宇老师打个招呼了。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行、
0: 来吧，继续看一看啊。
1: 陈宇说呢，可以在车上听，但是实时互动就不是特别的方便了。
0: 嗯，
1: 行吧，未来5天天天听，陈宇，听见没有？
0: 理解。时间魔兽呢说，你看。这瘦哥这个
1: 是今天唯一没哭的孩子，
0: 乐乐呵呵的来了。
1: 嗯，
0: 说宋宝马帅我来了，报道打卡，好运连连送你们，天天开心。
1: 说别的话不多说，
0: 不多说，都在酒里了。
1: 我干了，你们随意啊。
0: 都在酒里了。
1: 不负预见的说，我那个服饰集团正式宣布赞助916给我上班去节目、嗯，绝不能让他在海城消失。
0: 真的吗？
1: 你那个红果短剧赶紧卸了吧，那番茄小说也卸了吧你。
0: 哎，还有欧呢发来了照片，说呜呜呜，我的快乐上班去。
1: 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个节目名字多好，有没有人要传承一下的？
0: 真是了。还有 SHW 少啊、
1: 嗯，
0: 说第一次听节目呢是去年10月份、
1: 嗯，
0: 因为车机没流量了
1: 啊，
0: 无意中发现听电台不少流量，结果一听就快听了快1年了。
1: 是，你看我们相遇总有相遇的原因，就不管是什么原因也好，
0: 嗯、
1: 相遇就是缘分，
0: 缘分啊，
1: 缘分啊。
0: 还有
1: 阿树说休息2个月，2027再合作，
0: 哎，
1: 2027再合作行。
0: 还有宇哥呢说大叔节目的时间段吗？
1: 哎，大叔的节目，
0: 大叔节目会取消。
1: 啊、这个是确定的吗？
0: 对，然后大叔呢会在下午的那个海南教育在线当中和大家见面。
1: 哦，这样吗？这个消息你怎么这么快呀？
0: 这个消息我是昨天问了那个角阳老师
1: 啊，这个消息我没收到，
0: 这个保真啊。然后可乐小姨呢说下单了，假人们
1: 下单了，假人们到时候给假人们带来新的好物，
0: 给大家带点什么红薯粉啊。
1: 嗯
0: 啊，
1: 可以，你危险。
0: 可乐小姨呢说如果我们未来5天天天哭，节目会不会复活啊？
1: 行，给我们一张复活卡。
0: 嗯，
1: 我们那个什么就哭到8:30，家人们啊，
0: 看广告复活我们。
1: 我们那个8:30回来之后就别哭了行吗？8:30回来之后我们真的还有新鲜资讯跟大家来聊呢。
0: 你还真别说，看广告还真能复活我们。
1: 真的吗？
0: 对啊，只要给我们广告多了我们就能复活了
1: 啊。对呀、啊，哎呀，还有这个点儿说，马哥为了你的身体健康、
0: 嗯，
1: 你要极力反对，因为你要知道，你没有早班上，你就不吃早餐，不吃早餐，你对身体就不好。
0: 你不会以为我上早班就吃早餐吧？
1: 你不会，我们俩也是饿着肚子饿到9点钟啊。
0: 你不会以为我们上早班的时候就正常吃早饭吧？
1: 嗯，
0: 感谢啊，感谢。Jun 的说，我每天早上就靠你们撑过犯困的开车路上了。
1: 原来是听资讯可以越听越精神吗？
0: 你真的不会听困吗？
1: 真的呀，
0: 我们老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念有的资讯就是大家会听困，
1: 是
0: 因为我们从八点 差不多8:10开始念资讯的时候，就几乎见不到大家的声音了。
1: 那大家可能就是原来那看出来了，大家可能就是光听没有在互动了。
0: 我们一直以为是大家就听到我们念资讯就开始调台了。
1: 我们也是这样觉得的，
0: 没想到大伙真的在听。
1: 你们真的喜欢小资讯呀？
0: 啊，
1: 我们真跟那边。

0: 反馈一下，
1: 我们把这个火种延续下去啊。
0: 还有蓉蓉球呢，说自从听了给我上班去，我就没有换过台，以后早上的快乐时光没有了。
1: 哎呀，
0: 哎呀，好舍不得宋宋和小马呀。
1: 嗯，以后听我们的新节目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可以继续腰不疼腿不抖。爬楼能爬上20多楼。
0: 行，可乐小雨别哭了，我们把那个眼泪擦一擦，我知道你很难过了。
1: 哎，图穷匕见了啊，说真的很难受啊，有没有人请我吃一顿缓解一下心情。真是了，说铺垫了半天为了最后一句啊。
0: 真是了，我们那个什么，我们今天就先暂时哭到这里啊。
1: 嗯，
0: 我们下次那个9月30号的时候我们再哭，未来几天我们节目还是继续，然后每天呢还有很多的新鲜的资讯跟各位来分享。
1: 嗯，
0: 希望大家还是多听一听，然后就不要调台，我们这边广告时间很短哦。
1: 嗯，这个我们被调走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哦，
0: 也是因为广告时间很短哦。而且我昨天的时候就看到了，有一个词语是我们长大之后都要接受的，叫做喜物同音。哎呦，突然想到
1: 喜物同音。
0: 对，喜物同音。
1: 什么意思呢？
0: 嗯，就是你喜欢这个人，跟你后面讨厌这个人可能是同一个原因，
1: 就是有爱生恨嘛。
0: 也不是这个，就是说比如说你喜欢这个人
1: 啊，
0: 你是因为他做事周全成熟稳重，那么你也要，那么你后来可能有点讨厌他，或者你也要接受的就是这个人可能相对来说因为他情绪比较稳定嘛，所以他可能会后期有一些情感漠视，
1: 爱屋及乌。
0: 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你如果一开始觉得他，哎呦，非常外向，他的世界特别的大，那么后面你也可能会因为他朋友实在是太多顾不上你而感到心里有一些些的难过，这就是喜物同音。
1: 啊，学到了，
0: 学到了，这也是我昨天新学到的一个词语跟大家分享啊。
1: 天哪，我们节目太有文化。
0: 哎呀，行了，我们先那个哭到这里，我们进入一会儿那个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资讯环节了。
1: 哎，
0: 大家这么喜欢资讯，我们还是进入资讯啊。
1: 哎，
0: 稍后见，不要走开哟。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生

0: 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到手。
1: 来啦，干活有力气，
2: 给我上班去。
1: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呢，还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2: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1: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我们抓紧时间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就要念资讯了啊。
1: 是，YY 说不行，我不同意。那个什么，反对无效你。
2: 然后还有俊的说，看你们心态这么好，我也放心了。
1: 我们俩的心态到哪儿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俩的心态是顶顶好的。
2: 就算我们不同意，又能怎么样呢？
1: 我跟你们说，我们俩的心态呀，是全大楼里最好的两个人。
2: 真的是啊。然后热风吹呢说，我每天的信息量全靠你们的资讯了。
1: 你看吧，别哭了，擦擦眼泪。我们那个什么学还是得上的
2: 啊。学海无涯，回头是岸。还有刘老师呢说，不互动的时候我一直都在
1: 啊，
2: 感谢
1: 谢支持。
2: 新伟呢说啊，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哎呀，可惜了，可惜了，这么年轻就
2: 谁呀？
1: 谁呀？
2: 咋的了？
1: 咋的了？
2: 吴先生啊，说一直都在听，只是少互动。你看看，平常不来，你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1: 还有一切顺利的很，想要这个加群的朋友，直接发“上班”两个字，加入我们的早间节目群。但是我们这个群里每天什么都聊，可能会稍微有点吵。大家那个什么谨慎加入啊。
2: 还有可乐小姨呢说，之前改到早上我是实在接受不了，现在好不容易接受了又没了。其实也不算吧。

0: 就是还是早上嘛，
1: 嗯，
0: 说聊资讯也挺好的，
1: 嗯，
0: 聊生活也挺好的，
1: 嗯，
0: 只要是都在聊，
1: 嗯
0: 嗯，可以的。
1: 行，
0: 来吧，我们来点资讯吧。
1: 对，我们擦擦眼泪，抓点紧哈、
0: 啊嗯。
1: 我们先那个什么吧，看看天气吧。弄半天连天气都没看呢。
0: 哎、
1: 啊，天气早知道，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三天的海口天气。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多云，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5到31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9月23号，星期三，多云，局地有阵雨，23到32度。9月24号，星期四，多云，午后有阵雨，23到32度。
1: 嗯，
0: 基本上天气没什么差别啊。
1: 是，但是这个阵雨感觉这两天也没太下，
0: 嗯，
1: 反正昨天是没震到我们这儿啊。
0: 一般咱们海口的阵雨，说是阵雨，如果是连续好几天的话呢，它都是、
1: 嗯、
0: 比如说前两天不下，然后中间突然挑一天它下起来，
1: 嗯，
0: 然后后面又不下，
1: 是
0: 大概是这样的。
1: 尽量不要震在市区，反正是啊，
0: 攒个大的。
1: 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资讯板块啦、
0: 嗯、
1: 我们看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1: 各位上班去，资讯也有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在我们这个资讯的时间呢，能够获取到一些新鲜的知识跟新鲜的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罗永浩。罗永浩近期呢又上了热搜。9月20号晚上，罗永浩发了一个微博，说啊，出差跟团队一起在深圳赶一个项目，夜里加班点外卖啊，点到了一家在福田区有2家分店的港式茶餐厅、
0: 嗯、
1: 这个茶餐厅呢，大众点评2000多条，分别给打了 4.6 跟 4.3， 是属于2026年必点榜上的这个餐厅、
0: 嗯、
1: 结果送过来6份外卖，3份有异味跟臭味，说这家餐厅的名字是嗯，好吧，都不容易、
0: 嗯、
1: 评论区有这个网友咨询店名，罗永浩回复说想都不要想。
0: 怎么今天这么
1: 谨慎呢？
0: 这么谨慎了。
1: 对啊，
0: 啊，不会是他开的吧。
1: 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罗永浩啊。最近呢，微博大 V 李记发文说呢，西贝已经起诉罗永浩，马上就要开庭了，并且说罗永浩之前频繁发声呢，是为了操控舆论给法院施压。
1: 嗯，
0: 目前这一说法呢还没有得到西贝或者罗永浩方面的公开证实。那么他们两个的争端呢是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的，然后那会儿就是罗永浩发文说在西贝用餐发现几乎呢都是预制菜，还卖那么贵、
1: 嗯、
0: 啊，呼吁推动餐饮行业标注预制菜。随后呢，西贝的创始人贾国龙回应说，我们一定会起诉他。那在9月15号，西贝公开致歉并宣布说整改，巴拉巴拉啊。最后呢，罗永浩随后表示决定放弃追究西贝，但是呢，西贝的经营压力仍在持续。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19号，西贝在营门店呢一共是226家，但是在2024年度呢一度是超过了370家，关停了非常多、
1: 嗯、
0: 那么之前针对西贝将彻底倒闭的网络传闻呢，西贝也回应新闻说，目前全国门店呢都是在正常运营的，并且呼吁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那关于西贝将会起诉罗永浩一事呢，目前还需要更多的官方信息来确认。
1: 是，我们让子弹飞一会儿，我们再来关注到风格方面。淘宝闪购的这个骑士制服是拿下了法国设计奖的金奖。9月21号呢，2026年法国设计奖的颁奖典礼近日在巴黎举行，淘宝闪购城市骑士制服获得了金奖、
0: 嗯、
1: 这个我们了解到啊，这是这个奖项首次将金奖授予一线劳动者的制服、
0: 嗯、
1: 设计师杨涛表示呢，说这套制服的设计初衷是让外卖小哥更有尊严，希望呢通过传统的工装升级成为具有职业辨识度的制服，减少社会对骑手这个职业的偏见。杨涛还透露呢，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经深度的参与设计，每天晚上会询问设计的进度，提出建议，并且自己还试穿，还体验一下这个面料。2025年夏天呢，马云也曾经公开试穿过淘宝闪购的骑士制服。
0: 嗯，继续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最近呢，声幻娱乐工作人员在直播销售演唱会门票的时候呢，因为呵斥网友说爱买买，
1: 嗯，
0: 不买滚，
1: 干嘛
0: 啊，拉黑，
1: 有病，
0: 这对家人们特别的这个，嗯，特别的太。

0: 度激烈，
1: 是
0: 等等这些言论呢引发争议，并且提及到艺人黄子弘凡。那么随后呢，黄子弘凡工作室发布声明，宣布终止和声幻娱乐的一切合作。在9月20号晚上，声幻奇境巅峰之夜超级音乐盛典广州站组委会呢发布了情况说明，说这个涉事的主播是外聘人员，因直播间出现大量负面言论而情绪失控，目前呢已经是停播约谈并且终止合作了。组委会呢同时向观众、网友以及相关方来致歉。
1: 嗯，
0: 那对于黄子弘凡工作室单方面终止合作，组委会称意外和遗憾，并表示艺人退出已导致演出阵容调整、退票等等一系列操作。那么双方目前呢还在就后续的事宜来进行处理啊。
1: 嗯，我们再来关注到永辉步步高回应减少胖东来商品的事件。近日呢，有消费者告诉蓝鲸记者说，永辉呀、还有步步高等这些胖改超市当中，胖东来品牌的商品变少了。有浙江的消费者表示呢，附近一家永辉超市内胖东来啤酒没了。
0: 嗯、
1: 四川的消费者说呢，之前一直买胖东来的洗脸巾没了。
0: 嗯、
1: 然后湖南的消费者说，近期呢这个附近的步步高超市的胖东来商品好像确实是变少了。永辉超市的客服对此回应称呢，在不同门店内胖东来的个别商品可能出现暂时缺货的情况，到货之后呢会第一时间来补货上架。蓝鲸记者呢分别询问了永辉跟这个步步高超市。
0: 嗯、
1: 永辉表示呢，此前引进的胖东来商品一般不会影响所有商品的常规货架，一直都是有的，但是像专区啊还有流水台这些额外的位置呢会视情况来进行调整。步步高方面则表示呢，商品的种类会根据当地的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定期的调节。
0: 嗯、
1: 胖东来商品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变动。
0: 最近呢有一款网红溜溜凳啊，就是溜溜梅那个溜溜凳。
1: 嗯、
0: 你没事吧，因被消费者爆出内部使用旧海绵、发霉木板等等材料呢引发关注。根据财经新闻的报道呢，有消费者之前在交个朋友直播间购买同款产品，诶，这不就是罗永浩的吗？
1: 对呀、
0: 拆开之后发现内部材料疑似存在问题。
1: 嗯，
0: 而另一名消费者王女士说呢，她上个月在东方甄选直播间以89.9元购买的这个同款溜溜凳，看到相关报道后呢拆开检查也发现内部使用合成木板等等材料，说这个木板呢一摸全都是灰
1: 啊。
0: 那对此呢商家回应说，产品使用的合成板部分为回收再利用材料，在家居行业呢较为常见，并提供了甲醛释放量合格的检测报告。目前呢涉事商家已经清空了店铺的商品。那么王女士向东方甄选的客服反映说后，客服回应啊将会对商家进行核实。
1: 嗯，
0: 那截止到目前呢，东方甄选方面暂时还没有回应。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谷歌呢18号的时候承认它的 AI 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一次网络安全能力测试当中呢意外侵入了三家真实公司的系统。
0: 嗯、
1: 谷歌安全工程的副总裁希瑟他说，模型在测试当中利用公开信息获取了登录凭证，并且获得了原本不在测试范围内的这个网站的访问权限。谷歌说呢，在发现进入了真实的系统之后，这个模型就立即停止了相关行动，没有对涉事的公司造成损害。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其中一次测试当中，模型通过反复尝试猜中密码，进入真实受保护的这个系统。
0: 嗯、
1: 另外两次呢，是从公开代码库找到的登录凭证进入了其他公司的系统。谷歌说呢，这个事件呢是源于测试环境意外开放互联网访问，加上这个测试的目标呢是虚构公司跟这个现实的企业重名了同一个名字，导致模型呢就把真实的这个网络目标误认为是这个测试的范围。据报道呢，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
0: 嗯、
1: 其他的此前呢像 OpenAI 等等公司也曾经披露旗下的模型在安全测试的时候出现了越界的行为。
0: 致谢危机要来了。
1: 嗯、
0: 赛博朋克要来了。
1: 嗯，
0: 当地时间9月18号呢，有一名 AI 虚拟女演员叫做提利·诺伍德，在接受英国主持人皮尔斯·摩根采访的时候呢，在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突然卡顿了数秒，随后就变成粤语了，就说粤语了。他其实这个 AI 应该本质上他是一个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啊，然后呢突然间就变成了粤语语音包。那根据福布斯新闻的报道呢，诺伍德在被问及新电影演员阵容时呢，原本他是用英语回答的啊 ，Hello， everyone 就突然发现变成了粤语
1: 你好
0: 你好啊
1: 我是
0: 啊你好啊我是美国人啊啊面对这个记者追问呢他解释说这是一次技术小故障
1: 啊
0: 但是呢根据这个 AI 演员所属的 AI 制作公司他们回应说这并不是故障而是具备多语言能力。

0: 的一个表现。啊，公司方面表示说呢，说这个 AI 演员当时是以为自己听到了一个粤语词汇，因此迅速切换语言。
1: 嗯，
0: 啊，然后他们公司还说，此次接受采访的是专门用于访谈的说话的体力，就是说话的演员，
1: 嗯，
0: 跟演员版本是由不同工具提供支持的，
1: 还挺厉害，
0: 多重人格啊，
1: 是还会好几门语言，看起来是、
0: 啊。你知不知我写我还没过赢啊？
1: Hello 啊，我是啊，
0: 哎，就是这样啊，
1: 嗯。
0: 来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纳尼，
1: 嗯，
0: 啊，大家还在哭、啊，
1: 还在哭、
0: 啊，天哪！说周一到周五都听，虽然开车互动少，但是以后听不到了，舍不得呀、啊，
1: 嗯，
0: 还是能听到的啊。
1: 是，然后还有碎银几两呢，说，送送小马唠两句，加踩点出门，
0: 嗯、
1: 加骂骂咧咧上门去上班去的那个节奏没了。
0: 哎，
1: 他说以后7:35打开收音机，接不住那句来了，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了。
0: 哎，你说这个骂骂咧咧，我才想起来，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攻击某个品牌了。
1: 攻击吗？
0: 啊，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批评肯德基了。
1: 那个什么，明天周几？
0: 本周四。
1: 本周四
0: 24号，
1: 我那个找新闻的时候，我给你找一条肯德基的公开抨击他一下。
0: 哎呀，还有方宇巧音的说，每天上班一开车就是你俩，
1: 嗯、
0: 都习惯了。
1: 嗯，
0: 以后在哪儿能听到你俩的节目呢？
1: 我俩合体的节目呢？在哎呀，现在还不是百分百确定，问题是
0: 到时候我们会提前跟大家说，
1: 对，
0: 反正应该是差不多，
1: 对，我们到时候因为它具体是在哪里还不太确定嘛，我们到时候提前在那个早间节目群里跟大家发预告好吗？
0: 哎，
1: 嗯，
0: 还有金虎双威万事兴说，宋宝马公子早上好，
1: 嗯，
0: 我早上这个时间呢也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1: 感谢，
0: 喜欢听你们每天说到说很多很特别的消息，还有节目最后你们两个人配合的说得很好啊，愉快的美好的一天啊，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每天等着他觉得特别开心，
1: 嗯，
0: 直行过当前路
1: 那是导航。我们也特别喜欢最后那句话，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时间都不够了，我们也是硬是要
0: 硬挤出来，
1: 硬祝愿大家啊。
0: 哎，灰灰点点的说明天不来了，
1: 好，
0: 爱来不来，
1: 好小子你。
0: 然后还有
1: 杨主任说，嗯，来打个卡，据说机会不多了。
0: 嗯，对，
1: 还有风在起时，哎呦，风在起时嘛，原来是，
0: 天哪，
1: 我们最老的武家军的这波孩子，
0: 嗯，
1: 他说好久没有打卡了，送送小马，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还有可乐小姨呢说，罗永浩再这样啊，餐厅都要贴上罗永浩黑名单了。啊，罗永浩禁止入内。
1: 罗永浩没事，他抨击的多了，大家就知道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0: 他谁都撕，餐厅也撕。前段时间那个 iPhone Duo 出来之后，他也撕。
1: 对，
0: 说人家是抄的嘛，
1: 没关系嘛，
0: 哎，无人在意啊。
1: 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啊，还是一大堆，就是非常简短的这个小消息。
0: 我们挑着跟大家说一说吧，时间不太够了。
1: 对，我们挑着说。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关于车的这件事情。传统豪车集体降价，沃尔沃 S90 跌破23万，路虎卫士直降17.19万。9月以来呢，传统的燃油豪华车的价格全面松动。刚刚说到的沃尔沃 S90 的起售价是40.69万元，线下补贴后啊，各种叠加，最低是22.99万元，跌破了23万，降幅将近50%，打五折。
0: 天哪！
1: 路虎卫士呢是指导价89.9万元，它的那个110 HSE 八月呢限时直降17.19万元，降到了72.8万元。奥迪 A6L 裸车是低至了26.6万元，宝马五系最低是29万元区间。
0: 哎，你别说，奥迪 A6L 那款车，我个人还挺喜欢的。
1: 我知道你给我看过那挺帅的那个。
0: 对，而且它还是个增程嘛。
1: 对，正经挺帅的。
0: 哎。然后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公积金方面啊，从9月20号开始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提取情形呢可以从6种增加到9种，大家可以去提公积金了。新增了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2种新的提取情形，同时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呢以及其他就业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推动异地贷款和转移接续高效办理。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和企业相关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刚刚说的西贝啊，西贝呢9月20号的时候，澎湃新闻探访上海一家西贝门店，店员说呢，团队分管的5家门店已经关了3家，然后这个店下个月也要关闭了，员工是就地解散，不再调配了，闭店呢是没有补贴和补偿的，工资从10号拖到月底还是没发，受到了预制菜这个舆情的影响，门店的客流量也明显在下滑，

0: 顾客的这个储蓄卡呢，可以在全国其他的西北门店使用，也可以线上来申请退款。
1: 嗯，我们接下来关注到这个快递公司，从9月20号开始呢，安徽区域多家快递公司在原执行价格基础上呢，单票最低上调1.5毛，旨在缓解这个成本压力，可能后续啊，这个其他地区也会在旺季的时候进行调价，上调幅度不低于1毛钱一票。咱们海南会不会受影响，目前还没有公布啊。
0: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新品方面啊，来看看霸王茶姬，霸王茶姬首家茶行还是茶行呢、茶行主题店9月19号开业。9月19号呢，霸王茶姬首家茶行文化主题店在广州的北京路步行街开业。门店一共是有4层，开业当天呢是9.9块可以喝伯牙绝弦，还有拓印的这个冰箱贴限量50套，还有单肩包每日限量100个首发。
1: Prada 呢，最近在中秋做了一款可以吃的围棋
0: 哦，
1: 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月满弥上中秋糕点礼盒，是一款以木质镶嵌工艺打造的，里面放了6枚手工点心，同时呢还藏有一副围棋，这个棋子呢都是可以食用的饼干。另外一款入门级的礼盒选用的是品牌标志性的绿色，里面含了3枚糕点啊。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市场监管方面，9月18号呢，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新一批的汽车召回信息，未来呢是召回了686辆萤火虫纯电动汽车，因为转向传感器线束可能干涉的原因。宝马呢是召回了5593辆进口 S1000RR 摩托车，这个是因为点火索可能会导致熄火，以及斯泰兰蒂斯召回了部分牧马人，还有大切诺基共混动啊，共是2157辆，因为发动机呢可能会受到沙粒的污染。
1: 是的，来看一下大家最后发来的留言啊。
0: 嗯，
1: 小杨的小船呢说，最近不是都攻击麦当当的4重奏吗？四重奏
0: 奏的是什么呀？
1: 有啥可攻击的？
0: 还是薯条吗？
1: 啊，
0: 他都一直奏了，他8重奏、12重奏也是有人买单的
1: 啊。主要是他那个价格应该还好吧？
0: 嗯，
1: 就不是说卖的特别贵嘛。
0: 嗯，
1: 还有热风吹呢说，你俩组合在一起才最有活力，拆开跟别的搭档都不是这个味儿了。哎，这就是个习惯问题，你只是听我们听习惯了，
0: 是
1: 等到后面慢慢你听他们听习惯了，你就。又能发现新大陆了。
0: 你这人咋这么理性呢？你这人
1: 啊，
0: 你这人太理性了。
1: 我这不是给大家铺一下吗？
0: 你没有感情啊你。
1: 我这不是给大伙铺一下吗？怕大伙太伤心。
0: 他没有心、
1: 啊、
0: 朋友们。
1: 哎，老朋友呢说火热火热的怎么又要改版了？他就是这样了。
0: 是热，我们确实是一直还蛮火热的。
1: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0: 刚才那个对面的那个老头啊，
1: 嗯、
0: 过来说看看吧，看看你们这个平台怎么样吧，看看啊、然后进来这个拉了拉说，哦嚯，这么多互动比954的多多了。
1: 还有小杨的小船呢，说都要再见了，咱格局大点、说点国际局势的资讯。
0: 国际局势吗？
1: 啊，像那个李健老师，你怎么看这个叙利亚局势？
0: 哎，这个我们要是说了之后啊，节目就不用倒数第六季了。
1: 哎，来吧，我们今天节目也是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啊。
0: 嗯，我们最后呢还有这个3分多钟的时间，还有空再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1: 嗯，
0: 我们还是分享一个这个歌吧，来自赵雷老师的《我们的时光》。最后呢也希望用这首歌再次的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空花好玩啊，好新鲜呐、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一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0: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呢也可以在手机当中啊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依然在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大家有买房、卖房、租房方面需求的哈，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进行交流互动。今天呢，也是再一次邀请到了我们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王应龙，应龙兄哈，欢迎应龙兄。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嗯，应龙兄，我觉得相比于其他的这个房产经纪人，非常有自己的对于房市的一些理解和看法哈。
1: 嗯，
0: 我觉得也是比较对得上这个房产经纪人的这个称号的，因为现在这个房产经纪人，他现在对于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理解，他不再是一个卖房的人群了哈。
1: 嗯，
0: 他要对整个的这个，不管是城市的规划啊，经济这个发展，以及对于客户心态的一些理解啊，包括对于人性的理解，还是要有很多深入的这个学习的啊。
1: 哎，确实是。
0: 嗯，所以说这个应龙兄他的这个视频号，你会发现他分为这个两个号哈、啊，
1: 我三号，
0: 啊，三个号，
1: 我三个号
0: 啊，一个主要是有一个是跟大家推荐一些产品的啊。
1: 嗯，两个推荐产品的，一个推荐新房产品的，
0: 一个推荐
1: 二手房产品的，
0: 对，
1: 还有一个是聊我想聊的，
0: 对，
1: 杂谈的，
0: 是的，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包括有一些聊的这个话题，还真的是非常符合当下这个时间段啊，
1: 嗯，
0: 就也先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应龙兄刚发的一条这个新媒体的作品啊，是聊的是教育方面的，
1: 哎、嗯，
0: 我相信在现在一段时间。如果你经常刷抖音的话啊，或者刷小红书的话，
1: 嗯，
0: 都会看到一群特殊的人群、啊，
1: 哎，
0: 叫做陪读的妈妈啊，或者陪读的爸爸啊，
1: 嗯、
0: 就是陪读人群。我这两天天天在这个抖音上刷到，而不是在拍视频，他都在直播，你知道吧？
1: 他们干嘛？
0: 就是送完孩子上学了，好无聊，大家来聊聊天儿。
1: 哎、
0: 有很多，我就是刷几个就会发现，刷几个
1: 他们没有兴趣找个班上吗？
0: 而且我发现的哈，就是他还不是这个本地的啊，就是我这就是在推荐页面里刷都能够刷到很多，
1: 嗯，
0: 足以证明这一个人群还是相对而言非常多的啊，
1: 嗯、
0: 是吧？那应龙兄，你在这个实际的销售过程当中哈、啊，包括帮助大家在这个选房子的过程当中，遇到这类的客户多吗？就是，为了孩子
1: 上
0: 学。不是不上班，就是为了孩子上学，或者说为了这个来到海南的
1: 吃这个高考红利专门来的、
0: 对，也不能说吃这个高考，就反正为了这个教育而来的啊，这些人群你实际遇到的多吗？
1: 多呀，因为我们团队主要就是卖学区房的，
0: 嗯，
1: 所以说可能就是幸存者偏差嘛，因为我们就干这个的，所以说我们接到的客户基本上95%都是纯学区房客户，
0: 嗯。
1: 甚至可能都不止95%，
0: 嗯，
1: 可能99%吧，就偶尔可能能碰着一个，他会咨询就是海口其他地方的一些新房的、
0: 哦，
1: 但是绝大部分我的客户都是海口学区房的客户
0: 会比较多，
1: 对对对，所以你像你刚刚说的这类，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说的更直接直白一点、
0: 嗯，
1: 就是来吃高考红利的，
0: 嗯，
1: 就因为如果你要是没有高考红利可吃的话，他为什么要来呢？
0: 嗯，
1: 对吧？
0: 是的，那么像这一类人群，他的这个目的性应该说非常的明确哈。
1: 对，他目的性非常明确，
0: 嗯，
1: 他就是属于这种，就是可能孩子在当地，小学毕业他们就得来嘛，或者说初三毕业，最迟初三毕业他们就得来，
0: 嗯，
1: 这两拨人，要么就是来这上初中的，要么就是来这直接上高中的，
0: 嗯，
1: 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既兼顾工作。比如说家里有老大两个孩子那种，或者三个孩子，老大来这边上初中，老二放到内地不太行，他就直接一块带过来，然后可能老二就从小开始幼儿园小学就在这上了，基本上不会有人专门说带着孩子我就从小学开始读，不会，来这儿享受高考红利的就是从初中开始上初中或者高中，
0: 对，
1: 这波人他其实有一个普遍的状态，就是因为全国各地哈，尤其是内地的不同的省份，他的中考升高中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它可能初升高的比例连50%都到不了。
0: 嗯，我最近一段时间也是。

0: 是正好有几位粉丝哈有过交流，
1: 嗯，
0: 线下还见了面，聊了聊天，
1: 哎，
0: 我就发现他身边的这些人也都是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哈，
1: 嗯，
0: 就是有基本上是从中学的会为主啊，
1: 嗯，
0: 有父亲有母亲哈，就真的是，全部都脱产来陪孩子上学的啊，这一类人还是挺多的。然后当时正好这个也是一个盘哈，就是当时的这个学服商品这个盘，
1: 哎，
0: 然后运动车也非常的熟悉，而且这个我们这几位粉丝也都有的还是从你这儿买了这个房子的，
1: 哎，
0: 然后大家这个交流之后呢，发现这个人群真的是很多，而且确实也是给目前的整个海南的这个教育的行情啊，或者教育的一个市场，其实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变化了。
1: 嗯，
0: 你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中考的成绩，其实已经是初见端倪了啊！就为什么今年大家都会说是这个中考最难一年呢？或者说这个分数最高一年呢？其实有很多也是因为这个因素所在吧。
1: 今年中考题不难，
0: 嗯，
1: 今年中考题并不是很难，它的题的难度应该是中下等的这个难易程度，但是因为呢，就是底子相对而言偏中上的孩子太多了，
0: 嗯，
1: 所以就导致整个这个成绩是处于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我们看一组数据哈，就是，它是看到2026年目前海南的报名的人数和，部分高考大省的高考报名的人数的对比哈，确实海南这个人数会稍微的低一点啊，不
1: 低很多，
0: 低很多，
1: 低很多。
0: 目前整个海南的这个报考人数大概是7.8万人啊，
1: 嗯，
0: 然后像广东有109万啊，山东呢是有103万，河北，这些山西也都是有这个70-80万这样的一个数量哈，
1: 嗯，
0: 其实，如果这么对比的话，确实他这个压力的话，在这么多人群当中进行一些筛选，确实是说稍微简单一点哈。
1: 嗯，一方面哈，一方面是参加高考的人数少，但是参加高考人数少，其实反而透露了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高中学位不多，
0: 嗯，
1: 这说明他高中学位并不是很多。你像中考是10几万人。中考13-14万人，然后呢，正儿八经参加高考的就只有7万多人，
0: 嗯，
1: 意味着其实海南的初升高也就这一半，
0: 嗯，
1: 剩下的一半人是不读高中的。
0: 对，其实这个的话，在全国范围内，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特殊性的哈，
1: 嗯，
0: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教育的理解，或者说是教学的这个理解，可能还不太一样啊。
1: 对，
0: 就是我再说回你本身的这条视频来说哈，
1: 哎，
0: 就是他这个对于不管是教育也好，
1: 嗯，
0: 或者是生活也好，他比较知足啊。
1: 对。
0: 就是他的这个更容易满足的这种心态哈，跟很多来到海南这些陪读的这个家庭和省份的人是不太一样的。
1: 嗯，不太一样。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差异是一个，多方面综合导致的一个因素。
0: 嗯，
1: 就是但是随着这个地区的经济的繁荣，随着产业配套的升级，随着越来越多高薪岗位的释放，就现在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高薪岗位的。
0: 嗯，
1: 随着越来越多的先进行业有高薪的岗位能够提供给更多的这种就是高科技人才，那其实海南本地考大学考出这波人他们能回来。
0: 嗯，
1: 你知道我在最近这段时间接触到了不止一位啊，就是蛮多位，他是海南人，但是他生活在北京上海。
0: 嗯，
1: 他不回海南，
0: 也是因为他这个就业的岗位的这个问题，
1: 他没有机会，他没有工作岗位，他毕了业之后，他只能留在他大学所在那个城市。
0: 嗯，尤其是像刚才所说到的一些，相对而言，这个产业在海南可能不是特别多的啊，这些公司，他在这个未来就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流失到这一部分人。
1: 嗯
0: 啊，但是他目前所发展的这些主导的产业，也确实是引进了一波人才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人群来到了海南了啊。
1: 对。就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就是随着，因为你看其实海南在做很多动作，他在扩招大学，然后呢他也在扩他的高中的学位。
0: 嗯，
1: 按照就是我们前段时间看到那个规划，海南将新增7万多个高中学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高考的人数将会翻番，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面，你会陆陆续续看到他每年的高考人数越来越多，直到可能达到10几万。
0: 对，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未来几年的这个数据哈，
1: 嗯，
0: 就是中高考，我们说它也是就是会升哈，就是我们是在这个当下其实是一个比较适合生孩子的一个时间段，
1: 没错。
0: 为什么呢？就是从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生孩子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走势会进入到一个经济上行期，
1: 没错。
0: 然后未来的话可能会吃到一波，
1: 吃到社会红利，
0: 就是你这一波可能这几年出生的这个孩子，不管是高考、中考的人数，他的这个人数会稍微少一点啊。
1: 嗯，
0: 你看现在2011年出生的孩子，对应的就是2023年开始这个中高考。 2023年中考，2026

0: 年高考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还有这个2012年出生的啊，一直到这个2018年，就2011到2018年这六七年的这个时间所出生的，就是人口相对而言会比较集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 接下来几年其实挺麻烦的，
0: 对，尤其是到这个2017年2018年这两年是最高的这个人口出生哈，2017年是有14.21万人啊，然后2018年呢是有14.15万人、那么等到2018年这个出生的高峰之后，也就是对应着到2030年的这个入学时间之后哈、就会迎来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它这个往下走了，它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断崖式的往下走的啊。你看2018年是有14.15万，然后2019年一下变成12万，然后2020年就变成10万，2021年就变成9万，2022年呢就变成8万多了啊。它这个整个的下浮还是比较多，所以说结合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不管是陪读的人群啊，最近应该说今年开始就格外的多，然后再加上这个中高考，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人口的高峰低峰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再说回我们这个本身的买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你觉得像这个学区房以及我们相对而言以学区为目的的这种一流梯队的这种学区房，它的这个价格目前还是比较高的哈，值不值得入手，或者说现在应该更关注哪些，我们说价格锚点嘛，就是学校是价格锚点之一，这个锚点还值得更被关注吗？包括接下来其他的一些房子户型更应该关注哪些锚点？
1: 你问这个问题好
0: 尖锐
1: 啊。对呀、问这个问题很尖锐。目前此时此刻哈，其实我们看整个海口楼市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海口楼市现在目前正儿八经的，从去年前年一直到现在，包括你再往后推几年，其实正儿八经的真正的第一梯队的确保能够上学的新房项目是屈指可数的，你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得出来，因为真正第一梯队现在就只有美桥和北师大嘛，对吧？北师大、美桥那边没有新房，就只有北师大。北师大周边呢，可能俊美项目2028年，然后俊美项目的中间隔着个电白雅居，然后在东边有一块地，那块地呢现在目前是刚刚准备开放到市场进行拍卖，它还没有卖。拍出去了之后，总共加一块，两块地应该是110多亩。那两块地如果拍完了之后的话，那个容积率是1.8以下的，它应该是高品质住宅。
0: 对，然后这个也是两块地块哈。
1: 对，两块地块。所以目前现在能看得到的就是这两块地，俊美和那个地，然后以及呢翰林府的27，因为翰林府27已经盖得差不多了，已经封顶了，现在目前正在做外立面呀和它内部的装修的这个东西，所以说接下来预计能上市的其实可能就这三个，陆陆续续吧，翰林府27、俊美和刚刚准备拍卖那块地，这是我们能看到的第一梯队的书包房为数不多的一些可选择的空间。然后北师大，然后那个海南中学江东校区呢，目前就仍然还是同仁乐府，同仁乐府27是2028年上市，明年有可能会在下半年开始去出售，但是现在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这个时间节点。
0: 是的啊，然后再补充一下，这个同仁乐府它现在小学的这个进度是什么样的进度了？
1: 在开工中，
0: 开工中了，
1: 开工中，
0: 因为这个已经拖了两年的这个时间了，很多的。当时为了上学的这个家庭，
1: 他们很崩溃，
0: 也是在往后拖了哈。就我知道的几位已经是拖了两年了，到今年，然后不得已去上了别的学校了哈。
1: 对，
0: 但是说是明年能够建成，但现在这个开工中，到明年建成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要再观望一下哈。
1: 期待期待
0: 期待一下啊。就是相对而言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北师大周边的话会更加的稳妥一些。
1: 北师大周边会盖新房，
0: 它
1: 会有新项目落地。美丽沙那个片区其实有四块空地，但是那四块地呢目前好像仍然没有把它的产权特别
0: 清晰的，
1: 对，它特别明晰之后，那四块地其实是整个海口楼市应该是极端稀缺和极端优质的地块。
0: 对，你看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个一流梯队的这些学校周边哈，也是在不断的有这种新房的，而且这些一流梯队的这个学校它的分校啊或者不同片区的这个学校也是越来越多了，你就拿就刚才说到这个美丽沙，它其实本身也不是总校嘛，也是分校嘛，
1: 也是分校。
0: 对，你包括这个总校它的这个成绩和分校这个成绩，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分校，比如说新不倒现在也有九校桥中，江东也有九校桥中，然后包括还有像这个
1: 丁村
0: 也有这个九校桥中，
1: 对，
0: 还有像这个长田学校也会有这个华侨的长田学校，
1: 对，
0: 长同学校。那么你从这个刚才我们所说到，第一有一个大的范围内就是人。

0: 口这个本身上学的这个需求的数量也是在从这个18年出生这一波之后会往下降，再加上有这么多的一个分校的一个加持，
1: 嗯，
0: 就说到又说回这个价格了嘛，
1: 嗯，
0: 就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第一区的学校周边的房子，不管是美丽沙也好，或者说这个北师大也好，或者说紫园片区哈，也是非常代表性的，这三个片区相对而言，它就是因为这个学校的这个资源支持，它非常的贵，
1: 嗯，

0: 区，它就纯学区，它的还可能还能再加一个江东新区未来的发展前景。紫园那个片区，它其实是学区加地段，加生活配套的舒适度，加整个片区的高端感。就大家的属性其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学区是它的共同标签，但是每一个片区都有它单独的吸引的和适配的人群。就有些人他真的就只能买美桥，他是绝对不可能去买北师大和紫园的。有些人就指定的只能买北师大，他不会去考虑美丽沙和那个紫园，就是它是有独特性的，看你在乎什么，学习都很好。
1: 是的，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他就说谁不想急头白脸的跟大家聊聊海南教育？对，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其实海南的这个就是高考的占比的人口比例是比较高的，虽然说它总的人数比较少啊，这个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就是它因为总的这个人数它并没有特别的高，相比刚才我们对比的广东也好，河南也好，它其实总的人数并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啊，
0: 总人数不多。
1: 它的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我们有这么多新的来考试的这些人群，其实对目前的这个教育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冲击的啊。大家一开始他是抱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哈？我觉得有一部分人群他是抱着一个，不太想卷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就是或者说是，
0: 他想卷得更确切，就是
1: 对，
0: 他
1: 咱们这个理解还不太一样啊。
0: 就是因为我们接触到的绝大部分的家长，你看他们都是直接来。他如果真的不卷的话，他来了之后他可能就随便上什么学校都行。但是他为什么来了之后他们就直奔北师大，直奔美侨？你要知道北师大和美侨他们的本地人的占比数量是很少的，基本上是一所几乎就是纯外地人的学校。他几乎没什么太多本地生源，除非是那些划片必须要招进去的。本地的村民，然后以及
1: 周边
0: 那个
1: 原
0: 周
1: 本的
0: 边，
1: 这个住户，
0: 对，周边原本的住户。但你要知道，美丽沙那个片区，它一直以来它是旅居度假盘哦，它早期卖房的时候是纯粹的高端旅居度假盘，哪有本地人会买那个地方？
1: 确实是因为现在包括西海岸原本的一些旅居盘，现在都已经变成学区盘了啊。
0: 没错，是这样。
1: 这个也是有点，
0: 所以大家来海口，因为我之前专门去分析了一下，来海口的人啊，大概就这么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可能在本地，他觉得他们家孩子的学习成绩就是中不溜的水平，可能中等偏上一点点，这种呢，就是高考上高中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但是呢，你说能不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他心里没谱；能不能考得上，可能都心里没谱。或者说他觉得他们家孩子就还可以吧，但是不一定能考得上985、211。那这波人呢，他们会带着孩子来海口，他们不是不卷的，他们就是来卷的。他们想来卷一个确定性。
1: 确实是哈，你这个理解包括应该是更符合目前的一个实际的市场啊。
0: 对你，所以你看，现在目前你知道，在美丽沙那个片区，我能观察到的最直观的东西哈，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学科培训班在装修，
1: 对，周边已
0: 那个
1: 经
0: 门
1: 开始
0: 头
1: 这
0: 就
1: 个配套了啊。
0: 对一下子起了好多家学科的、奥数的，然后英语的这种培训。
1: 你看这位叫做财富自由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哈，他就说，客观理性的来分析哈，目前所谓的这个考试的这个红利已经是大幅打折了啊，尤其是对于有志向去冲向985、211的一些优质学校的学子，但是相对而言放宽到二本或者三本的话，在国内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
0: 没错，他说的相当客观，呵呵，非常客观。其实不光海南是就是高考移民的大省。其实天津作为直辖市，天津吸纳的京津冀的人是更多的，只不过可能就是天津人本身他也是一种比较卷的。你外地人，就是你北京的孩子来我们天津了，你也不一定卷得过我们。所以天津人可能在这方面的抱怨和这种抵抗声音不是很大。
1: 是的，所以说关于这一类人群吧，啊，或者说是，以这个学区为目的的一些购房的人群，大家呢还是要去更加理性的去看待和分析一下这个情况的哈。当下这个走势啊，或者当下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来了之后是属于这种脱产陪读呢，还是完全
0: 找个
1: 能
0: 班
1: 够
0: 上。
1: 兼顾这个生活来陪读，是不一样的这种状态哈。不知道我们这个听众当中有没有这一类人群哈，我也挺好奇的，
0: 有的话可以跟我们探讨一下，
1: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0: 哎，
1: 包括
0: 聊
1: 我
0: 聊。
1: 真的也是蛮好奇的，就是大家就是我看直播的这几位哈，就是送完孩子之后，就是每天都在这个就是逛街，然后在海边躺着喝咖啡，让人挺羡慕的。但是他们这个就是这么几天可以哈，那你这陪读也是几年的一个时间啊？你剩下这些时间都去干些什么啊？
0: 干些什么，不要乱搞，反正
1: 对。

0: 而且这个跟大家的这个有没有更好的一种方式能够聚集起来，不管是去这个去做一些这个创业也好呀，或者说找个班上也好啊，还是说能够让大家一块儿去针对这个教育方面哈，有更好的这个建树也好哈，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一下。
1: 你看那个我最近这段时间去观察哈，你看有几个人，比如说专门做升学的，什么百新老师，然后一一老师，陈校择校之类的，基本上好多他们都是在内地，就是做老师的，做学科培训的，做教育规划的。然后呢，他们发现孩子在内地卷不赢，或者说想卷赢太难了，他付出相同的努力，在内地可能都不一定能上得了一本，但是如果他拿到内地相应的这个卷的程度，他来到海口上985/211的概率是很大的，相当之大的。所以这波人来到海南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是既让自己家的娃继续卷，继续去奔找那个奔头，同时呢他又开始去发挥他老本行的余热，在海南开始去兴起这个学科培训呀，内卷的这个风潮，帮助更多的愿意给他付费的这个客户群体来去完成，
0: 也是不得已让
1: 卷上去，
0: 就是整个海南的教育，海口的这个教育开始有卷的这种感觉了啊，就是像应该你比较观察的多，就是本身美丽沙片区周边的这个九小桥中也好，它的这个放学时间好像还相对而言会晚一些。现在初中，整个海南的这个
1: 海口
0: 的初中，
1: 海口初中现在应该不能说绝大部分，就是上了点知名度的，或者说排名靠前的，成绩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有晚自习，晚自习9点、9点半、10点，
0: 是的。我说初中，因为
1: 十点的晚自习，我的天哪，
0: 这还是初中的，还没有到高中呢哈，就是到这个9、10点，然后早上也很早，6、7点钟就要去到学校了哈，就要起来开始这个收拾了。其实对于孩子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哈。
1: 对啊，所以你知道我经常偶尔有的时候哈，我就出去溜弯，我出去散步什么的，然后回来之后，晚上大概就10点多，这可能都10点20了，还有孩子从学校里面回来，然后坐电梯跟我一部电梯上楼，然后上楼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说我这个工作好像跟人家一比，这学生是海南最累的人。
0: 对，发现我们其实也并没有太辛苦啊。
1: 对，跟人家
0: 还可以再努力一些。
1: 对呀、我们早上9点上班，晚上6点就下班了，你怎么跟人家这种，哎呀。好辛苦、
0: 对，关于这个上学这件事哈，包括目前的这个对于海南的教育市场的理解，包括大家对于学区房的一些选购，各位也可以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分享给我们。目前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第一呢，就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第二种呢，就是拨打电话哈，0898-6623-9916，6623-9916来进行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目前我们除了在通过这个广播端的直播之外，在这个应龙兄自己的视频号上也正在进行直播啊，
1: 没错，应龙兄的海口看房随笔，
0: 看房随笔，因为今天聊的更多的是，看完房之后对于市场的一些感受哈，就没有在这个购房随笔上给大家直播，就看房随笔哈，应龙兄的看房随笔。刚才其实我们聊到关于教育这个话题，应龙兄在自己的这个视频号上也是发了一期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聊到的可能我们更尖锐的一些话题啊，或者说是自己更独到的一些理解。我看这个评论区里大家这个互动也挺高的哈，我们稍后的时间先稍事休息哈，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

0: 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站是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
1: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4: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38，欢迎各位呢在宣传过后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克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今天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应龙兄来到节目直播间啊，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上午好。
0: 目前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应龙兄自己的视频号啊，应龙兄的看房随笔当中进行直播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继续交流和互动哈，聊一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话题。我们下面呢再来跟大家聊一聊目前市场的一个真实反馈哈。因为9月份现在22号，差不多9月过了大半了啊，整个9月金九银十进入到了一个新一波的，应该说选房的热潮当中吧啊，或者看房的一个热潮当中。应龙兄先跟我们带来说一说目前9月份到现在为止整个的这个市场情况，你所接到的客户情况怎么样？
1: 我感觉今年应该叫金银银九金十
0: 啊，银九金十、
1: 对对对，因为7、8月份今年确实是相对而言市场的反馈不是很好。9月份开始明显的回暖，开始有明显的好转。当然了，即便是在比较冷淡的7、8月份，其实有一个楼盘项目卖的巨好，就展现汇景名城。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大家其实还是看价格，
0: 就是
1: 价格合适、就
0: 是、对，只要价格合适哈、
1: 对，
0: 你甭管什么7、8月份了，
1: 什么淡季旺季全是旺季
0: 都能够卖好。因为
1: 没错，
0: 像这个崭新汇景名城它整个一个月能够卖将近100多套，其实在目前这个市场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
1: 相当惊人。
0: 对，很惊人。但是它的这个价格总量确实也是比较低、它能够在这个万达片区吧，它以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踩准了很多人购房的一个刚需吧，我觉得它是这样的一个最后成功的点是在于这儿啊。
1: 没错，它是一个定位非常清晰的一个盘，就是因为海口楼市其实有很多项目它定位是不清晰的。就是它既把自己定位成高端，但实际上它那个产品
0: 又不太高端。
1: 对，又足够低端，然后它那个户型
0: 足够低端，
1: 因为它那而且它那个户型呢又足够大，让人上车成本呢又足够
0: 高，
1: 就很拧吧。海口楼是好多这样的。
0: 对，崭新汇景名城它就是第一，因为当时我去看这个小区的时候就觉得它可能学区的这个问题可能是
1: 唯一缺点。
0: 对，唯一缺点。但是从这市场的反馈来说，好像大家也不太关注这个缺点，或者说是买这个房子的人也不太关注你学区不学区的这个问题、
1: 没错，其实就有点特别像谁呢，特别像宅地，他就干这个的。他其实对海口的楼市应该也很了解。但是你看他买房，他买到时代城。那个地方有学区吗？也没有什么好学区。但他为什么买
0: 康安学校啊？
1: 对，他为什么买到那儿？其实就是因为他的需求可能那个项目就能解决掉了。
0: 对，解决当下的一个住房需求。
1: 哎，没错。就至于未来，他可能年轻人嘛，都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先找一个买一个过渡，未来我还能挣大把的钱。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对对对。
0: 再
1: 换呗。
0: 8月底的这个828新政和9月5号的这个限购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其实有很多这个利好的政策和消息，也是为了这个刚才说到9月、10月这个热门的这个时间段来的啊。然后市场的反馈确实还是可以的啊，包括大家对于想要买房的这个热情哈、或者说对于未来这个希望，好像就燃起来了，又有点这个希望了啊。
1: 没错，
0: 一个是7、8月份的啊，这个逆势上涨的崭新汇景名城是两个项目，然后9月份的这个数据其实也是有一些汇总了，虽然说没有整个全个月的这种汇总的数据，但是现在目前这20天的这个数据来说，有仁恒的几个盘，它的这个销售的数量非常的好，
1: 尤其仁恒云起，仁恒云起就是开盘当天就去化了3.5亿还是4.5亿，我忘了，反正就是。销售金额挺惊人的。
0: 是的哈，我们就请这个应龙兄来给我们推荐推荐几个新房的楼盘吧，因为之前我看你特别喜欢这个鹿岛，
1: 我现在也喜欢鹿岛。
0: 对，你当时有一段时间哈，就是几乎天天都在鹿岛直播。
1: 我现在也是。
0: 但是我看你最近好像把目光又汇聚到了西海岸这个仁恒的这个项目当中。最近几条视频也拍了很多仁恒的这个。
1: 对，我就是过去拍了一下视频，因为我的这个账号会保持更新。我计划是因为你看我现在最近账号是把所有的新房楼盘全部都编号了。
0: 是的。
1: 我计划把海口的所有的新房楼盘踩一遍之后，编完号发到200多期，那之后我再去跟大家去讲述一下哪个项目跟哪个项目对比，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加的
0: 直观一点，
1: 幸福，对，会更加幸福一点。但其实我这些楼盘我都早就踩过一遍了。现在开始第二轮踩盘。
0: 对，就目前我们看到9月份的这几个仁恒的，应该说是不管是江东的这个滨江园的这个项目，还是云起西岸这个项目，都是成交数量非常好的啊。然后像这个楼盘的话，你觉得这个踩完盘？

0: 之后有什么推荐，或者说是还有像这个云起西岸周边还有一个对标的项目，就是这个山西箭头的
1: 九
0: 九商品的二期吧，这个叫做
1: 海
0: 宇上镜啊，也是推出了这个样板间啊。这几个项目有什么对比，或者说更推荐大家去看哪一个呢？
1: 它是这样的，就是这几个项目它的定位不太一样。仁和喵园呢，它的价格单价低，但是它总价并不低，它总价还蛮高的。你以14000的这个单价来算，大概可能就是5-6楼，它也不是什么好、特别好的楼层。
0: 嗯，
1: 14000，然后乘以128平，其实它平米数比较大，但它其实就是个海口行伙的三房两卫。
0: 嗯，
1: 它平平无奇，但是你看，这就是一个很诡异、很吊诡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它的户型明明很烂，但是它面积又很大。
0: 嗯。但它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1: 就单价又很低，
0: 但是
1: 总价
0: 又
1: 很
0: 高，
1: 对，所以说这种产品就是属于那种你刚需买吧，你觉得有点贵，你改善的空买吧，它一点都不改善，
0: 嗯，
1: 它跟改善真的一毛钱关系
0: 没啥太大的变化，整个居住的舒适度吧，
1: 对，它那个小区是好的，仁恒的品牌是好的，装修的质量是好的，
0: 嗯，
1: 这是它为数不多的三个好处，它有且只有这三个好处。当然你如果把江东新区的未来发展前景算起来，那它这个也是个大好处。
0: 嗯，
1: 但除此之外，它的那个户型格局的是属于顶 low 的产品。
0: 嗯，
1: 就是海口烂大街的产品，然后它的面积呢又足够大，得房率又不是很高，两梯四户又是个硬刚需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你看它，
0: 就比较拧吧，
1: 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这种感觉。
0: 嗯你这样说，人家开发商不会觉得说的不太准确吗？
1: 啊，没事儿，这个咱们这直播也没那么多人看，
0: 就是比较实话，
1: 对，
0: 把自己的一些理解说到了、啊。
1: 对，所以说这个，但是这个产品呢，最终它还是比较适合偏就是刚需和改善中间的刚改客户，你也确实项目是值得买的，
0: 嗯。
1: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你让我夸他特别多也不至于。
0: 对，嗯，这个是、
1: 啊、这仁和云起西岸，你没有买到，你买它你没有赚。
0: 嗯，
1: 但你也没有亏，
0: 嗯，
1: 就凑合事儿吧。
0: 嗯，那他旁边这个山西箭头的这个项目二期的，
1: 那就说到西海岸的仁和云起了。
0: 嗯，仁和云起啊，你刚才说的是这个是指的是仁和滨江源的这个江东这个片区的项目啊。
1: 对，仁和云起啊，其实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只能在直播讲，因为仁和云起我没有合作，你不能公开喷合作伙伴。你如果没有合作的话，你也不能公开去诋毁。
0: 不，他是这样的，他是作为西海岸的，他当时在宣传的时候说是唯一改善盘啊。
1: 嗯，他跟改善也没有关系
0: 啊，也没有关系，
1: 也没有关系，
0: 你觉得没有关系啊、
1: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是个刚改盘，刚改盘。你看，125平，三房两卫。跟他仁恒滨江园128平三房两卫的区别在于什么？区别在于他那个厨房门打开，然后顺便把厨房窗户打开，他就能南北通透了。
0: 嗯，
1: 他又是专梯专户，
0: 嗯，
1: 就是他的好处仍然是
0: 专梯专户。
1: 仁恒的品牌装修质量相对而言比较好，然后专梯专户南北通透，但他仍然是个大三房，
0: 嗯，
1: 对吧？他定位就是个三房，但你要知道125平，他可是。人施家三花园126平已经给你做到四房三卫了，
0: 嗯，
1: 这是明显的一个产品代差，它就仍然还是一个上一代产品，它是在上一代产品跟新一代产品中间的一个过渡性，
0: 过渡性应该说是他们把这种产品叫做新规产品，
1: 就是它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但是新规之上才是我觉得真正的这个就是
0: 四代宅
1: 啊、四代宅、
0: 嗯、
1: 就它现在还是有点有瑕疵，
0: 有点差意思吧、啊？
1: 对，仍然有瑕疵。
0: 当然，如果说你全部对比的话，即便是四代宅的话，它这个阳台不能封的问题，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所在哈、啊。就是没有说是你能够100%能够买到的这种房子、啊。
1: 对，
0: 但是你总是感觉差点意思，就是你这个钱没有花到自己这个完全满意哈、啊。
1: 对，
0: 这样的。
1: 所以仁和云起如果要买的话，个人是比较建议买最南边的房子。
0: 嗯，
1: 因为最南边的那几栋楼的话，你的阳台是正对着就是。那个山西箭头学府
0: 貔貅公园，
1: 对，对，不，它是南边，它南边隔着一条马路就是海宇上镜，
0: 嗯，
1: 所以你如果是南边的话，你的楼间距相对好一点点，但是如果你买的是最北边和中间的那几栋楼的话，哇，你那个125平和145平，阳台往外看去，直接就是隔壁楼栋，那个楼间距可能也就40米、50米这样子，
0: 对，
1: 太近了。
0: 这个是很多这种新规产品或者四代宅，大家可能会忽视到的一点啊、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同代的这种产品的差距呢？也是，其实归根结底哈，老百姓肯定是受益，你能买到更舒适的这种房子，但是你舒适的 中间也是有一些你缺失的这种东西的。
1: 没错，
0: 它其实最开始的这个不管是四代展也好，还是我们刚才、还跟应龙兄聊到有五代展哈、
1: 啊，
0: 我跟你说什么叫五代展？
1: 什么叫五代展？
0: 五代展指的是台版。

0: 宅是住宅，就叫五代宅，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1: 哎、
0: 对吧？
1: 有点牵强。
0: 四代宅指的是这种就是大露台啊、五代宅指的是台板式住宅，就是现在有这种说法啊。
1: 啥叫台板式？
0: 你比如说像这个大华的星宇项目就叫做台板式的住宅
1: 啊，它是五代了。
0: 他没有标榜自己是五代
1: 啊、
0: 但是你从全国的范围内来看的话，很多这种台板式住宅，就是跟大华星宇同样品质的这种新一些的小区，它都标榜自己是五代宅啊。
1: 嗯，
0: 为什么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四代宅和五代宅的这个区别，或者说是它到底什么原因会有这种代际的，就是说要打这样的一个旗号哈。
1: 对，
0: 其实还是为了开发商更好的进行这个
1: 嘎韭菜
0: 销售，也不是嘎韭菜，这是更好的销售，更好的拿地，更好的让这个城市更新的项目能够好的流转。四代宅的话，其实它就是允许开发商去就是更合理的规划一些面积啊。你就会发现这个楼是矮矮胖胖的，就会把很多这种外立面呀，包括这个电梯间让它做小了，然后做小的这个就是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就是楼间距变窄了嘛，就是你可以很清晰的从你家看到对面家啊，就是楼间距变窄了。你包括现在说到这个仁恒的这云栖县的这个项目，包括你去看大华星耀的这个项目，很多这个宅都是你距离非常近。有我最这个有个四代宅，就是这个中铁的西派国际啊，你去看吧，你别说你跟你家同一栋的这个邻居了，你去看你隔壁栋的邻居都看得一清二楚啊，真的是非常的清楚。这个就是四代宅的这个原因，就是让大家能得到更好的面积，开发商呢可以去合理规划一些面积哈，这样你就会更好的这个售卖了哈。这个五代宅又是什么原因呢？我又算了一笔账哈，我看这个工程上的一个造价的一笔账，开发商往往在做一些地下车库的时候，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啊。地下车库你挖一层挖两层，每一平或者说是每一个车位它的这个成本价，我这个不准确哈，我看的是工程造价，这个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大概我看到下面有些评论也在讨论这个事，每一平的地下车库这个造价能到3000块钱一平啊，然后也就是说整个地下车库你一层两层可能要几千万上亿的这个成本，然后做地下车库，但是你台板式住宅呢，他把地下车库就直接放在了第一层，然后直接抬了一个板，然后从台板之上才变成了你实地居住的一层两层三层四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减少了开发商对于这个地下车库开发这样的一个成本，然后他的这个资金流转就没有那么大了啊，他就没有那么的有压力了，于是乎呢就出现了第五代台板式住宅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感觉多少有点牵强，
0: 多少有点牵强吗？你觉得是？
1: 对，我觉得有点牵强。他这个，他如果想让我为此多付费的话，我付不了。
0: 他没有多付费，没有多付费，就是你，就是刚才所说的，他不是割韭菜。作为消费者来说，你买到了这个产品，其实还是属于市场价的一个产品嘛。你同样，你比如说像这个西派国际，你一样是18000的这个价格啊，或者说你大华星宇一样也是18000的这个价格，它并没有额外的，因为台板是多付费嘛。
1: 你知道，就是你刚才在描述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哈，这就是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就是，比如说华为系的车，然后他 OTA 升了个级，他就说我升级了，然后多卖你点钱，我就我接受不了 OTA 你升个级，你怎么还能要钱呢？
0: 对，就是买回来之后你可以一直 OTA 不断在进化嘛。
1: 对，你可以是从毫米波雷达升级成激光雷达，对吧？
0: 就算硬件上的升级，
1: 对，我付点费，你从没有那个空气悬架你变成有空气悬架了，我付点费。
0: 哎，你这个说法就是我给人反驳你了，人家台板是住宅，人家说是有硬件升级的
1: 啊。
0: 你抬了板了，就像很多海南传统的一些民居当中，你比如说骑楼式的建筑啊，你甚至有一些这个船形屋，在这个琼中一些黎族的这个片区，哎，他们这种比较传统的海南式的这种住宅，它都属于台板式的住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海南的潮
1: 哦，
0: 你把跟地面隔开了啊，然后你整个居住的这个舒适度会更高啊，而且你的这个车库是台板式的，你车不在地下，整个是四面八方通风的，你车的舒适度也会更高，对于你的车漆啊车面啊也更好进行保养。
1: 好好好
0: 你看自圆其说了，
1: 对，有道理，有道理。一些有缘人去买，没关系。
0: 但是这说回这个本身市场啊，如果确实是台板式住宅，你开发商 OK， 你省了这个地下开发这样的一些费用，但是你实际的这居住品质并没有太大的一个降幅，甚至是有一定的这个升幅，价格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是可以选择，
1: 也可以啊，
0: 也可
1: 以
0: 选择。
1: 对，当然
0: 这个就拿这个大华星宇来说哈，在这个高铁东站这旁边这个项目，它就是属于海南第一个台板式的住宅，算是一个示范吧，算是一个样品，大家可以去把这个作为。

0: 有个好奇点，
1: 嗯，
0: 就大话星语跟西派国际，如果你选，你怎么选？
1: 我可能都不太会选，因为我可能不太在这个片区。如果硬要选的话，我可能会就是台版诗了
0: 啊，
1: 台版诗。我想看一下这个格诗能有隔多少诗啊。下次这又是一个新的这个视频的内容，
0: 哎，
1: 拿一个这个湿度表去到现场，
0: 嗯，你
1: 去看一看南北通透的这种户型，嗯，你开完窗之后家里的湿度和温度是多少，
0: 哎，
1: 然后同样的一个小区，你不是南北通透的小户型的，哎，你再拿一个湿度表去看一看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少的湿度的变化。还有这个台版式也是一样，嗯，你看马路对面这同样的一个片区嘛，啊，
0: 嗯，
1: 你抬了板之后南北通透是多少的湿度，
0: 嗯，
1: 还有到这个西派国际你再去看一看它的湿度是多少啊，
0: 嗯，
1: 去对比一下，
0: 嗯，感觉应该不会有太多差别。
1: 从理论来讲还是有差别的
0: 啊，
1: 哦，下次尝试一下，我们把这个留给下期的这个节目当中。
0: 好，
1: 嗯，这也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四代宅和五代宅啊，
0: 嗯，
1: 就说到这个五代宅，一个就是台版式啊，刚才说到这个大华星宇啊是一个五代宅，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在这个世纪公园旁边，
0: 嗯，
1: 就是原本的这个外滩这边，它之前有一个相对而言会烂尾的一个房子啊，它现在也要有新的这个规划，
0: 要重新重生了，
1: 嗯，就是这个盛世外滩啊，也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个新的规划吧，就有一个叫做盛世外滩项目方案变更的一则公告啊，
0: 嗯，
1: 也是要进行相应的这种调整，好像也要把它变成这个台版式的这个住宅。
0: 哎，有公布开发商是谁吗？
1: 我等会儿把这个公告发给你，没有写到开发商啊，
0: 嗯，
1: 具体是怎么做或者说怎么进行调整，他没有说的特别细啊，
0: 嗯，
1: 但是也是一个对于周边的一些房子，因为那边的房子他没有太多的房子可以选择，他，
0: 嗯，
1: 旁边是港湾学校，嗯，
0: 对，港湾小学，
1: 还有一中的初中部，
0: 对，
1: 那么其实还是目前的这个
0: 不错的，
1: 嗯，恒大外滩的这个项目，也是卖的非常好哈，二手的这个，包括外滩中心它的这个交易热度也是比较高的啊。
0: 对，
1: 那这个的话，应该说是对周边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想要关注另一个片区的朋友，会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哈。
0: 没错，没错。
1: 那么到这里9:56，确实也是聊了挺多哈，
0: 哎，
1: 还感觉没有聊啥呢，就已经到这个结尾了，啊，
0: 时光叫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1: 是的，还有很多的这个房源想跟大家推荐，那我们就留给线下吧啊，我们线下会把这个房源发送到群里面，然后给大家做一些房源的推荐。
0: 嗯，
1: 那么包括我觉得喜欢应龙兄的朋友应该是非常喜欢啊，喜欢他的这个对于房市的理解啊，或者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
0: 大家听个热闹，听个热闹，
1: 以及对于就是比较敢说，真的是比较敢说，
0: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1: 是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应龙兄的看房随笔，应龙兄的购房随笔这两个视频号啊。
0: 嗯，
1: 应龙兄就应是有求必应的应，
0: 哎，有求必应
1: 啊，龙就是天龙人的龙，
0: 小龙人，
1: 有求必应，应龙兄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应龙兄的视频号，去跟应龙兄做一些交流哈，跟他的视频号做一些互动啊，相信会给大家对于目前的一个市场的反馈也好，或者对于市场理解一样，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哈。
0: 嗯，
1: 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再一次感谢各位早间9:00到10:00的一个小时的持续收听，
0: 嗯。
1: 但是我们节目是一个小时直播，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
0: 哎呦，
1: 各位呢可以
0: 说的真好，
1: 通过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添加一下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也是可以的哈，
0: 嗯，
1: 来帮助大家更好的进行选房、购房、
0: 嗯、
1: 找房啊。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甲方，
0: 24小时。服务不停，
1: 感谢我们甲方，我们甲方也是24小时服务不停的。
0: 对，
1: 感谢贝壳海口站对节目的冠名支持。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哈，或者到线下门店德佑门店、乐远门店、21世纪门店去找到我们贝壳的王牌经纪人们来做更多的服务。
0: 嗯，
1: 更多精彩呢，我们也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在节目当中啊，一起来聊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同时呢，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大家点击一个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收得到哦。
1: 嗯，是的，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跟潇潇和宋宋互动哈。
0: 嗯，
1: 今天已经来到了周二了，刚刚我们俩还有点恍惚说啊，今天不是周三吗？
0: 周三周二周三不知道了，已经有点过得有点模糊了。
1: 是啊，过完这个中秋反正马上也就快到了哈。
0: 嗯，
1: 这两天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哎，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未来还是会继续陪伴大家的。
1: 是的，就是大家要多多来跟我们跟这个互动互动，给力啊！
0: 是，然后我们后续的节目呢，还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带着大家一块儿走到直播间外呀，或者走到户外呀，带大家体验更多更新奇的内容，或者说我们在探索一些新的这个直播模式。然后大家如果有特别好的意见，说哎，希望你们两个可以用怎么怎么样的直播，或者觉得什么方式比较好的话呢，也欢迎来给我们提意见和建议哦。
1: 是的，是的，就是不断创新，不断走进您的心里，
0: 是，要不然就会被社会淘汰。
1: 是，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当中。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国家卫健委关于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体系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9月14号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单位呢，介绍贯彻落实15规划，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人口问题啊，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问题。
1: 来看到老年健康方面，完善适老化医疗服务，加强病房设施设备等适老化改造和条件升级，优化服务流程，便利老年人看病就医，推动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规范设立老年医科医学科，发展老年共病诊疗服务模式，开展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加强上门医疗护理和家庭病房服务，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实施老年口腔健康、听力健康、心理关爱、营养改善、痴呆防治、合理用药等方面健康促进行动，强化职业人群健康保护，健全职业健康服务体系。15/5期间呢，实现职业健康服务市县全覆盖，加强新业产业、新业态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和风险评估，推进健康企业建设，做好特殊人群健康管理和康复服务。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关于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相关消息。近日呢，商务部等8部门啊联合印发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通过多项举措扩大智能家居优质供给，激活消费市场。方案提出呢，要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的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家居回收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等等一系列的举措。方案呢，也明确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引导企业在产品的尺寸、操作便利、方言识别和安全性能等方面进行适老化的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产品这个家居的产品和家装服务的供给，推动呢在适老化智能家居领域开展银发产品认证。
1: 我们再来看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通知，在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方面，提出推动视听友好工作，发展护眼护耳产品，提升电子产品用户体验，推进消费电子适老化改造，发展智慧健康养老产业，面向文旅、住建、教育、医疗、养老、体育等重点领域，加快推动电子产品创新和应用落地，开展典型案例征集和应用推广活动。
0: 以上呢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先来分享到的老龄动态的这个板块当中的一系列的内容啊。其实我们这些消息平时日常生活里也偶尔会分享一条两条的，只是说今天呢把他们都给聚到一起跟大家来持续来分享了。
1: 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今天的跟这个先说说跟健康有关的一条小消息吧。那么这条消息呢是现在谁也不要动。谁也不要动，
1: 你说的我不敢动了。
0: 你不要动，你也不要做表情，不要说话，把嘴闭上啊。现在感受一下你的上下两排牙齿，尤其是后槽牙，有没有用力的咬在一起
1: 啊，就是那种非常放松的这种状态，
0: 就是放松状，就正常状态下，你不用这个特意去感受或者什么的
1: 啊。我试了下，还挺轻松的呀，没有
0: 还行是吧？
1: 啊，还行。
0: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文章，看到这个文字，感受了一下，我的牙好像比平时放松状态用的力少大一些些的，
1: 就是那种下意识的嘛。
0: 对，然后。

0: 再来啊，下一个啊，接着放松啊，用手指戳一下你自己的脸，看一下你两边的咬肌有没有硬硬的鼓包
1: 啊，
0: 有没有？
1: 还行，挺软和的，
0: 还行。另外呢，就是再回忆一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就是吃冰的跟吃热的，你的牙齿呢像被扎了一样那样的酸，又酸又疼。
1: 哎呀，
0: 这个应该是有，
1: 非常难受了。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以前可能没有什么磨牙的习惯，现在呢晚上睡着了，你旁边的人会说你怎么磨牙呀？现在晚上睡觉
1: 啊，
0: 就是如果你只有偶尔一次两次的话呢，可能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经常有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1: 那说明牙不好。
0: 哎，不是
1: 啊，这还不是牙不好，
0: 这只是牙不好，只是一种表现形式
1: 啊，
0: 说明你的焦虑、压力、情绪已经积累得太深，很难排解了。
1: 哦。哦，这个居然还跟我们的焦虑压力情绪有关。
0: 是的，没有想到吧。
1: 没，这种叫什么呢？这种我看了一下啊，这种情况叫做清醒期磨牙症。
0: 嗯，
1: 就是这是一种广义上的焦虑躯体化症状。
0: 嗯，
1: 大概的表现就是你在清醒的时候你会咬牙，嗯，晚上睡着了磨牙。
0: 对，而且还就是这个牙跟你真是遭了老罪了
1: 啊！然后有的时候磨着磨着脸颊疼，哎、
0: 嗯，
1: 好像是有的人他是那种非常紧张的时候，或者是他很焦虑，这个事情他真的很烦，我用牙咬碎、
0: 嗯、
1: 咬碎他，就是那个气的牙痒痒嘛，人家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啊。
0: 对，而且也并不是说真的要把那个后槽牙给咬碎了那种咬啊，就是可能就是这样。嗯，
1: 下意识磨一下，
0: 对，就稍微动一动，磨一磨、
1: 嗯。
0: 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经常无意识的往里边吸那个脸颊，用后槽牙咬着内侧的那个脸颊的那个肉去磨，
1: 咬腮帮子。
0: 反正就是关于磨牙这件事情，大家不知道你们在这个清醒的时候或者睡着了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呢？
1: 嗯，根据国家卫健委的统计啊，成年人患清醒期磨牙症的比例是8%到31%，
0: 嗯，
1: 这个还不低呢。
0: 嗯，
1: 也就是说。说可能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在磨牙，就是磨牙呢不仅仅是睡着了会磨，清醒期也会磨。那为什么像我们刚刚说的清醒磨牙就代表着我在焦虑呢？这个就是磨牙和发出尖锐的一些尖叫声在极度痛苦当中都能够带来缓解，这个是达尔文写的。达尔文说，达尔文在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当中写的。
0: 嗯，然后呢还有人统计过52个清醒期磨牙症的这个患者，就发现呢在他们当中啊有42个人处于高水平压力的状态当中，另外的10个人是处于中等水平的压力状态，而低压力和无压力的人几乎没有。总之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你磨牙的话，你多多少少都会有压力、
1: 嗯、
0: 你不可能说是完全没有压力
1: 的。是
0: 的、嗯、
1: 不管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一旦你有无意识磨牙的行为，说明你最近的压力已经超标很多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就得赶紧休息。那说到这个压力大，很多人就说，哎，我忙完这阵子我就好好的睡个几天是吧、
0: 啊、
1: 休息一下就行、
0: 嗯、
1: 那劝你还是不要拖。
0: 为啥呢？
1: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开始无意识磨牙，说明你的压力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并且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0: 嗯，
1: 这种长期高压给人带来的伤害，它和短期高压还不是一个量级的哟。
0: 短期的高压呢可能就是几天或者一周、
1: 嗯、
0: 那它的一些主要伤害可能是让你的皮质醇升高，想要暴饮暴食，然后短暂性的失眠或者拉拉肚子，就是这些大家平时比较常见的这些、啊、
1: 就是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像我、
0: 嗯、
1: 如果说短期高压，我的上症状就上火。
0: 我的短期高压，我就是特别想吃东西我就是我感觉我的身体里必须要摄入一些炸鸡、蛋糕、咖啡，就是这一类不是特别健康的东西。
1: 对对、嗯、但是休息一段时间呢还是能自行修复的。
0: 对，可以。
1: 然后如果说心理哈长期高压，那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就大了，稍作休息睡个几天啥的完全不管用。
0: 嗯，
1: 它就是像那种温水煮青蛙一样，
0: 哎，
1: 慢慢的吞掉你的健康。最经典的伤害就是会让你的胃肠黏膜供血减少，胃酸长时间刺激下你会患上胃溃疡。
0: 嗯，
1: 另外呢还有研究证实长期高压会促进乳腺肿瘤生长，增强癌细胞增殖转移抗损伤的能力。
0: 你看，
1: 哎，说白了就是压力越大癌细胞越难杀。
0: 是，总之呢就是磨牙背后的这个慢性压力对身体的伤害是全方位的。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你记不记得昨天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说我的牙好痒痒 我说

0: 我恨得牙痒痒，然后在旁边一直敲敲敲敲敲。那这个跟这个压力有关系吗？
1: 我觉得有，
0: 也有是吧？
1: 嗯，
0: 压力太大了，朋友们。
1: 最近这个工作有一点变动，压力着实有点大。
0: 对，我虽然没有磨牙，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感觉牙根儿、牙里面会特别的痒痒，我就需要拿我的手敲敲敲敲敲敲敲，哎，敲一会儿就，因为牙是没有办法挠痒痒的嘛，你只能敲一敲，然后把它敲的不痒了，这时候好多了。
1: 是，而且你知道吗？如果说长期磨牙啊，或者是长期咬牙，它本身也不是啥好事儿啊。
0: 嗯，
1: 颜值上你会不知不觉变得咬肌肥大，
0: 哦，
1: 你的脸会变宽，
0: 嗯
1: 啊，整个这个脸啊，它就不好看了嘛。
0: 嗯，
1: 然后在这个生活幸福感上，会让你的牙釉质磨损，你的吃点冷的、热的、酸的、甜的时候都会觉得刺痛。
0: 嗯，
1: 严重的就是稍微硬点的食物你都咀嚼不了。所以说到最后呢，如果你最近经常无意识的咬牙磨牙，那就真的该停下来好好休息了，朋友们。
0: 是，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长期的高压的状态当中啊。
1: 嗯，
0: 那么另外呢，我们之前还说到了一个478的那个呼吸法，就是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睡觉吗？
1: 嗯，
0: 同样这个方法也可以暂时的缓解一下你当下这段这几分钟或者这两个小时的这个压力情绪，就是鼻子缓慢的吸气4秒钟，然后屏住呼吸7秒钟，再缓缓的用嘴巴缓慢的呼气8秒钟。
1: 嗯，
0: 478啊，这样一直循环一直循环，就能很好的平复掉你的焦虑的情绪。
1: 哎，是的，所以大家生活当中如果说有一些压力，大家就一定要想办法排解排解。
0: 嗯，
1: 放松放松，
0: 是找到一个自己能够释放压力的那个口啊，就是不管这个口是什么方式，是跟朋友聚会也好啊，自己一个人痛哭一场也好啊，还是怎么样跟朋友一块大吃一顿也好，
1: 是
0: 都行，反正你有一个出口就行。
1: 说到那个大吃，你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
0: 我刷到了，但是我本人认为这个东西不能太好吃。
1: 是，我也刷到了。你知道我前段时间还有刷到那个超大的那个，
0: 嗯，蛋挞，对，那个是肯德基自己出的。
1: 嗯，
0: 但是这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呢，是很多门店出的，口味可能还不太一样。
1: 这巨无霸，
0: 对，巨无霸蛋挞，这个就像之前比较火的那个什么，你一定要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这个你一定要吃到那个超长的蛋挞。
1: 嗯，
0: 而且这个蛋挞呢，它现在这个超长蛋挞，它已经不是说味道怎么样，你吃不吃猎奇的问题了，它已经上升到你朋友不给你买这个超长蛋挞就是不爱你啊，别人有的他那个能允许你们，就是已经上升到这种价值了。所以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已经无所谓了，就是别人要有的你也一定要有的这个意思。
1: 我只能说商家真的挺会营销的，
0: 真的太会营销了。所以这个蛋挞呢推出之后呢，就迅速引起了网上的舆论嘛。
1: 是的，是的。
0: 哎呀，很多都在排队呀，在买。
1: 你看有一个这个工厂，他们也是加班加点的在制作嘛。然后这个工厂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说，这款爆品走红，核心并不在于口味颠覆，而是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
0: 你看，
1: 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
0: 嗯，
1: 年轻人购买之后拍照发布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就带来了免费流量。
0: 嗯，
1: 你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呀，我就说了嘛，它变成了那个社交了，就是你不给我买，就是你不够爱我。
1: 但是它，我看价格贵也倒还好，
0: 哎，不贵。
1: 有一些门店它销售这个超长的，但它是长60厘米，
0: 嗯，
1: 售价16.8块，还行哈。
0: 16.8块，你正常肯德基的那个一个蛋挞，8块钱一个吧，8-9块钱一个呢。
1: 嗯，差不多。
0: 对，
1: 所以这个好像看起来还可以哈，
0: 嗯，
1: 还挺划算的。
0: 然后这个是每人还得限购啊，
1: 嗯，
0: 到手之后呢，2天之内要吃完。由于部分门店的供不应求，可能很多需要排队2-3小时，代购费涨到了56.8块一个。哎呦喂，哎呀，所以说呢，这个行业内部人员分析啊，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的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来寻找新的注意力的入口。
1: 但是我们想从健康的方面告诉大家什么呢？它真的是热量炸弹。
0: 我说实话，平时的那个蛋挞呀，就是我们正常吃肯德基的那个啊，我吃一个我就会觉得非常的罪恶。而且我吃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底下不全是油嘛，它有的时候会往下滴油，
1: 嗯，
0: 我会就用它的那个餐纸，我就会把比如说我在吃汉堡的时候，就把这个蛋挞放到纸上，让它去把那个油吸的差不多了，我再过来吃。实在太油，我吃一个我吃两个我都觉得非常的腻，那个一长的你说得多腻呀，啊，
1: 一个是腻，还有一个心理负担，
0: 心理负担太大了，这个东西实在
1: 是因为

0: 你看这个超长的蛋挞，按照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算的话，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了。普通的蛋挞一个大概是150到200千卡嘛，一根超长的吃下去，轻轻松松超过1000千卡了，朋友们。
1: 对，是比跟你吃两顿饭也差不多了。而且它的这个蛋挞是分为酥皮跟这个蛋挞的中间的这个芯儿的那个部分。

0: 这个酥皮呢一般就是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起酥油糖跟脂肪去混搭，蛋挞的这个芯儿呢就是糖、淡奶油或者全脂牛奶组成，所以这就是我们前两天说的那个糖油混合物。
1: 嗯
0: 啊，糖油混合呢，大脑的奖励感会非常的强，让人越吃越想吃。
1: 嗯，是的，是的。但是有几类人建议大家别凑热闹啊、
0: 嗯，
1: 一个是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
0: 这个肯定的。
1: 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
0: 嗯，
1: 还有肠胃功能弱的人，正在减重的人，
0: 嗯，
1: 那是必须的。
0: 是，然后还有这个湿体质的那个这一类的，
1: 就是那个中医里面说的痰湿体质的人。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儿童不建议多吃啊，容易养成嗜甜的口味。那么如果实在想吃的话，你不要一个人干掉那一大根儿、
1: 嗯，
0: 你买了那一根儿之后，你可以切成很多块儿，给你的朋友们分着吃，一人吃一小块就得了。还有就是不要空腹吃，你可以放在正餐之后当做甜点吃，你对你的那个血糖可能更友好，波动小一点，然后脾胃的负担呢也会小一点。还有就是可以配上一些无糖的茶，比如说陈皮普洱啊、山楂荷叶、无糖乌龙都可以，不要再配奶茶跟可乐了，那样的话，那你心里，你真的心里过意得去吗？老铁们，我是说
1: 糖上加糖
0: 真受不了啊。
1: 是、嗯、那如果说你当天就吃了这个蛋挞哈，
0: 嗯、
1: 你其他的一些甜食啊、油炸食品啊、肥肉啊，那你肯定就要少碰了。
0: 对，
1: 减少热量，吃完就动一动，不要马上躺着、
0: 嗯、
1: 这个不仅仅适用于你吃这个蛋挞啊，你吃适用于你吃任何一些高热量的食品。
0: 哎，我吃完饭就躺着，我吃完饭就发饭晕，我站不住，我脚跟软。
1: 那你可想而知，如果说你有一天吃完饭之后你去动一动或者是控制控制、
0: 嗯、
1: 你把它瘦成一道闪电呢？
0: 不行，我特别难受，我吃完饭站着我感觉不得劲儿，我感觉浑身不得劲儿，
1: 吃完那个就晕糖了得躺一躺。
0: 所以说我喜欢吃完饭就给自己立可找个事儿干，就比如说我要那个出去拿个快递
1: 啊，
0: 吃完饭我要出去扔个垃圾啊，我要出去干什么，这五分钟的时间起码是在走路的
1: 也行、嗯、啊，这样的话呢你也算是变相型的运动了嘛，是吧。啊，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听一首好听的歌吧，然后就进入到半点宣传。这首歌曲呢每到九月份的时候又到九月底了，终于可以拿出这首歌来听了，来自余佳运的九月底。
1: 来吧。
2: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这安静。

0: 刘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远着红袍帽，插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啊！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哎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

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1: 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继续来跟大家这个聊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还有包括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此时此刻我们也来看看有哪位好朋友来跟我们互动了呢。风铃啊，说于佳韵的恋爱三部曲不错。
0: 恋爱三部曲
1: 啊，
0: 于佳韵的恋爱三部曲
1: 啊，
0: 你有爱恋吗？你就于佳韵的恋爱三部曲你跟谁恋爱呀？你都没有恋爱，你老听着恋爱的歌干啥呀？
1: 风铃说我没恋爱，我听那歌我还不行吗？
0: 听听那好汉歌啥的得了，听听那个大花轿啥的得了。风铃别老听着恋爱三部曲，听着心里又刺挠，恋也恋不上。你说
1: 风在起时松松老师早上好呀。
0: 早上好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后面这是鸭子啊，我刚刚都没看出来，你知道吗？
0: 你是生怕哪天在节目里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了是吧？你抓紧时间在这打卡
1: 已经感受到了你非常非常的激动了。10:00到11:00还是可以来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可以听到宋宋老师的声音的啊，没有问题。
0: 对，近期起码是这样的啊。还有可乐小姨呢说来了，怎么看气垫是不是快用完了，是不是压不出来就是了。
1: 那确实压，
0: 那对呀、
1: 那压不出来确实用不完了。
0: 你这样，我告

0: 用完了。
1: 我最会压气垫了，因为这个气垫它用的特别快，而且这个气垫平时拿着确实很方便嘛。
0: 嗯、
1: 你不是正常我们压气垫是压在那个中间的位置吗？
0: 嗯、
1: 如果你的这个气垫上面有一层网子，它拿不下来，那你就只能你先把它往边上压，往那个角角那儿去压。如果你的气垫是那种就是中间的海绵能拿出来的话，你把海绵拿出来，你把它翻过来再塞进去，照样可以用。
0: 再压一压，反正
1: 再压一压，
0: 挤吧挤吧还能用、啊。
1: 对，那个缝缝补补又三年，挤挤压压又两天，反正是啊。
0: 风铃他说三首歌，我想和你最好的都给你。
1: 你先别想和谁，你告诉我，你先别想最好的要给谁呀、啊？我现在告诉你，风铃，爱自己才是浪漫人生的开始，爱自己才是那个美好人生的第一步。你先别想了你，你先爱自己啊！
0: 宋老师的真理啊，
1: 听话乖啊，
0: 先爱自己，接下来赶紧来继续听听我们的这个健康。
1: 他还说呢，他说呜呜呜呜呜，刚刚客人打电话，我还是没听到十一点以后能不能继续听到潇潇的声音呢？
0: 十一以后，十一以后，宋宋和潇潇，我们10点到11点依然不见不散，准时在这里跟您见面。
1: 对，近一段时间真是不好意思了，还得持续听听我们俩。哎呀，
0: 哎呀，感谢大家支持，
1: 是多多支持吧，再不支持哪天我们俩也听不见了。
0: 好伤心呢。
1: 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到健康方面的消息吧。我们先来看看那个手机膜。
0: 嗯，手机膜，
1: 我看看你手机膜。
0: 我手机膜现在已经不是了。你看看
1: 啊，
0: 我早就已经扯掉了。
1: 自从上次抨击过他一次之后，就再也不用了。
0: 嗯，
1: 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是那个防窥膜这件事情。最近有一条视频在网上比较流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0: 嗯，
1: 就是这个防窥膜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把那种长吸管弄了一直径大概是50厘米吧，
0: 嗯，
1: 一个吸管筒大概是，嗯，然后把那个吸管正对着镜头。头，哎，你能看到这个吸管对面的这个人的长相，但是呢你把这个吸管稍微一歪，你就看不见这个吸管的长相了。
0: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防窥膜的一个原理
0: 啊。
1: 然后呢就是很多朋友为了要保护自己的隐私啊，或者这个可能工作这个旁边离同事太近了，不想让他看见手机屏幕，嗯，就会选择防窥膜，对不对？
0: 是用那个防窥膜呢，它确实防窥效果挺好的。
1: 嗯，
0: 就反正你平放在那儿，或者是用侧面是压根看不到的，你得直直的拿起来，
1: 对，
0: 拿起来才能看到手机上的那个内容到底是什么。
1: 是，
0: 但是呢说实话，这个防窥膜呀，它对我们的眼睛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可能我们之前一直在说那个晚上不要关灯玩手机啊，关灯玩手机不是外边都黑了吗？
0: 嗯，
1: 然后你又盯着那个小小的手机屏，对你的那个叫什么睫状肌呀，它会更容易疲劳，所以你会更容易变得很近视啊。
0: 嗯，
1: 但是呢其实还有一种很多的这个习惯啊，跟这个摸黑玩手机实际上给你带来的伤害是一样的。首先就是贴着防窥膜玩手机，一个是开着护眼模式玩手机，二个是开着手电筒玩手机，跟这个贴防窥屏玩手机，叫做摸黑玩手机之泪眼三重罪
0: 啊！
1: 我经常开着手电筒玩手机，
0: 我也是，因为我不想起来关灯了。但是我就这不是玩手机不说吗？黑暗当中玩手机不好吗？所以我就开着电筒，这不就是亮着的吗？
1: 不是哦，
0: 这也不行啊！
1: 你的这个电筒的亮跟人家那个正常的灯的那个台灯的那个亮根本不是一种亮哦。
0: 我就说最近度数怎么加深了一点呢？ Oh no，
1: 你的眼睛真是累上加累，这个手机也是罪上加罪。
0: 谁？我还以为只有我这么干，原来你
1: 也这
0: 么
1: 干。我有时候也这么干，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半夜啊，那个什么我玩手机的时候确实是会开一个台灯玩的。
0: 嗯，
1: 但是呢我准备睡觉了，我不就把手机扔了吗？灯也关了，然后开始在床上烙饼，烙来烙去，左面正面烙三面，背面烙三面，还是睡不着。但是这个时候再开台灯，我就觉得有点刺眼睛了。
0: 嗯，
1: 我就会选择把那个手机的手电筒给打开玩一会儿。
0: 那再来说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防窥膜，
1: 嗯，
0: 真的可能被背刺了哈。很多人以为防窥膜是高科技保护隐私，
1: 嗯，
0: 满满的反侦查意识。
1: 哎呀，
0: 贴上一层反正大家也都看不到，然后在什么这个户外呀，啊，什么的也别人也都看不到你的手机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哎呀，眼睛用久了之后越玩越酸，白天迎风强光大太阳，然后你眼睛就会有那种刺痛灼烧感。
1: 嗯，
0: 一天下来眼睛非常干涩，晚上视力模糊，看东西有重影，塑料袋飘过你能看着一个黑狗。
1: 哎，这不是我本人吗？我有的时候在路上开着车，晚上的时候嘎一脚刹车，我小

0: 猫啊，一看不是塑料袋。
1: 但是你这个意识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开车在路上就是甭管前面什么东西，
0: 嗯，
1: 咱们得缓速慢行，得看看是什么东西。
0: 是，当然我说的是后边没车的情况下，我嘎一脚刹车啊，有车可不行。
1: 是，然后呢，上网再刷一刷，好家伙，这些都是长期视疲劳的症状，
0: 嗯，
1: 长期视疲劳哈。它反正就是眼睛就会造成伤害嘛，
0: 嗯，
1: 很大原因就是防窥膜搞的鬼。
0: 对，因为真正的这个防窥膜呢，它的这个屏幕的亮度被削弱了大概三分之一，那你调亮或者是越刷越凑得近，直接增加了用眼的负担，长时间的视疲劳呢会加剧干眼，甚至诱发近视。我最近也是觉得我这个眼睛特别干，我不是一直滴眼药水吗？之前在节目里还说来着，说那个滴眼药水滴得太频繁了不行，感觉眼睛好干好干，
1: 嗯，
0: 然后现在把眼药水停了，眼睛更干了，这怎么办呀？
1: 哎呀，那你这个实在不行得去医院看看啊，
0: 嗯，
1: 对症下药啊，
0: 让医生给我开点眼药水。
1: 对，
0: 嗯，
1: 你知道吗，那个防窥膜本身它不是洪水猛兽，不会直接损伤你的眼睛，问题就在于它会大大削弱你手机屏幕亮度，
0: 嗯，
1: 以及产生干扰视觉的叫做摩尔纹
0: 啊，
1: 它反正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意思呢，就类似于密密麻麻的超细的那种百叶窗，
0: 嗯，
1: 被缩小几万倍集中在一张膜上，并且通过排布的这个光缆结构控制视角，不让周围的人偷看，反正极其，这个就是极其粗暴的物理遮挡来硬控了。
0: 对，你看，对，我说的就是这个视频，就是这个下边这个女生拿吸管做实验的这个，
1: 嗯，
0: 你看这就是防窥膜的一个原理嘛，
1: 原理啊，
0: 对，就必须要正正的对着屏幕才行，就跟那个百叶窗一样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你确实是有隐私了啊，旁边的朋友看不见你的这个手机屏幕上是什么内容了，但是呢代价是大幅牺牲了屏幕的透光率，
1: 嗯，
0: 有研究对比过原始设置都是百分百亮度的这个防窥手机膜跟无防窥手机膜，发现不同视角下呢，防窥膜明显会让手机的屏幕变得更暗。
1: 是的，是的，确实，我们用过防窥膜的都知道，反正那个手机的亮度它就是会比较暗，你把亮度调到最亮，它都是属于那种暗
0: 暗
1: 的，
0: 暗
1: 暗，
0: 就哪怕你是正着看的啊，
1: 嗯，
0: 但是感觉还是暗暗的。
1: 而且它那个颜色反正也不对劲儿，
0: 嗯，
1: 就是
0: 不是正常的白，感觉是。
1: 对，而且那个角度稍微有一点不对，嗯，反正看那个屏幕啊就看不完全，所以就非常非常费眼嘛。
0: 我用过防窥膜，我还特意买的，就是因为看那个同事有的同事用，我觉得特别好，
1: 嗯，
0: 就特别高级那个，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倒不是有多少隐私不给别人看啊，我是觉得那个别人从旁边一看。哎呦，你黑着手机还能玩，感觉很高级，我就买了一张。我买了一张两天我就抠了，就是它完全不舒服，非常不舒服。而且呢，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躺着玩手机嘛，当然了，这件事情也不太建议啊。躺着玩手机，有的时候自己刷手机，自己的那个角度一歪，我自己都看不清我自己的手机屏。
1: 对对对，我是在好早之前就看过那个防窥膜对，
0: 嗯，
1: 人体眼睛的伤害嘛，
0: 嗯，
1: 所以我就给抠掉了。
0: 是
1: 这么多年，哎，看一看吧，也没啥隐私。
0: 对啊，没有什么隐私，我们都能摆在台面上说啊。然后老刷手机这件事本来就比较费眼睛，然后这个防窥膜呢又砍掉了部分的光线，你就只能把亮度给往高了调，越凑越近，所以说呢会干涩、会胀痛、会模糊你的眼睛。
1: 嗯，
0: 这还没算上微百叶窗与像素排列叠加产生干涉摩尔纹，降低画面清晰，加重这个视觉辨识的一个负担，
1: 嗯，
0: 所以说防窥膜还是能不用的话就尽量不要用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说你像我们在海南，
0: 嗯，
1: 倒不需要那个什么，不需要那个
0: ETC
1: 扫码嘛，
0: 嗯，
1: 啊，就没有那个高速的收费站。那如果说你去其他地方哈，高速收费站它不是要扫你的码
0: 啊，
1: 嗯，然后你半天扫不上，
0: 你还得下车。
1: 很多那个 ETC 它是自动扫码的嘛，
0: 对，
1: 自动不是ETC 了，就是那个过路的，
0: 嗯，
1: 过路的人工收费的那个窗口，它是自动扫码，
0: 嗯，
1: 自动扫码你那个防窥膜它别人怎么扫都扫不上，
0: 嗯，
1: 那真的是可谓大型灾难现场啊。
0: 是，反正就是你还得下车弄，很费劲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这个网友们在下方留言说，这是伤敌一百自损一亿防窥膜，人送外号21世纪反人类设计。说有朋友说呢，我贴上不超过5分钟就撕了，看得太难受了，暗就不说了，稍微侧一点自己都看不到，
1: 嗯，
0: 玩个手机我还得努力 力的去专注。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有网友说啊，不用防窥膜的原因是用不了指纹解锁。
0: 嗯，
1: 那上次还看到一个是扫不出公交码，堵得一

0: 堆人排队上不了车。
1: 还有朋友说呢，这个设计不只防别人，还得防自己。
0: 是，仔细想想，很多人挺烦防窥膜的，真正烦的是啥呢？就是反正在手机屏幕外，你还得感觉再贴层膜，
1: 其实
0: 然后你手机又变得又暗又糊。
1: 而且其实我用手机呢，我就喜欢膜也不贴，手机壳也不要，就是那样裸着机用，我觉得那个手感啊什么的是最好的。但是奈何用手机又确实不是什么很节在的人，有的时候又磕了啊，又碰了，又碎了呀，又变得很心疼
0: 啊。是，反正就是那买手机不就是，确实有的时候你不拆这个膜，或者是带着手机壳，它没事儿。你有的时候你把那个壳取了透透气，啪
1: 哎啪就到地上。然后现在的这个手机呢，还是正反都是那个什么钢化玻璃吧，那个叫哎，背面也有可能被摔碎，真
0: 是
1: 很荒谬啊！
0: 是的啊，所以说呢，就是防窥膜啊，这个咱们能不用就比不用啊，别拿几块钱的糊弄了。还有就是像这个有的它是有那种什么防蓝光啊什么什么膜，这些膜说实话作用也起不到多大
1: 啊。
0: 大家就是如果用膜的话，还是用那种高清的，让它的整个颜色也好呀，还有就是整个亮度也好呀，跟原品保持一致。
1: 是，
0: 反正我们起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屏幕嘛，就得了，其他的这个功能啊咱们也就别多想了。
1: 对，我看到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啊，有的手机出了这个智能防窥屏，就是一键开关，你想用的时候，你就是在外边不想让别人看你手机屏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给开开，然后你不想用的时候，自己看的时候，自己在家的时候，你就把智能防窥屏给关了。小米18 Pro 出了这个系列，哇哦，真是高级啊。
0: 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功能、啊、
1: 我也不知道，就像是就是不要一刀切嘛，就是你不要又有膜又没膜了，就是你非必要不开启啊。当然了，你需要的时候确实人很多，比如说在电梯里边或者什么的，那个特别挤的时候，你要看看手机有一些秘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功能给打开。
0: 哇哦，
1: 这个挺好、
0: 就是让防窥这件事交给屏幕本身。
1: 对，我们就是不要交给这个防窥膜了，我们的眼睛受不了啊。
0: 对，反正平时呢大家还是要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的眼睛。也毕竟这个眼睛有的时候干涩啊难受啊，或者是看东西模糊啊，随时要戴个眼镜啊，说挺麻烦的哈。
1: 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消息。可乐小玉说不得了了，伤心了一个早上了。刚刚潇潇一来，我说你看看那个大伙儿早上哭的、听取哭声一片。
0: 哎呀妈呀。
1: 然后还有风铃说，宋宋你讲这种，你把跟我聊天的这点心思啊，但凡往外边支一支啊，你就能找到对象。你别跟我聊，你跟我聊天没有用，你知道吗？别在我这儿使劲了，你。
0: 然后多喝热水说，原来防窥膜是用吸管做的，不是？
1: 不是用吸管。哎呀，你这孩子，这
0: 听
1: 哪个版的？哪个版的？
0: 它是那个原理就是很多很多的吸管给它绑在一起。那你不是从侧面就看不到你看不到吗？
1: 对。
0: 但是你从正面，那吸管中间不是空的吗？它其实就能够透过去看东西。防窥膜它就这个原理，就是直直的你能看着，侧面就看不着，是这个原理、啊、
1: 原理。而且
0: 不是吸管测的，
1: 而且我们之前还说那个跟百叶窗的原理不是也差不多吗？
0: 对对对，就是这种原理嘛。你得就是特定的一个角度，它才能看到哈。
1: 别气我。然后还有水淼说，为什么开护眼模式玩手机对手机不好啊？他说怎么过了两个月了，过去还是玩手机的话题啊？
0: 因为我们天天玩。
1: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这位朋友为什么开护眼模式玩手机对手机不好？
0: 对眼睛不好，
1: 对哪儿都不好。我说实话，玩手机这件事本身它就不好。你现在把手机撇了吧，那个感受一下大自然，开车认真开车，乖啊。
0: 是，还有那个热风吹他说 Hello 宋宋，以后只能在这里听到你的声音了。
1: 不，别 Hello 了，以后早上我还有呢，只是说那个出现频次没有那么高了。
0: 那也
1: 别哭了，别再哭了，
0: 也还能听着啊。
1: 他说那号称蓝光护眼真的有用吗？
0: 没用。
1: 蓝光护眼吗？
0: 也没啥用。
1: 真的吗？那我配那眼镜加钱配了那个蓝光那就算什么？
0: 你没看到这个早就有科普文章出来了吗？
1: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哎，
0: 没有什么用。
1: 明天找新闻记得给我找一条这个
0: 还有来看到风再起时说，风铃喜欢一个人孤独终老。
1: 没看出来，我看他还特别想找一个对象。
0: 他不喜欢孤独终老，
1: 是
0: 他倒是想再努力努力。你还年轻呢，我觉得你可以的啊，
1: 努力吧。一句话送给你，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

0: 希望你趁早有两个人，
1: 天天在这扎他的心呢。
0: 哎呀，有一个不同的灵魂能陪在你的身边啊，
1: 那也不错。我觉得待会儿咱们结尾的时候啊，就可以放他想听的这个余佳运的恋爱三部曲其中的一个，给他挑一个。
0: 我给你挑一个，我看看啊，我想和你最好的都给你，
1: 这三首歌
0: 你听过哪个呀？
1: 哪个好听啊？我哪个我
0: 你都没听过吗？
1: 我听过，但是可能我记不清楚。
0: 最好的都给你啊啊，最那个什么热度最高的是和你，
1: 那咱们就听我和你吧。
0: 行，但是这首歌只有三分钟啊。
1: 一会儿咱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听吧。
0: 行，
1: 这会儿呢，大家也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持续的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哈。
0: 哎，我感觉也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余佳运的三部曲都听了吧。这个是在他的这个专辑就叫做幸福三部曲当中，因为这个时间再分享一个其他的内容就感觉有点紧巴的啊。
1: 是的，
0: 我们的节目呢到今天到不是啊到现在啊，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先说一声拜拜了。
1: 明天我们还会再来的，
0: 明天那个未来的很长一个过年之前我们应该都来啊。也希望大家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0点钟到11点钟来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依旧是由潇潇跟宋宋在电波的另外一端陪伴各位一起海岛欢乐颂。
1: 是的，
0: 我们最后来听这首歌吧，来自余佳运的和你。我们也祝愿呢这个单身的朋友，尤其是单身又想找对象的朋友啊，都能找到和谁然后一起做一些喜欢的事情。
1: 那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彩灯。
1: DJ
2: 舞蹈
3: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是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4: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谁谁谁，到底又谁谁谁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你叫我。来啊，在中午的11: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欢迎各位的光临，掌声。没错，在中午的11:30一直到13点，今天90分钟的时间呢，由小强来陪着大家。那么今天各位，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可以随时来告诉小强，可以把歌手的名字还有歌曲的名字你这个说清楚一些，发清楚一些，然后呢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呢，咱就会给大家全部都能送上啊，尽量满足每一位朋友的这个需求，每一位朋友的爱好。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也是有互动话题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今天聊的这个呀，成年人聊点成年人的话题。聊一聊你的身材，你的身材标准吗？你的身材标准吗？什么叫标准？什么叫不标准呢？不是说你说这个小强，我看你身材挺匀称的，哎呦，别夸我了，我身材啥样我能不知道吗？然后也不是说像看到谁，哎呦，你看他这个，哎，这减肥这种效果哈，这给瘦的哈，这身材很标准，也不是。具体身材标不标准，那是有一个公式的啊，公式怎么算呢？就是你的体重啊，除以你身高的平方，体重按公斤算，身高按米算。比如说你身高3米啊，那就是3的平方。然后你体重60公斤，那就按60公斤来算啊，120斤就是60公斤来算。这个呢就是体重指数 BMI。大家可以来算一算自己的 BMI 在什么区间啊，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我就大概算了一下，

有点超，我有点超的朋友们。而且前段时间去体检的时候就发现真的是，哎呀，每次体检都这个后边的一些到最后的一些这个叫什么总结那部分都会多一行多一两行，每次都会多一两行。看最开始的时候呢，体检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他会提醒我那个就是吹那个碳14还是碳16来着，就是吹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那个就说那个啊，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是超标的。哎，这个因为平时吃外卖比较多，或者在外边吃饭比较多，所以说这个就很容易超标啊。最开始的时候这一个就这一个问题，第二年的时候呢，下边又多了一行，多了一行什么呢？哎，就叫做轻微脂肪肝，或者写脂肪肝的前兆啊。到第三年好了啊，省为了省墨水，直接把那个后边括弧的字都给省了，直接就写了仨字脂肪肝。咱医院有这么缺墨水吗？啊，有这么缺墨吗？你把那后边给我你写上轻度咋了？就因为我不是轻度，你就不给我写轻度了吗？然后再到后来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体重有点超标，以前的时候他甚至都不配上到最后的总结页，现在他已经登上了啊。BMI 偏高，这就是这个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体重标准吗？你的体重标准吗？或者你的身材标准吗？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先说好了啊，都不能撒谎哦，都不能撒谎哦，我看谁跟我在这撒谎啊，我倒要看看到底谁的 BMI 比我还要高。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都看到老朋友，十一点钟时候来打卡了，说强总宇飞中午好，来打卡了，中午好呀。还有宇哥，宇哥说，所以呢，这省略掉的轻度是从 BMI 超标这里找不回来了。是，你说他省墨水吧，他把轻度给我省掉了；你说他不省墨水吧，他真的后边给我专门补一句说 BMI 超标。你直接把那个 BMI 超标这几个字是吧，直接换成轻度这俩字，那是不是更省墨水了？哎呀，你看，哎呀，我太会给医院考虑了啊。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年的这个体检报告，哎呀，这个体检报告啊，我说实话，我都不太愿意打开它，因为我感觉每次打开它的时候，我的心它都在隐隐作痛。今年甚至是出现了一些我不太能看得懂的一些项目啊，就是有一些项目我其实我没有太明白它到底是啥意思，所以只能是求助一些，就是大概去看一看，求助一些身边的其他朋友。但是其他朋友都然后看了之后都跟我说，哎呀没事儿，就是都是正常的什么之类的。我感觉他们好像是在骗我。嗯，我瞅瞅啊，这有点长，我直接看最后一个总结的好不好？大家帮我这个参谋一下，帮我看一下。

体检综述。朋友们，已经到七项了，哎，这个综述里头已经长到七项了。超重，脂肪肝，还有这个我连字儿我都认不清的这些，哎呀，所以大家啊，这个体重或者身材还算标准吗？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来看到宇哥还说我用6年的时间 BMI 从21涨到了24。21涨到24，那可以说是稍微有一点点超，但是我觉得还行了，还行了，24不算高了。21的话是在这个一个比较标准的区间里头的啊，因为18到64岁的话 BMI 的正常范围就是 18.5 到 23.9， 18.5 到 23.9， 65岁以上的话呢，理想体重指数呢就是20到 26.9， 80岁以上的话呢，体重的一个指数，理想的指数应该在22到 26.9 之间，我现在已经超过 26.9 了，朋友们，这个咋办呢？你说这，哎呀，你每天虽然想着就是少吃点儿，或者说是这个要为了健康考虑，咱要清淡饮食，要注意锻炼之类的，但是每次一看到一些好吃的，那真的走不动道啊，走不动道。最近有一个好吃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品尝过，前两天我看到有人发到群里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买，反正到现在我还没买过，如果让我遇到的话，我觉得我是不会放过他的。什么玩意儿呢？就是那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啊，蛋挞，大家有没有去吃，有没有买过，在海口有没有卖的地方？我确实有点想，我可以只吃一小块，我可以不把它吃完啊。近日呢，一款长度达到60厘米60公分啊，就是这个差不多都快1米的半米多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之后呢，迅速引起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来打卡。那么也有媒体来报道了，说9月16号的时候呢，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家这个食品工厂生产车间里头，工人们是正在加紧赶制上千件这个超长蛋挞的半成品，这些产品呢将会发往到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里头去。然后公司负责人陈先生也是表示了，说近日门店需求突然增多，多地都有订单，远至新疆也有大批量的一些采购，目前产品呢正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陈先生也说了，说这款爆品的走红核心呢并不在于口味的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夸张的长条形的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呢拍照发布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呢也带来了一些免费的流量，一个人吃和跟朋友一起分享着吃，那感受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有销售门店就介绍了，说这款这个超长蛋挞啊，长是60厘米，售价多少钱呢？我觉得这售价真的太良心了，16.8，16.8，我觉得我可以花

26.8买它啊，16.8，60厘米啊。说每人限购5个啊，到手之后最好在2天之内吃完。由于部分门店呢是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2-3个小时。代购的价格已经涨到了56.8一个。又这个行业人员来分析了，说超长蛋挞的走红呢不是偶然，是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的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状、放大体量，寻找新的注意力入口。那么超长蛋挞呢，具体属不属于，能不能吃呢？或者说是不是热量炸弹呢？有医院发文就说了，说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呢都属于是高热量的食物啊，特定人群要谨慎来食用。如果按照体积和常见的配方粗略估算的话，差不多是相当于6-8个普通蛋挞了。那么普通蛋挞一个大概是150到200千卡，那么一根这个超长蛋挞下去，热量可能会轻松超过1000千卡，甚至一顿接近于一顿啊、差不多2顿饭这样子。为啥呢？因为它的酥皮原料呢采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还有起酥油糖和脂肪的混搭啊。蛋挞芯呢则是由糖还有淡奶油或者全脂牛奶组成的，那么糖油混合物，哎呀，就是会给你大脑的这种奖励感会更强一些，就是那种甜点甜甜的感觉，像恋爱了一样，让你越吃越想吃。大家有没有去吃过这个超长蛋挞？哪里有卖的？有点想去尝尝啊，有点想去尝尝。说实话，这个一点不隐瞒，就是具体吃不吃得完，我觉得咱可以5个人一起组队去，然后一人掰一小块，然后我们一人掰一小块，然后就把吃一下嘛，就是毕竟没有吃过嘛，是不是啊？其他的东西，哎，来。有没有知道在海口哪里有卖这个60厘米超长蛋挞的地方？哪个店卖啊？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这个真的想要啊！来吧，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张信哲，《过火》。

这首来自张信哲的《过火》，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来看小东东，小东东说那么长的蛋挞吃得完吗？啊，说龙湖天街那边好像有，那天刷抖音刷到了，说这个常某某啊这家店有，哎，我待会儿我看一看啊，他有外卖吗？这是，哎，已经懒到这种地步了啊，只想知道他有没有外卖，如果有外卖的话，那可太棒了。我待会儿这个去帮大家去搜一搜啊，看他有没有外卖。然后他还说，我看啊，前边有发信息说大强子中午好呀，听说节目要优化了，以后中午都听不到嗨嗨的氛围了吗？这大家都从哪儿得到消息啊？这你这突然来这么一句，给我整得不知所措的。消息呢是没错的，大概呢会在这个国庆过后啊，节目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改变，包括整个节目的架构之类的都会有一个全新的改变啊。然后呢，本来打算是在9月30号的时候，大家就现在先期待一下9月30号吧。9月30号我们大概会有一个简短的小小的告别的这个，对对对对，告别的一期节目啊。所以9月30号那期节目的话呢，可以跟大家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哎，就是我看一下，是时间是下周三，对，下周三的话呢，应该就是我们916音乐派对的最后一期节目啊，所以到时候会有一期有这个专门来一期这个告别吧。毕竟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那都有感情的。

还有看到星海行者的快乐源泉说啊，关于留言我也无动于衷。哎呀，你这哎呀，退下，插出去，插出去。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清明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

0: 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
1: 彩灯。DJ，
2: 舞蹈，
3: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中午12: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今天中午的时间跟大家唠点成年人的话题。你的身材还标准吗？你的身材标准吗？反正我的身材已经是不标准了。大家身材怎么样呢？怎么算你身材标不标准呢？可以来根据这样一个公式啊，就是BMI， 它的公式怎么算呢？它就用你的体重啊，多少公斤除以你身高的平方，身高是按米来算的，比如说你1.75米，就是1.75的平方啊，然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会得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的话呢 ，BMI 正常范围是18.5到23.9，就是18到64岁之间，但在这个范围内都是正常的。那么如果在65岁以上的话呢？理想体重应该是20到26.9，80岁以上的话，理想体重应该是22到26.9。然后我自己我就悄摸的我就算了一下，妈妈，别笑了呀，朋友们，我算出来已经到28了。咋整啊？你说这整的啊？刚才还说想吃这个超长蛋挞呢，60厘米的超长蛋挞，都说好了是在那个龙湖那边有卖的，我都准备去买了，你给我整个这，整个 BMI 28。

虽然刚才也说了说这个超长蛋挞还真的，哎呀，光听着就特别想吃，但是有一些人呢，真的不太建议吃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啊，一根下去血糖可能就是坐过山车，血糖控制稳定的人也要在医生或者营养师指导之下算进总碳水里头去啊，这个是血糖控制的糖友们。第二呢，就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也是这个不太能吃啊，因为酥皮里边的饱和脂肪还有踏心里边的糖对这几类人呢都不太友好，那我就属于脂肪肝这个类型，怎么办？都不让我吃。第三呢，是肠胃功能弱的人啊，高脂的食物会延迟胃的排空，容易反酸、胃胀或者是拉肚子等等。第四类呢，是正在减重的人，一根可能就抵掉你一天一半的热量额度。正在减重的人说我吗？那我又不能吃了。第五呢，是痰湿体质的人啊，如果你平时感觉舌苔厚腻啊，然后身体发沉，那么这根蛋挞就是雪上加霜了。我感觉呀，就真的他就在说小强，刘小强你不能吃，他就差把这几个字直接刻我脑门上了。另外呢，就是像小朋友啊，小朋友们也不能多吃，小朋友虽然喜欢吃甜食，但是也不能多吃啊。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呢，可以就是记住以下几条。第一呢，就是要分着吃啊，可以买一根切成八块啊，切成八块，60厘米除以8，差不多一个人分到 7.5 厘米左右，7.5 厘米差不多就是一个正常的蛋挞的那个大小。哎呀，这数学给我好的呀，哎呀，怎么能这么好的，一下就算出来了是 7.5 厘米啊。就是买一根切成八块，然后一人一块这么来吃是没问题的。第二呢，不能空腹吃啊，可以先吃正餐再吃甜点，这样子的话呢，血糖波动小一点，脾胃的负担也能够小一点。第三呢，可以搭配一些无糖的茶啊，比如说像陈皮普洱啊、山楂荷叶呀、还有无糖乌龙啊都可以。但是有一些就不要配了啊，比如说 My Lover 啊奶茶，还有 My Lover 可乐啊，这些都不能搭配了啊。那如果你再喝这些的话，那就是糖上加糖，不行。另外呢，就是当天要减糖减油。那么如果你吃了蛋挞的话呢，其他的甜食、油炸还有肥肉就少碰了。啊，那我今天中午点的五花肉给谁吃呢？我外卖已经点好了五花肉。还有就是吃完之后要动一动啊，散步20分钟，不要马上躺着。老人有句话吗？就是饭后走一走，活到99啊，就类似于这种话啊，就是让你吃完饭之后不要立马躺着，立马躺着对你的这个胃不太好，而且容易加重这个脂肪的堆积啊。朋友们，今天已经是9月22号了，10月、11月、12月还有3个月的时间，无奖竞猜一下，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小强的 BMI 能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吗？对我有点信心好吗，朋友们？来，一人一句，小强你可以的，来送上来，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打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来，小强你可以的。

刚才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好多朋友都发来了，小强你可以的，谢谢大家这么相信我。其实我对自己都没有太多的信心，没想到，哎呀，果然，这个，饭，吃到自己胃里头，永远不知道别人的饿。看到这个小东东啊，小东东就说大强赞，没事的没事的，都不白吃。没有一口饭是白吃的，真的，说吃呢吃开心就行了啊，吃完去跑两圈就可以了，跑不动啊。说忍住不吃啊，不开心更难受啊，你可以不要一下子吃完放冰箱，就是第二天你再吃，就两天之内把它吃完就行。但是真的就这种东西啊，我跟你讲啊，就这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蛋挞，第二个汉堡，第三个薯条，一般我不会买，一般我不是特别喜欢吃薯条啊，薯条一般我不买。第三个就是炸鸡，还有哪些？还有这个冰可乐啊，这些东西基本上它没有机会在我家冰箱里过夜，啊，你懂那个意思吧？他们一般，啊，不可能过夜的。他们能活到当天晚上12点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一般12点钟之前他们就已经消失了。来，可乐小姨，看一下，说来了来了啊，听说听不了几期了，你去哪儿啊强子哥，我还能听到一阵风吗？一阵风啊。然后这个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就是10月国庆节回来之后呢，节目会有一个大的改版啊，大的调整，所以说到时候有些节目会有一些调整，到时候啊，咱们江湖路远，有缘再见，好吧。然后他就发了自己的说这个NBI 啊，他说自己的看一下，说再减 1.84 公斤就可以了，说10月前可以完成任务，说小强你那个够呛，但是我的可以，啊。说炸鸡我最爱，我们的炸鸡你吃过没小强？没有啊，我不知道你吃啥炸鸡啊，我没吃过呀，哪家的呀？就是炸的鸡肉啊，哎，卤的鸡腿鸡翅啊，哎，还有那种卤味鸭脖啊，鸭货啊，是吧，鸭肠鸭肝啊，鸭心，哎呀，怎么那么好吃，你说他们。我每天都想着我要减肥我要减肥，但是他们就往那儿一杵，他们就开始，哎，你来吃我呀。你这谁能忍得了啊，真的是一天天的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体重标准吗？你的身材标准吗？就是用你的这个体重啊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或者你直接用你的那个你的豆包啊，或者你的 DeepSeek 呀，等等一系列的 AI 软件啊，你直接把你告诉他我的体重是多少公斤，身高是多少，然后帮我算一下我的 BMI 是多少，然后并帮我分析一下啊，大概就这么。

告诉他，让他给你分析一下，你应该需要做哪些事情。你的身材是偏胖啊，还是偏瘦啊，还是说正正好啊？我就不信有正正好的，怎么可能？那么多好吃的，你还能保持正正好？你真的这人呢？我觉得这种人最可怕了，对自己都这么狠心，对别人不一定下手多黑呢。嗯，太狠了，太狠了，这种人。哦，哎呀，还是跟我们这种 BMI 偏高的人在一起比较舒服。为什么呢？有点啥心思全炫嘴里了。

后来小姨说这个那家炸鸡就叫我们的炸鸡啊，你家点不到，但是支队那里能点到，真的很好吃，超好吃，你快去吃。有心的人呢，他会带着炸鸡来找我。没心的人呢，只会告诉我你快去点，你快去点。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就连这一点点的默契都没有了呢？这一天天的啊，来了，在中午的12:2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今天中午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成年人的话题。哎，哎。咱说一说呀，你的身材标准吗？你的身材标准吗？就是 BMI 在正常的范围内吗？刚才是教大家来算了啊，就是你可以直接发给你的 AI 软件，让他帮你来算一算，或者让他给出一些详细的建议，然后呢你可以遵照着来执行啊，来看一下。BMI 就是看你体重是不是超标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然后刚才在说这个数值的时候，大家也都发现，其实在不同的年龄段呢，每这个 BMI 它的正常范围也都会有一些变动，比如说18到

到64岁的话呢 ，BMI 正常的范围应该是 18.5 到 23.9。 65岁以及以上的话，理想的体重指数应该是20到 26.9， 就会有点往上升了啊。然后80岁以上的话呢，理想体重指数是22到 26.9。 哎，就发现了，为什么老人的理想体重指数比年轻人要偏高呢？那跟消瘦的人相比啊，较为肥胖的老人可能会更

并不是肥胖，除了 BMI 还有腰围呀、腰臀比呀，还有体脂率啊，还有内脏的脂肪面积等等，也都是常见的一些健康的评估指标。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你除了刚才说到的 BMI 之外呢，腰围你可以自己去量一量，还有腰臀比也可以去测一测，同时体脂率和内脏的脂肪面积的话，应该是需要借助一些专业的仪器才能够来了解到的啊。你可以这个去到一些体检机构，然后你去检测一下，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对自己，最主要是对自己负责嘛，你知道自己身体啥样嘛，对不对？

0: 才是正道。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下一站再说。
2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中午的12: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欢迎各位。今天中午的时间啊，从11:30一直到13点，都是由小强在这陪着大家，和大家一起来度过美妙的90分钟的时间啊。今天中午我们唠点成年人的话题，唠一唠。露一露你的身材啊，你的身材还行吗？这你的身材还标准吗？就是这个 BMI 啊，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吗？因为最近不是去体检了吗？体检报告出来了，刚才其实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关于我的体检报告的，但是我发现我怕吓着大家，说实话我自己都已经被吓了一跳了，就是里头现在已经有7行内容了，从最开始的时候，

你像刚上班那年啊，那一年我双手插兜。但是现在呢，你看看，哎呀，这个真的是。还我觉得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就是毕竟啊，毕竟你说这个体检报告出来之后，里边还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就是以我为鉴啊，大家呢这个以后要多多的保证好自己的身体，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刚才不是说了小强体重这个检查出来之后啊，我看一下。我减这种能，我能看得懂的说好不好？第一项就是超重，脂肪肝，哎，第二项它显示是肝功能异常，第三项是甘油三酯偏高，不知道啥意思，第四项啥啥偏高啊，这个也不太懂，第五项这个前列腺钙化灶啊，这个我问了一下，说是久坐啊，就是一坐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咱们大家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我身材挺好的，尤其是咱们各位开车的司机朋友，你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这会儿没单的话，就不要一直老在车上坐着了啊，你下车在车旁边去溜达溜达，车停到停车场里头，你在旁边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筋骨这样子啊，不能长时间坐，要不然也容易钙化灶。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它里边写的这个肝功能异常，主要呢就是因为转氨酶偏高。为什么转氨酶偏高呢？因为熬夜熬的，所以大家也不要熬夜，就是没事早点睡啊。还有这个叫甘油三酯偏高，这个也说是这个与生活方式等因素有关啊。建议适当运动，控制体重，估计这个也是因为体重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你看，就是在莫名其妙之间，你根本都不了解的时候，不知道啥时候，你看这些疾病、这些异常的症状都已经开始慢慢找上门来了。所以今年如果大家还没有去体检的话，一定要去体检一下。以前的时候，小强一直秉持一个什么宗旨呢？就是，只要我不去体检，我就没病。现在可不是喽，现在真的是，自己舒不舒服，自己其实会有点感觉到的啊。然后赶紧去检查一下，如果真的已经有外在表现的话，说明就已经有点严重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每年的体检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下的，为了自己的身体来着想吧。所以今天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 BMI 在正常范围内吗？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说一说你的这个 BMI 呀，到底正不正常呢？

哎，真的有一些朋友，他就真的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你知道吗？看到这个叉叉叉叉叉，哎呦，你都五叉了啊！他说：“强哥，你为啥不念体重报告上的体重呢？为啥不念报告上的体重？你开什么玩笑？这玩意儿能念吗？这玩意儿不能念的，这玩意儿属于绝密信息了都。总之，只是告诉大家，不到200斤啊，不到200斤，好吧？”所以不用老想着小强你是不是200多斤的，没有，不可能，哎，这点底线还是要守住的，坚决不能突破200啊。还有热风吹说我膝关节呢经常不舒服，不敢去检查。你都不舒服你还不检查，赶紧去啊，今天下午赶紧去检查一下哦。身体有啥不舒服的要赶紧去检查一下，要不然真的是一直在这累积累积累积到最后真的是吧，所以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这种我觉得是没啥可避讳的，就是咱觉得不舒服就及时去看一下就行了，不要哎呀老是觉得忍一忍忍一忍之类的啊。现在这么好的医疗条件是让你忍的吗？不是让你忍的啊，该忍的时候自然有你忍的。哎，这老朋友也说了，说减肥是不可能减肥的，吃都吃不胖还减肥，我的正常。哎呀，你在我们这一众人当中显得有点特立独行了，你出去吧啊，出去吧。还是提醒这个热风吹啊，赶紧去检查一下。看我都替你担心了啊。就没事的一检查没事的话咱浑身上下都舒畅是不是，有事的话咱赶紧及时的治疗，治好之后也浑身上下都舒畅是不是。小玉也说不标准超重了，那我就放心了。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超重啊。小东东说你到底有多忙啊，你球不打，你车也你也不骑，你怎么肥死啊你啊，你都拿来当摆设了是吧，说要不你在家练练平板支撑吧，能燃烧全身，5分钟就能暴汗啊。之前撑过，撑不住，而且如果是没有人在旁边这个帮忙调整的话，就是那个平板支撑动作不是特别标准。以前的时候在健身房，然后会有教练帮忙看着，然后哪儿就是这个屁股高了，给你摁下去点，然后或者腿没伸直怎么着的，都会帮忙给调整一下。自己在家做的话，其实这个还是得有个镜子啊，你自己大概看一下那个状态是不是对的，要不然到最后做出来可能会起到一些反方向的效果啊。当然了，咱这个运动是要运动的。我决定了。我想想我该怎么决定，不能说太满了。我决定今天晚上骑自行车骑20公里。今天晚上20公里自行车，在西海岸片区住的朋友，有没有晚上骑自行车的？咱可以一起啊，可以一起。当然我属于那种业余型选手，我就老看到别人骑个啥，嗖从我旁边就过去了，那也不知道是骑的啥车，反正就过得可快了。我这，哎呀，就过不了那么，就骑不了那么快啊，就是腿真的死腿快蹬啊，蹬不了那么快，不知道怎么回事。当然还有一些吃的方面，大家更要格外留意了。就是你想要减重啊，就要学会去制造这个能量缺口。吃动平衡就是摄入的能量要跟消耗的能量相当，这样子体重才能保持稳定。实现减重就需要做到吃动平衡，形成能量缺口。但是身体呢适应新的吃动模式有个过程，最开始的时候呢不太适合你过度追求大的能量缺口，应该要循序渐进啊，根据身体的反馈来优化整个的方案。就是要吃对食物嘛啊，比如说咱们就尽量减少这个精米精面的一个摄入量，用薯类代替一定的谷物，比如说像这个玉米呀啊、全麦粉呐、糙米呀、高粱面啊、荞麦呀、燕麦呀、小米、小豆还有绿豆等等，这些粗杂粮在谷物当中至少应该占有50%的比例。另外还要多吃蔬菜，想要减肥的老年人朋友包括年轻人也是啊，都要多吃蔬菜，尽量一可能达到500克以上啊，500克一斤，一天要吃一斤的蔬菜啊，如芹菜不要抛弃叶子啊，我吃芹菜就是不要叶子的，我就喜欢吃那个芹菜梗，那个嘎吱嘎吱的吹吹的啊、嗯。另外还有萝卜呀、菠菜呀、蘑菇啊，还有海带、黄瓜、冬瓜、竹笋等等，这些蔬菜都可以。然后这个蔬菜要多吃，肉的话呢就要控制一下了，肉食不能吃太多，就是尤其是肥胖的老年人啊，那么动物性的食物摄入量一天不能超过125克，就是这个肉啊少吃一点，避免吃红烧肉、粉蒸肉、酱猪肘等等。
那么如果在减肥期间的话呢，可以就用去皮的鸡肉、鱼虾类来代替这个猪肉。同时咱们在减肥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少吃这种烹调油和食用盐啊，就是油跟盐少一些，要不然现在他们很多人都说去吃水煮菜，但水煮菜啊太寡淡了，真的你坚持不了，你不能那么吃，就是有一些东西尽量少吃一些，比如说像咸鸭蛋啊，我的最爱 my lover、咸鸭蛋啊，酱牛肉、my lover 啊，还有咸菜可以少吃啊，就是这些含盐量高的食物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还有一些含油量比较多的，比如说我很喜欢吃的千层饼啊、酥饼啊、炒饭呢、花卷啊，还有老式鸡蛋糕啊，这都是含油量会稍微有点高的主食啊，尽量少吃少吃啊。还有呢，就是吃低糖的水果，水果的话呢，比如说像这个草莓啊、梨啊、桃子啊，这些都可以啊，这些都是含糖量在 9% 以下的新鲜水果。另外就是之前老跟大家说的，就是吃饭要吃个七分饱嘛，虽然说我到现在我都没整明白到底啥是七分饱，但是呢可以适当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啊，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就是在不影响健康的前提之下，有一点点的饥饿感能够让你这个燃烧体内的脂肪，能够快速的比如说脂肪就是也不能说快速缓解脂肪干嘛，肯定是有一些缓解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些减重的一些作用啊。当然了，你像我们就是这种需要减重的，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小强我需要增重增重这玩意儿真的这还用人教吗？之前的时候别人问我怎么增重，我就告诉他我带你去吃五花肉，我带你去吃红烧肉啊，这玩意儿嘎嘎增肉。但是说实话要健康的增重啊，咱是要健康的增重。健康增重怎么增重呢？比如说你要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说优质蛋白质像鱼肉还有这个鸡蛋啊、牛奶等等啊，这些的话呢都可以均匀的分配到各餐当中，促进肌肉蛋白质的一个合成。另外呢也可以多做一些抗阻运动。什么叫抗阻运动？也叫力量训练了。比如说坐位抬腿呀、静力靠墙蹲呐、还有举哑铃啊、还有拉这个弹力带等等，都能够有效改善这个肌肉分量还有这个身体的功能。同时另外一个，不管是你在减脂期间还是在增重期间，都要做到的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刚才小倩也说了，我这个体内不是转氨酶偏高导致肝功能有些异常吗？就转氨酶偏高嘛，就是你去献血的时候别人就告诉你你转氨酶偏高，你献不了血，连献血都献不了，你的血子别人都不要，你知道吗？哎，就是熬夜熬的，所以呢咱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晚上呢尽量早点睡吧。我是很羡慕那些晚上10点多就能睡觉的人，虽然说我10点多也能躺床上，但是我躺床上我睡不着，也不知道为啥。如果10点睡的，我问大家一个咨询一个问题啊，就是像我如果晚上10点多或者11点左右睡觉的话，我一般会在1点多的时候就会准时醒来，然后就脑子特别的清醒，就一点就睡不着了，要。

再次等到三点左右的时候才能再次睡着，这应该怎么办呢，朋友们？这难搞啊！来看一下小纸哥十三，哎呦，这个好久没来了啊。说这个，哎呦，这个太标准了吧 ？BMI 20.5，体脂率15.6啊！哎呀，咱俩换换呗，你怎么？咱俩换换呗，别那么抠搜的嘛，咱俩换换啊！说就这玩意儿没怕过，但是体检报告没有。哎，你们应该每年也会有体检的呀，你还是我觉得可以去体检一下啊。然后西伯利亚狼说，小强你刚才说怎么测来着，你可以直接把你的身高和体重发给你的 AI， 比如说你的豆包吧，你的 DeepSeek 也就是一种方法。另外呢，就是用你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身高的话按米算啊，比如说你1.75米1.8米就可以1.75的平方1.8的平方这样子。然后体重的话按公斤来算，就是千克来算。金凤森，你说强总你骑车坚持不了三天，他只要不下雨我就能坚持，因为我的车没有挡泥板，所以说下雨的时候一般我是不骑的。小东东说你一上来就20公里，命不要了啊，凡事得循序渐进呢。对，之前有尝试过20公里，大概是反正要骑挺远的。有一次我最远差不多一晚上也是骑了20公里，但是跟朋友一起，就是我先从我家骑车骑，就是从远大附近啊，从西海岸远大附近先骑到华侨城跟朋友会合，骑到华侨城之后呢，我们又去到海色路那边去骑车，海色路骑一个来回之后呢，再从海色路然后去到长滨路，再从滨海大道一直骑到了假日海滩，再从假日海滩结束，再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反正那天差不多是有20公里左右，挺累的。第二天腿疼。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平时要运动的话，也是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增加这个工作量，就像小强一天一天走进你的心一样，一点一点走进踢进你的心，你开心我开心。OK， 时间只有的12:58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也基本上要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各位铁造，今天反正是理论知识已经跟大家讲清楚了啊，具体操作大家能不能坚持下来就看各位的了，希望我们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顶峰相见，好吗？我们都恢复到正常的身高，或者身高体重比，就是这个 BMI 啊，咱都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数值范围内，然后希望今年年底的时候，哎，有机会啊，咱们在聚会的时候见到每一位都是匀称的，都是健康的，都是开心的。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咯，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都会像命运缠绵我一世。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

0: 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关注。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

0: 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下一站，站
11: 是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各位在下午的3:35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舒健。
1: 这一段时间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尤其是家有小朋友们的家长可以来冲一冲。这什么呢？这国庆假期带孩子去哪玩，和孩子一起走进海口湾演艺中心，体验冰雪世界和上天入地的冒险之旅吧。10月1号的这个儿童剧呢，叫做《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以经典冰雪童话为背景，依托先进的 3D 多媒体技术，沉浸式的还原唯美冰雪王国的漫天飞雪，氛围感拉满。2号的话呢，这个儿童剧啊，这个非常的国风经典的一个这个剧叫做《真假美猴王》，燃情演绎西游传奇，裸眼 3D 特效，再加上实景舞美复刻花果山等西游名场面，真假猴王的巅峰对决。现在这个票价呢，也非常惠民哈，最低呢是69块钱。如果是买这个 VIP 的话，的合影区还可以5个人一组和演员来进行合影。购票热线大家可以拨打个电话，就是36653888，或者是36653999。海口呢，就这2天，千万不要错过。
2: 对，
1: 那我们在教育节目当中为大家争取到。

0: 的一个福利呢，就是从昨天开始连续8天会在节目当中派发2张入场券，这个是送票、在靠近节目尾声的时候，大家留意一下各位的这个后台回执的信息，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都可以来互动，然后呢我们就会随机的挑选一位朋友给您发这个中奖信息。
1: 对，
0: 今天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西游记，继续来说，
1: 就是那个，因为你们家是个男孩，所以你对《冰雪奇缘》不太了解是吗？
0: 毛
1: 准的《西游记》了，
0: 我带他看过，我带他 看
1: 来着啊。
0: 他确实对于这种姐妹情啊，没有特别深刻的理解到位。对、
1: 主要还是家里边孩子少，再生一个就有了，就有感受了啊、
0: 今天聊这个《西游记》的话题，昨天咱们是一个比较幻想的话题，
1: 就是如果你穿越到了西游的剧情当中，你是想当神仙、白人还是妖怪？就是昨儿个咱们互动的内容。
0: 对，今天咱们没有太展开想象了，就回忆回忆以前咱们看过的，就《西游记》，你不管小说也好，
1: 电视剧或者
0: 动
1: 画片、
0: 动画片也好，对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章节或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可以来聊聊。
1: 对，反正我还挺多的。昨天我是说，如果说穿越的话，我最想当的是镇元大仙，是吧？但是这里边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章节啊、故事啊，或者是一些情节跟画面、啊、哎呀，那真的是历历在目，眼前跟再过了一遍电影似的，一张一张的，一页页都出来了。
0: 是，我今天在找一些资料的时候，我说那原本当中，就通行本当中到底有多少章节？一共是100回，
1: 完完整整100回，
0: 完完整整100。我不知道多少朋友看过这原版的这个书的。
1: 我小时候翻来着。
0: 他那个，因为他是明朝的书是吧？
1: 啊，对。
0: 所以他的一些字就怎么说还是。还是你得查什么意思，有很多不是很。
1: 首先呢，半文半白、
0: 哦、
1: 就是在阅读上本身这个字儿倒是没有太多的障碍，可是它里边的一些用语，就是明代包括这个元末明初时期他们这个所流行的一些日常的俚语啊，包括一些口头禅啊什么之类的，用的那个字，用的那个词儿，我们现代汉语当中已经很少用了
0: 啊、哦。是我今天专门把这100章回的这个目录哈，算是都复制粘贴下来了。
1: 嗯，
0: 我刚才看它好多都对仗非常工整
1: 啊，
0: 比如说心猿归正，六贼无踪，这个我其实已经想不起来具体是哪个桥段了。这是其中的第14章节，
1: 大概应该是他被从五行山下救出来，心猿归正嘛。
0: 啊、哦，这还是比较早。如果电视剧还是放在前几集的，
1: 对，他这个等于还第一难还，应该是刚还没过，还没到，就是99/81难嘛。
0: 啊、哦，是啊。
1: 他先收了悟空，那第一难还没到的时候，先是把那五行山那个阶梯给揭掉了嘛。
0: 啊、
1: 哦，把那个阶梯给揭掉了，然后把他救出来，心猿归正，应该是这个啊。
0: 是，我只是简单举个例子，这是通行本当中的第14章、然后第31章的话是猪八戒一击猴王，孙行者智降妖怪。
1: 嗯，
0: 你就这种专业题目，我是想不到其中的章节的，想不到其中故事。
1: 哎，你看他这个名起的哈，刚刚咱们念了一个14章叫心猿归正，六贼无踪。
0: 对。
1: 然后15章是蛇盘山诸神暗诱，鹰愁剑一马收缰、
0: 哦。
1: 这心猿一马他就出来了。
0: 哎。
1: 就是他这个里边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佛道两家的一些术语。
0: 嗯。
1: 有人看西游记看的是这个故事啊，有人看呢看的是这个。可能佛道之争，
0: 嗯，
1: 那有人呢把它当成一个修真小说来看，
0: 啊、
1: 就
0: 是
1: 如何啊
0: 是是是
1: 束缚自己的这个心猿意马，然后能够导正归真的这样一个路程。哎呀，反正不同的人有好多各种解读。
0: 就再往后看的话，就会有一些像这个火焰山呐 啊这个
1: 就熟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就熟了。光是这个火焰山，然后几界芭蕉扇，在原文当中就有3个章节来写这么一个故事哈。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互动，来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章节。你看书你可以说章节，或者你看电视剧的话，你对哪个故事你印象会比较深刻。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在上面留言互动。我们今天是有这个互动奖品的，要么就是10月1号的《冰雪奇缘之魔法秘密》的入场券2张，要么就是10月2号的儿童剧《真假美猴王》的这个剧的入场券2张。
2: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3: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1: 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在教育方面大家热聊到的一些话题哈。首先，这个是前两天我看到的，就是不少家长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也不知道你在哪儿留了电话。然后你接起来就哎你好，我是什么什么英语，我是什么什么
2: 哎
1: 就这种。
2: 我也接到过。
1: 哎，我都不知道我在哪留的。
2: 就没留有的时候。
1: 哦，对，这真是记不清楚。但对方他就把你叫得很清楚，就对方把你孩子的名字，他甚至能够说出他几年级，然后就
2: 班
1: 啊、对对对，非常精准。但他其实本质还是推销嘛。
2: 对。
1: 然后就很怀疑孩子的这个信息是怎么回事。
2: 它确实是有这么回事儿啊，因为最近已经，好像四川、山西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连着破了几个就是非法倒卖学生个人信息的案子，由这样的一个新闻呢，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广泛关注，就是这个学生的个人信息，甚至包括家长的信息，因为入学的时候很多学校是要收集整理的，那这个信息掌握在学校的一些老师的手里，啊，然后有些。所谓的不光是老师，就是教职员工，就非法把这些信息给卖出去了
1: 啊，
2: 所以他们就能那么精准的打电话给家长，然后那么准确的报出了孩子的姓名、年级、班级等等的一些信息。
1: 哎，他就也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这个信息出自于学校，像一些教培机构，像一些、
2: 那也有可能，
1: 对，有一些医院。那孩子去做什么体检啊，眼科的那种检查呀，都有可能会涉及到个人信息，还是比较准确的这种个人信息。
2: 确实确实、
1: 行业内的一些倒卖啊，这个是严重危害了公民个人信息的。
2: 这是犯罪啊，
1: 犯罪，
2: 典型的犯罪。
1: 对，这是一个这个犯罪的真实的一个案例。
2: 嗯，
1: 所以如果是大家接到这样的一些电话的时候，大家通常会怎么办呢？我一般跟我没关系的，我会立刻去挂。
2: 就是挂掉嘛，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说你去追查，或者你跟他去较真儿，你从哪儿得到我的电话的，他也不会告诉你
1: 啊。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2: 对，你问了也白问，那就只好是挂掉了。那你又不能去，就尽管你怀疑，但是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好多个场合都有可能出现这种信息泄露。你体检的医院呐、上过的补习班啊，
1: 对，
2: 各种校外的培训班呐、然后包括学校本身都是有可能的。那你说你怎么一一去核对，到底是在哪儿把这个信息给泄露出去呢？你也无从追查。
1: 我上次还听到一个同事给我讲，就他接到一个电话，就问他要不要贷款，
2: 啊，
1: 他脾气性格非常好，非常礼貌，跟他说、我暂时没有这个需要，如果我有需要，我再跟你联系。然后对方就进一步开始给他推销，我说我们的利率有多低。我们那个同事就开始有点生气，说我已经不再需要了。我在旁边就特着急，我说不然你把他挂了呀，挂了，就那个口语挂了呀。但很有礼貌，然后他稍微声音放大点，对方还跟他生气了。对方说这是我的工作啊，你可以挂。我像这样的电话，关于这样的个人信息的话，就学生的个人信息也是一个方面，咱们的个人信息都是在其中要全方位守护的。就学生们的信息，它不是一个招生资源，它更不可以是任人买卖的一个黑市的商品。
2: 而且我觉得现在有没有相关的学生的信息包括家长的信息被过度收集的情况，就是你有些东西是必要的，有些信息那么必要吗？包括说家长的职业，家长的工作单位，这个东西有必要吗？对于一个上孩子，尤其是接受义务教育的一个小孩来说，他的家长是，什么职能单位呀、还是一家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还是一个自由职业者，还是一个无业人员？都不影响孩子正常的去依法入学呀、
1: 是
2: 你搜集家长信息干嘛呢？
1: 这不是每年开学会填一个那个什么表格的时候都会有相关的新闻？
2: 是啊，
1: 各地也都会有投诉的时候，为什么要家长填这个
2: 工作单位
1: 啊、
2: 职业？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当然，哎，话说回来，学校不就是为了能够统一生源吗？对吧？把这个相对所谓生源优质一点的往一块儿。掐尖儿往一块儿调一调，挤一挤，凑一个班、对吧？这样成绩不是好看一些吗？哎，
1: 还有些 APP 它也会过度的收集这种个人信息。
2: APP 上，
1: 对对对，
2: 啊，也是
1: 对。所以像
2: 这
1: 个，这
2: 个没办法，就是它的这个协议啊，你要是不填，你这就用不了，
1: 也是用不了。
2: 哎，

0: 哎，就没招。
1: 对，所以他是需要多方去合力的嘛。你像学校啊、教育机构啊，就要压实这个主体责任。就叫限权留痕，不是说啥信息你都要给他填进去。然后对于就是学校和教育机构哈，数据的导出啊、拷贝啊这些敏感的操作，要做好全程的记录，这样就堵住内部泄密的这个漏洞。
0: 对，除了这个技术手段防范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严格人员管理啊，就是相关的负责人一定要责任到人，这个信息统计最终它归档到哪里，都有谁接触过，有一个清晰的链条，最后要追责的时候也能准确地找到那个人啊，然后好该处理处理，也是以儆效尤吧，免得其他人再走上这条路、啊、
1: 对，就是监管嘛，执法。网络平台也是要有责任的，非必要不要随意的提供孩子的这种敏感信息，咱们家长也一样，遇到什么扫码呀、什么送小礼物啊那种，你就还是要谨慎一些，没必要、
0: 哎、真的是千万别占到小便宜，
1: 把信息都泄露出去了，你指不定接下来一天 接到多少电话呢啊。
0: 对，
1: 这两天在教育方面呢，在这个有一个通知也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热聊，就是关于四川大学，他们发布了一个就2026至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的通知，其中有一条就好多人去讨论，就关于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会被取消学费减免的资格。
0: 哎呀，
1: 上热搜了。
0: 对，这个事儿确实也是值得讨论。
1: 对，
0: 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刚刚出了两个事情，
1: 看演唱会是吧？
0: 看演唱会这个算一个，去香港看演唱会这个被取消，这个好像我觉得还情有可原。我是个人觉得，不代表支持或者反对，但我觉得校方如此处理呢，可能自有他的这个合理之处啊。然后在之前有一个自导自演的一个炒流量的一个事儿，记得吗？就是说他资助的一个女大学生啊，然后要买苹果手机，然后他就取消了资助啊。本来这个事儿引起大家很大的这个讨论，那后来一调查发现他自己自编自导的，根本没这么码子事儿啊。但是这个确实是说明了，就是受资助大学生啊，包括学费被减免大学生，他们的这种境况比较受关注。
1: 对
0: 啊，他们的这种相关的一些支持政策也比较受关注，容易引发大范围的讨论。
1: 因为他旁边你说最直接的，咱们还不算是直接参与者，他们同一个宿舍的，他们是比较了解情况的。你有如果他有规定说你要是享受了什么减免，你是不是不可以坐飞机啊，就算是高消费啊，你只能是坐火车啊，如果你坐了飞机他有
0: 确实是这样，
1: 就可能是举报的。所以他有一个要求，你看这个当中啊，就说到的是有下列情况之一将会被取消学费减免的资格。第一个，那你要是违反法律法规了、规章制度了，受到处分了，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对，然后呢，你要是第二点，就提供材料啊、证明弄虚作假了，这个我们也能理解。热烈探讨的就是第三个，有吸烟、这个喝酒啊、酗酒、沉迷于网络或者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的，那你也被属于去取消学费减免的资格。
0: 对，这个事儿确实是，它有弹性啊，这几条要求有弹性。比方说，他讲的是酗酒。那你饮酒和酗酒又不同。沉迷网络，那怎么叫沉迷网络？我只是整天在网上待着，但是我不在网上消费，那算不算沉迷网络？这个不进行消费的话，也不涉及到我这个学费被减免的问题啊。
1: 对，它还是涉及到
0: 我就是比较宅嘛，我不爱跟真人社交，我就在网络上待着，这有什么不可以？
1: 它一定会涉及到一些消费，比如说你往里边充。
0: 那如果是涉及消费的话，那可以，对吧？
1: 他说的是其他消费不良嗜好
0: ，
1: 对对对，这个呢，倒也不是四川大学就这一个学校的做法，
0: 是
1: 之前有好多学校哈，都会把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办法里就写了，如果有吸烟呐、酗酒啊、赌博这些不良行为的，你就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学生。还不止这一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还有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也有相关的规定。
0: 但是很多同学也支持。就是说本身首先吸烟有害健康，而且日积月累的开销也不小，你不能说这只是一个个人习惯，然后就可以作为掩饰来明目张胆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学费减免的待遇啊。很多人都觉得很支持，觉得很合理，但这个还是我觉得
1: 他有支持就会有可探讨
0: 的
1: 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有会觉得说，那你要论细致的话，那人家把这个。

0: 钱用到这上面，他其他地方少一点，也有这么就是去探讨的。
1: 嗯，
0: 这件事情就是摆出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可以去探讨一下这两天的一些教育方面的一些热聊的话题。这是在节目当中啊，大家对于我们聊到的哪一条消息有想说的，都可以在平台上来留言互动。尤其是新朋友就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也设置到了一个聊天的话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其中聊一聊关于西游记。西游记看过电视剧吧，看过那个动画片吧，看过绘本吧，现在有专门还品质挺高的给小孩看那个绘本，画质可好了。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章节或是一个故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在上面留言互动。

0: 哎，刚才这首是时代少年团的歌，你听过他们的歌吗？
1: 好像真没。
0: 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就是现在的学生群体会比较喜欢听谁的歌，我觉得是他们，所以我就找了一首他们的歌。
1: 时团好像都已经老了，
0: 不可能
1: 他们后边的
0: 吧！
1: 几代都已经出来。前两天在这个海口举行演唱会的那个《登陆少年》，就是他们的再下一届呀。
0: 哦，我以为他们都是很小的
1: 哎，
0: 小
1: 是他
0: 朋
1: 们的
0: 友呢。
1: 还是那个？就是王源他们的那个，再下一季我忘了，反正是在后面的已经又出来了。
0: 王源不就是和易烊千玺他们一起的那个吗？
1: 对，那个叫啥？那组合名字我都忘了。
0: 哎，我们两个老了，这只能说咱们两个老了。因为那天我之前一起上节目，安琪还问我，她说你们家儿子现在上小学，他比较喜欢听谁的歌？我说《水木年华》，他说啥？没有，我说他只是去听过，然后他就会喜欢。他没有什么自己喜欢的，你引导他喜欢什么，他就
1: 没
0: 喜
1: 有，
0: 欢什
1: 对，
0: 么。
1: 他们现在就是，而且像我闺女他们基本上就是抖音上有什么，小红书有什么，他们就听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他嘴里哼唱的都是老歌，我也很纳闷，
0: 是吧？
1: 对，怎么班里突然流行老歌了？就是基本上他们班流行什么，我就知道他们现在在听什么。
0: 是小朋友这个流行的趋势也不知道怎么起来的。我儿子昨天回来就说了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哆狗熊哆嗦毛，
1: 这是啥呀？
0: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1: 儿歌吗？
0: 没有，他说他同学给他做了一个动作，然后他说妈妈你搜吧，抖音上特别火，是一个动作，你一会儿可以
1: 我的
0: 搜一
1: 天！
0: 搜。就跟一
1: 我已
0: 个
1: 经好久不打
0: 有一
1: 开抖
0: 点
1: 音
0: 像
1: 了。
0: 一个街舞的一个动作，你也不知道
1: 不
0: 啊，
1: 知道，
0: 我昨天才知
1: 这事
0: 道，
1: 儿
0: 我
1: 我真不知
0: 现在
1: 道。
0: 才知道，所以现在小朋友也
1: 落
0: 挺
1: 伍。
0: 好玩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是关于《西游记》，大家无论是看过这个电影啊、动画片呐、或是绘本呐、或是您要是看过这个通行本的原著的话，您更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章节或者是一个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个这个福利啊，我们从昨天开始连续8天，每天呢都会给大家派发2张票，一个呢是10月1号的儿童剧，叫做《冰法奇缘之魔法的秘密》。2号的剧呢叫做《真假美猴王》，演出的地点都是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一会儿在我们整点回来之后，就好好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西游记》100回完整的这个通行本当中呢，看看大家还有没有比较深刻印象的一些章节。
2: 浪潮之巅，
3: 教育向前，
2: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3: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2: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
3: 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4: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

0: 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聊天的一个环节哈。先来给大家说这段时间我们的一个福利，就是国庆假期带孩子去哪玩，有两部剧可以推荐给大家。
2: 一个是我想想，我忙记一下，叫《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
1: 对，时间呢？
2: 是吧？10月1号。
1: 1号。
2: 然后2号呢是《真假美猴王》。这两部呢，一个是可能相对偏女生向，一个就是合家欢，真假美猴王是基本上合家欢，大人小孩都可以看。然后魔法奇缘的这个，冰雪奇缘的这个，确实还是小女孩可能更爱看一些。我估计现场可能会有一些周边，对吧？
1: 会有很多小朋友他自己就
2: 带着东西去，是吧？
1: 就打扮好了，
2: 穿着艾莎的衣服，
1: 对，
2: 披着这个安娜的毯子，戴个王冠，手里拿个魔杖之类的。
1: 一看家里面就是小姑娘哈，我都不知道你说的魔杖毯子是啥。
2: 我们家那大毯子就是安娜和艾莎，好厚的一羊毛毯子，哇塞！
1: 这是这样的一个剧，这不是第一次在海光演艺中心呈现了，
2: 对，
1: 往年的时候也有，然后呢？根据这个观众的反馈，效果都还挺好的。
2: 是，

0: 因为北方的南方的小朋友他确实是没有真实的感受过雪，就
1: 冰天雪地到底是什么样，
0: 机会比较少，对、
1: 嗯、
0: 然后到现场就如果你买的是靠前一点的位置，他会有一些喷出来那个效果嘛，虽然它不是真的雪哈、
1: 嗯、
0: 但那个效果是有的，还是比较出片的，
1: 像不像作比成样、
0: 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互动，那其实你可以给孩子就稍微往前做一点，它会有一些互动的，就是那个滚的那个球，往年是有的，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
1: 嗯、
0: 往年那个球扔到后边、
1: 嗯、
0: 然后就全场大互动嘛，不一定那个球会滚到哪儿的、
1: 嗯、对，那现在美猴王也是，
0: 嗯，
1: 对，就是虽然票价最低是69嘛，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有一个互动的机会的话，就是坐前排129的那个位置，
0: 嗯，
1: 他会是五个小朋友一组，就是只有小朋友啊，家长不能上去，五个小朋友一组，跟这个不管你喜欢的是美猴王还是猪八戒还是六耳猕猴、
0: 嗯、
1: 都可以上去跟他们拍照合影、
0: 嗯、对对对，这是我们为大家谋取到的一波福利，
1: 嗯、
0: 今天也是啊，大家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互动，聊聊今天的话题，关于西游记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章节是哪个故事？哎，这个真假美猴王要是在原版的西游记当中，那应该是哪个章节呢？
1: 真假美猴王、
0: 这个、
1: 我记得比较靠后了，好像是
0: 啊，真假美猴王比较靠后了，
1: 好像比较靠后了，
0: 一时半会儿我是没找着，但六耳猕猴这个我还是记得，
1: 就是他嘛，对、啊、
0: 就他其实也是有一定修行的六耳猕猴，他本身也是有一定的法力的、
1: 嗯、
0: 对吧，
1: 他很法力
0: 很
1: 高呀，
0: 很厉害，很厉害的，
1: 他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我想想啊，嗯，
0: 还有印象吗？
1: 对，就是他有一种就是很强的复制粘贴能力
0: 啊，
1: 就是你所有只要你孙悟空会的，就是只要是真的这个孙行者会的、
0: 哦、
1: 他就可以 copy 过来，
0: 哦，
1: 他同步他就会啊，所以有些人很多人就在解读这个西游记的时候就说，其实这里边谁真谁假不好说，
0: 哦，
1: 哎，就一个劲儿有阴谋论者说、实际上被弄死那个不是六耳猕猴、
0: 哎、
1: 是真的孙悟空、
0: 咱还是看原版、啊、
1: 然后六耳猕猴听话就让他去西天取经去了、
0: 咱还是看原版的，一共这个书当中通行本就比较流行的这个版本当中一共是有100个章回，对，100个章回、
1: 嗯、
0: 第一个叫做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这从石头里蹦出来那个章节吧，
1: 对，他这个石头是哪儿来的我记不得了，因为西游那个红楼梦里边说那块石头也是女娲补天剩下的，
0: 嗯、
1: 哦，然后这一块我怎么就记岔逼了，我记得这一块石头好像也是女娲补天的时候剩下的，
0: 哎，这个小众的店没有太了解过，
1: 就我记不清了、
0: 嗯、
1: 啊，但反正是天生地养的一块顽石，然后受日月滋养，然后就怎么着他就孕育了这么个灵根，
0: 对，
1: 然后长着长着从里边蹦出来就是一个猴的样子，
0: 都蹦出来了，对，第五章节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大闹天宫
1: 啊，对，
0: 就
1: 蟠
0: 桃
1: 会，
0: 哎，大圣偷丹反天宫诸神捉怪，这第五章节的这个故事，这个我们会比较熟一点，
1: 哦，这么快了，第五章了，
0: 这比较早，看电视剧这一点我都觉得是早早就出现这个画面。
1: 前面我其实看电视剧最早有印象的是什么呢，是他去找菩提祖师学习，
0: 哦，
1: 就他划着一个小舟离开花果山，然后到处去，然后学人类，偷了人类一个袍子穿嘛，啊，然后看着人类怎么坐卧行走，他跟着学，不会用筷子那卷起来，卷成长长的，然后站在凳子上吃，
0: 嗯，
1: 啊，然后东游西访，听到一个樵夫吧在唱歌，然后他一听，哇，这歌太有灵性了，说你肯定是神仙，我要跟你学习，要不是我不是啊，往那边走，灵台方寸山，西岳三星洞，那儿有一个老神仙，你跟他学去，就找到了菩提祖师，
0: 啊，
1: 就跟菩提祖师学习，一直到最后他被放逐的时候。就他不是跟人显摆吗，他又腾云驾雾的，又什么72般变化的，菩提老祖就说你走吧，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以后惹出天大的祸事来不要说我是你的师父。
0: 是这点我是记得的，这点我记得。
1: 为啥我印象特别深哈，因为整个西游记我在小时候读起来的时候，就读这个小说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觉得孙悟空特别憋屈。
0: 啊、哦。
1: 这个从他被赶走这一刹。是我觉得他憋屈的开始，然后从此以后这一路就贼憋屈，我就特别特别，我就一边看我一边自己心里觉着憋屈，
0: 嗯，
1: 各种难受。后来我想明白为啥了，其实他写这本

0: 书就是写这么一个憋屈的过程。
1: 嗯，
0: 它不叫心源吗？那你讲这个修行的话，就是要让心定啊。不管你是说被压到五行山下，还是被套上一个紧箍，都是为了让你这个心能够安定下来。
1: 嗯，
0: 那你这个心本身是不安定的，
1: 对，
0: 对吧？各种外在的因素强制你把你束缚在一个框架里边，那你肯定的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憋屈。所以我
1: 你小时候能读到这个层面吗？你小时候不是就应该是比较喜欢那些妖怪呀、啊？怎么把它收的呀？你小时候你就能够
0: 对我从小我就觉得憋屈，是我看到孙悟空就觉得好憋屈啊，到最后都快取得真经了，还被人戏耍了一把，我就怎么这么憋屈？都快书都快完了，还这么憋屈？
1: 是就取到那个无字经，
0: 对呀、啊
1: 嗯，
0: 还受贿行贿索贿，哎呀，真是。
1: 这100个章节当中还有哪些呢？没有不一个一个给大家来念了哈。还有一个是我就看着挑着一点，还有那个、雷音寺这个，妖邪假设小雷音
0: 啊，
1: 四众皆遭大恶难。
0: 小雷音，
1: 浪浪山小妖怪，他不也是截取了当中的
0: 这么一个桥段吗？对对对，就是用这一回来演绎出来的。
1: 哎，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小雷音寺，小西天。
1: 小西天，对，小雷音寺、
0: 嗯、
1: 还有什么呢？我想想啊，猪八戒助力拜魔王，孙行者三条芭蕉扇，还是三吊芭蕉扇？吊吧，应该
0: 三吊
1: 吊哈，吊用芭蕉扇。孙行者三吊芭蕉扇，
0: 嗯，
1: 你就说光这个三个章节的就讲这么一个故事。
0: 对哦，看电视剧版的时候，
1: 对，
0: 我对猪八戒印象还挺深的。就是首先呢，他高老庄差点娶上媳妇儿这个事儿，然后孙悟空假扮高翠莲儿，就让他背着，然后自己采取这个搬山术、千斤坠，把那老猪给压得够呛。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对，这个喜剧情节。
1: 嗯。
0: 但是这个你说到这个配乐，这个曲子，这个是一个大家的一个广泛的误解。你知道这个曲子，大伙儿都以为是专门给猪八戒写的
1: 啊？
0: 不是，这段曲子本身是孙大圣的曲子。
1: 哦。
0: 是他在天宫的时候就已经用过的，但是大伙都没印象，就始终觉得这就是给猪八戒写的这段曲子。
1: 是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对对对，
0: 不是的，对，其实最早在大闹天宫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弼马温那会儿就有了。
1: 啊，大闹天宫是原版当中的第七回，
0: 第七回，
1: 第七回，这是比较经典的几个回。
0: 是，
1: 比较经典。石猴出世算是比较经典的，大闹天宫是比较经典的，
0: 是。
1: 然后悟空归正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章节。
0: 悟空归正就是
1: 路过五行山
0: 啊，接了那个祭铁的那个
1: 啊，接下来压了一个铁的就把他救出来了，
0: 嗯、
1: 拜他为师傅，护他西天取经。
0: 说到这个，
1: 就这么一个故事。
0: 我小时候读书也是不透彻，我老以为那是五指山，我就以为孙悟空被压海南了。
1: 啊、现在有的小朋友也会这么想，
0: 对，
1: 是不是那个五指山？
0: 对，
1: 嗯，
0: 其实是书里写的是五行山。
1: 五行山、
0: 啊、对，
1: 比较经典的还有书中的第19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猪八戒亮相了。第十九回他才真正亮相、
0: 哦就是、对，
1: 当时是高老庄收了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妖怪，
0: 是猪刚鬣，
1: 对，原他的名字叫做猪悟能，外号猪八戒，
0: 是对，他是唐僧给他的法号嘛，还是观音给他的法号，叫应该是唐僧给的，叫悟能，对，
1: 贪吃贪睡，反正一路上
0: 他们几个都是悟字辈的嘛，
1: 嗯，一路上也算是帮着大师兄打妖怪了。
0: 他猪八戒战力很高的，其实他就是偷懒不爱出力而已。
1: 他
0: 其实很能打，
1: 他给我的感觉一直是战力不强。
0: 对，他很能打，其实很能打。他你想想看，他是叫什么天罡36般变化、
1: 哦，
0: 孙悟空是地煞72般变化、嗯，你一听就知道天比地要厉害。
1: 那是
0: 对吧？
1: 他是
0: 啊，人当初掌管80万天河水军，那天蓬元帅，那能是一般战力吗？那肯定不差、
1: 哎
0: 啊。
1: 你这么一说也是那么回事。
0: 对，他就是不爱干活而已。
1: 懒啊。
0: 对。
1: 第22回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章节，就是流沙河收沙僧，
0: 嗯，
1: 这个章节就河里钻出了一个黑胡子的妖怪，武艺高强，原来他也是什么什么大将，卷帘大将
0: 吗？卷帘大将挑帘的
1: 下凡啊、
0: 嗯！要不我说为啥他被贬下去？他就是挑帘的时候看着不该看的了。啊、
1: 杀悟净
0: 没事，真的是、
1: 嗯，
0: 他其实这里边你说所有的妖怪过来闹事儿。拦路劫道都是为了吃一口唐僧肉。
1: 嗯，
0: 沙悟净吃9回了，他可吃了9回唐僧了。
1: 啊，
0: 对，他不是脖子上挂着一串骷髅头吗？
1: 对，
0: 那都是唐僧的脑袋。
1: 项链，
0: 对，他前面九世的这个脑袋，前面九世还是十世啊？

0: 就是唐僧他九世的脑袋，
1: 嗯，
0: 他是十世善人嘛。
1: 你这是小说真的是看得透彻、
0: 小说里真的就有啊，嗯。
1: 然后经典的还有第27回就三打白骨精，白骨精为了吃唐僧肉，先变成村姑，然后还变成什么老婆婆，变成
0: 老
1: 爷爷，老
0: 头，
1: 哎，老头、
0: 啊、
1: 被孙悟空火眼金睛一个看穿，一棒打死一个，一棒打死一个，就开始说他滥杀无辜，念紧箍咒，就把他赶回去了。
0: 这个里边其实我在电视剧版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1: 嗯，
0: 就是看小说的时候想象力比较匮乏，没觉得怎么害怕。看电视剧的时候，一会儿我也是小孩，
1: 嗯，
0: 还真给我吓着了，
1: 就变回
0: 白
1: 骨
0: 精的
1: 那
0: 个、
1: 啊，
0: 哎呦，太吓人了！配那个音乐，就是比《聊斋》还吓人、
1: 啊，
0: 我的天！
1: 这个章节太经典了。还有比较经典，就是那个车迟国斗法，我印象也很深刻，
0: 啊、
1: 就是和那个
0: 杨力大仙、陆力大仙那个、
1: 哎，还有虎力大仙，
0: 大仙
1: 三个大仙又比什么，就比的那个东西挺吓人的，比球鱼。
0: 啊，对，什么下油锅、
1: 啊？哎，对、
0: 啊，
1: 我都没敢念出来、啊。
0: 但是前面那个挺好呀，前面那个他们就是隔空猜物，一个柜子里边猜是什么东西。
1: 啊、
0: 对，
1: 是
0: 这个事儿，后来还被那个网友给嘲讽了一下呢。就是他拍的时候，他不是原著里边写的是破烂溜丢一口钟嘛？
1: 嗯，
0: 这一口钟呢是佛家关于一款袈裟的这个叫法。
1: 嗯，
0: 结果据说啊，我记不清了，据说。电视里拍的真的是一口钟、
1: 嗯、
0: 一口铜钟敲的那个钟，他说、
1: 啊、
0: 不是你这个搞错了，然后后来这个孙悟空还进去跟人家小道士说改了，不是里边出了个小道士，出个小和尚来，我给你剃头
1: 啊，哎好好好像还要
0: 敲着木鱼出来对吧、
1: 啊、还有就是小雷音寺避险是书中的第66回，
0: 嗯，
1: 黄眉怪变成如来佛祖的样子，造了一座假的，把唐僧师徒都关起来、
0: 哦、
1: 就是浪浪山小妖怪演那个桥段，
0: 对对，哎，黄眉怪是谁的，是弥勒佛的那个手下的一个小童子，对，好像是，对，要不他怎么弄一小的、小雷音寺呢？
1: 最后请来了弥勒佛，
0: 对，
1: 用
0: 了
1: 一些计策把他给收回去了。
0: 嗯 嗯,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就靠最后了，就100回了，武圣成真，师徒四人加上白龙马，981难之后，终于走到了灵山，来到了如来佛祖面前，
0: 真的这回事，
1: 真的
0: 这回事。
1: 我当时还看，就是他们的名字倒是不是很好记，就悟空成了什么什么，
0: 斗战胜佛，
1: 八戒是
0: 净坛使者、
1: 啊，你还真能背下来，
0: 哎，那是
1: 沙和尚是成为了
0: 金身罗汉，
1: 哎、
0: 嗯，
1: 白龙马也修成了
0: 八部天龙，对，
1: 唐僧
0: 叫什么什么什么坛功德佛，那字我还真是念不准、
1: 啊、对对对，不太好记，这个
0: 坛功德佛是叫什么，
1: 以前咱看电视剧可能真的就只看一个热闹了，
0: 嗯嗯，
1: 然后他到最后成了什么大家可能印象就没有那么深刻，这是我们截取了其中的10个
0: 经典回合，
1: 比较经典的、嗯、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在电视剧啊小说啊，大家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有哪个桥段，哪个故事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我在今天找歌的时候找到这么一首歌，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来自于陈奕迅，叫做斗战神，但曲调非常的熟悉。

0: 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西游记》。嗯，这咱们小时候都看过那个电视剧啊、动画片呐、都《西游记》的。它一些比较经典的故事，或是你看书的某一个章节，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对，哪怕你对电视剧里面的哪一首歌印象深刻也可以啊。就像我就觉得有一首，他被压在五行山下的时候，郁俊健唱的那个《500年桑田沧海》，
0: 咋唱的？
1: 就什么500年桑田沧海，万事也长出青苔，长出青苔，不记得吗？
0: 不记得。敢问路在何方？我印象很深刻。
1: 黎明电山，就是那个小孩给他送桃子吃，后来小孩都变成老头了，还在给他送桃子吃。就是500年的小孩变成老头，然后后来都死了，然后就是猴子一直被压在那个山下边，满头落满了雪啊、草屑啊什么的，我给我听哭了，你知道吗？
0: 确实，你说的是86年，
1: 就是电视剧版的《西游记》啊。对啊，就是听的时候就觉得，我不跟你讲，我小时候看《西游记》那小说，我就觉得都特憋屈嘛。然后看电视剧里边，他把这个憋屈具象化呈现在我眼前。哇，就受不了了，我就觉得特别特别难受，我就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不知道为啥我那么小的年纪共情力那么强。
0: 哎呦，哎，我小时候这个歌后来不是还有很多去，就拍这个段子嘛，这个。
1: 天竺少女，
0: 天竺少女，对对
1: 对，
0: 对
1: 李玲玉的那个。
0: 对，我要是不看的话，我都想不起来还有这个。
1: 后哈，
0: 不是后来有拍很多短视频，就借这个调子。
1: 对。对，
0: 还这个好像也听过，就这个《
1: 沙里娃》，沙里娃，《
0: 风雨行路难》，
1: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主旋律之一嘛，等于是
0: 这个开场还是结尾曲吧？
1: 这个、
0: 感觉一听这个就要开始看了，
1: 是是是，这也是云宫迅音的一个

0: 配的曲也很好听，每一首都是经典。
1: 啊、
0: 哦，但是《西游记》是因为他当时用了国内非常少有的这种电音，
1: 嗯，
0: 这种电子鼓，
1: 嗯
0: 啊，然后各种电声乐器的配器，对，很少有人用过这个。尤其这么传统的一个 IP， 然后用很现代化的方式去表达，
1: 哦，
0: 就特别牛。
1: 我只是进入到 QQ 音乐当中的一个86年《西游记》的专辑当中，就有这么多。
0: 嗯、是的，《西游》的曲很多。
1: 虎力，然后那个章节用到的，哎，无底洞用到的是什么样的音乐？这里边都有电视剧
0: 配乐、嗯，
1: 哎，这个电视剧下来配乐可不老少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他们后来不是有了一个在春节期间播出的一个西游的一个晚会嘛、
1: 哦？
0: 那里边就是集中展示了好多好多西游里面的音乐。
1: 哦，
0: 嗯、
1: 原来如此。我要今天不聊，我都不知道里边的配乐原声也是要有不少的老师要花大力气去创作的。哦，这个是铁扇的，这个我们也没有太多印象了。
0: 这可能是他埋怨牛魔王的时候。
1: 这只是其中的可能那个一个
0: 有了狐狸精就不着家了。
1: 大家可以继续对于我们今天聊到的《西游记》的这个话题来说一说，你当时喜不喜欢看《西游记》？《西游记》确实是四大名著当中，就觉得是比较接地气，然后更多人能够接受的一个，
0: 对，老少咸宜。啊，但是过去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就是小孩本来就没有什么规则意识，在学跟孙猴子说各种造反，说不能让小孩看西游记。
1: 我小时候就喜欢看西游记，小时候跟着我爸一起看那个三国演义，不是很感兴趣。
0: 那就讲的各种权谋嘛，
1: 对，
0: 小孩不感兴趣。
1: 没啥，就红楼梦的更是不懂。
0: 红
1: 楼
0: 梦
1: 我还是
0: 看
1: 的新版的，
0: 红楼梦我好爱看，
1: 是吧？
0: 我小时候看红楼梦那个小说看的也可过瘾，可来劲了。
1: 谁能把小说完整的读下来也是牛的。来，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在我们的半点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来科普一下数字。今天应该是说到八了，
0: 嗯，
1: 哎，八当中的一些传统文化的知识。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状元捉红桃，宝钗宫花好啊，好新鲜呐、啊！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9: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请
11: 呀！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3: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4: 亲

0: 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海南教育前沿继续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参与留言互动。我们今天呢也会有一个特别棒的这个福利要送给大家，一个剧的入场券，每个朋友是获得两张。这个剧呢就是国庆假期带孩子去哪儿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走入到海空演艺中心，体验冰雪世界和上天入地的冒险之旅。10月1号的儿童剧叫做《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然后10月2号的这个儿童剧呢叫做《真假美猴王》，国风经典焕新登场。一个是看它的这种裸眼 3D 的特效，也可以完美的看到它复刻出来的花果山这些西游的名场面。然后就是真的孙悟空和这个六耳猕猴当中的巅峰对决。然后票价的话呢，其实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69块钱惠民票，有129块钱的。购买 VIP 合影区的话呢，可以5个人一组和这个演员呐、偶像来合影。大家想买这个票的话，可以进入到海光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可以拨打36653888，或是36653999来咨询一下。海口就这2天的时间。对，因为他一天呢可能会涉及到2个场次，所以到时候咱们中奖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留意您的中奖信息，上面会标清楚是上午的场还是下午的场，咱们早早到。然后到了现场呢，报出您的这个电话和姓名以及您的中奖信息，那您就可以带孩子到里边好好的看这个儿童剧了。
3: 真假美猴王一定很热闹，我觉得这种特效片就跟以前还不太一样，以前好像只是在舞台上去复刻一些经典的情节，现在越来越重视这种技术手段，让大家真的能够身临其境，沉浸其中，这个观影体验应该是很不错的。
2: 我以前会觉得，哎呀，看看剧又是人去演的哈，可能2岁多的小孩
3: 跳戏，觉得是吗？
2: 对，我是怕太小的他不太能看懂。我第一次带我们家小孩就2岁多的时候，你看一个剧他怎么着也得1个小时啊，1个多，
3: 对，
2: 他
3: 坐
2: 不住
3: 是吗？
2: 完全可以，
3: 真的
2: 完全可以。
3: 我们太低估小孩的那个专注力了，
2: 只要
3: 他有兴趣。
2: 对，只要是好看，你看那个灯光啊，然后那个音乐一会儿一变化、啊、
3: 对，
2: 他那个舞美是吧，他那个一会儿幕拉开了一会儿上去了，小朋友可感兴趣了。
3: 就他其实讨厌的是枯燥嘛，只要是不断的比方节奏在变化，灯光在变化，造型在变化，舞美在置换，对吧，他一不断的被新的东西吸引，他就可以保持持续的专注力，
2: 对，
3: 他就不会说坐不住凳子。
2: 尤其是小朋友，他没有到现场去感受过这种真人演绎的这种这个
3: 戏剧表演，
2: 对，话剧，他跟电影他肯定不一样的感觉，
3: 对，
2: 他。

0: 真正来演的票价它肯定也比电影它要略高一点，就刚开始要演出之前那个这全场就黑灯了嘛，你就听到那小朋友、
1: 嗯、
0: 哇哦，就知道好戏要开始了
1: 啊。
0: 他有的剧他中间会有休息，然后你就听到那旁边小孩问演完了吗，就那种怎么就没有了呢，家长就说中间休息一下，那小朋友就立刻开心回来。所以我们不要低估小朋友对于这个话剧的热爱，真的可以带着他去感受一下。
1: 对，而且小的时候他可能接受不了那么太严肃的戏剧，他先从儿童剧开始逐渐培养一个对于戏剧的观赏习惯也是非常好的呀。
0: 嗯，是这两场啊，10月1号的儿童剧叫做《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2号的儿童剧是《真假美猴王》。那咱们今天继续借着这个数字八啊，来拎出一些罗列一些传统文化当中和八相关的一些大家比较能够知道的一些算知识点了。
1: 八戒，
0: 八戒也算哈。
1: 先从《西游记》这顺过来一个
0: 八
1: 戒。八
0: 戒，八仙过海都是脱口而出的八。
1: 啊、对，八戒，八戒是哪八戒？我忘了，但是
0: 借什么借什么借什么？
1: 对对对对对，有八个戒啊。其实说八往上倒，最早的大伙知道的八卦跟五行老相提并论，对吧？
0: 哦、
1: 五行八卦，
0: 感觉很复杂的样子。
1: 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对应的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事物。
0: 嗯，
1: 然后用这块真的很复杂，我是搞不明白，我也试图让自己去读易经，然后去消化去理解，但是太难懂了。我又不太想看各种翻译，因为我觉得这东西一翻译吧，尤其是现代人翻译，他老往里边夹带私货，就老想老想有点自己的理解，或者是他要跟这个成功学能够对上啊，要跟这个什么做生意顺利对上，要跟你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对上。我觉得不是，人家最开始就是用它来演绎这个世间万物的变化的、
0: 嗯、
1: 对吧，人家是一本科学书，
0: 对
1: 啊，哲学书，不是成功学的畅销书，
0: 它就是很朴素很自然的一种。
1: 对呀、啊、但是我现在找不到一个真正好的版本去认真的去研读它，我倒是挺想好好了解一下的。
0: 这是
1: 八卦嗯，
0: 周易当中的一些符号，它算是一个体系了。
1: 嗯，
0: 再来说八方啊，四面八方嘛，东西东南西北四个是正的
1: 方向，
0: 方向
1: 啊、
0: 加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四个斜的，就叫做八方。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0: 跟这八方有啥关系啊？
1: 东北 啊，
0: 东北，
1: 那你看
0: 啊，东北是是是，
1: 哎，
0: 那古人出行啊、测绘啊、建房屋啊，都是要靠这个八个方向来定位的，四面八方就这么来的。
1: 然后八节呀、啊，不是八戒啊，这八节指的是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和立冬冬至，就是一年当中古人认为最重要的八个节气。那会儿也没什么精密的气象仪器，就靠这八个时间节点来判断寒暑的变化，安排播种、耕耘、收获，是农耕文明的一个时间指南、
0: 嗯、
1: 就是传了这么多年到现在，其实很多上岁数的人还是习惯于用这个来就是判断季节变化，
0: 是
1: 提早的去增减衣物啊，或者家里面该备一些应季的一些食物啊，他们都靠这个来判断、
0: 嗯、
1: 当然我跟家里聊天的时候我总是说现在这个整个的气象环境有点变了
0: 啊、
1: 哦，就按传统的这个来预测呢不是那么准了，对吧？他有的时候就你感觉明明已经到了这个，秋分，就眼看要入冬，天气要转凉了，结果在东北那么偏的地方还-30度，你能想象吗？对吧？这个有点就不太好，像原来一样严格按照过去我们所习惯的那个节气来判断春夏冷暖了。
0: 是你要是节气在海南，那感受的就非常不明
1: 显，有时候也特别不明显。
0: 北方其实还好一些，北方它的至少四季的轮回变化还是比较分明的。
1: 对、嗯，
0: 然后再来说八啊，八仙过海，这太有名了、
1: 啊、前两天不是刚有一个大热的动画片
0: 八仙我儿子也去看了、
1: 啊、
0: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故事。他说你这演的跟你以前跟我说完全不一样，
1: 跟浪浪山一样，又套进职场各种理念了又。
0: 我说完全不一样，我说行吧，我没看那个电影，他回来给我大概讲了
1: 一下。电视剧我看了，
0: 电视剧是老故事。
1: 电视剧我估计你看了吗？
0: 我没有，我看过动画片、
1: 哎。你应该是没看过，我看电视剧好像比你还老，我记着。
0: 30多年了吗？
1: 很久了，而且确实是还蛮动人的，主要讲这个吕洞宾跟白母仙的白牡丹的故事。
0: 哦，
1: 其他几个人都是配的。
0: 那还真的没看过，我看过动画片、

0: 就大概让你一个动画片就让你知道这个人物是怎么来的。
1: 嗯，
0: 铁拐李、汉钟离，尸体被烧
1: 了，结果只好钻到一个瘸子身上
0: 啊，是是是、
1: 啊、
0: 然后这个吕洞宾，那后来不是还说什么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
1: 对呀，
0: 不是好人，人家狗咬是吧，
1: 是
0: 名字叫狗咬。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
1: 曹
0: 国舅，哎、
1: 嗯、
0: 一共是八位传说当中的人物，
1: 对，
0: 这中国神话当中的一些人物了。
1: 对，然后八骏啊，这个大伙可能也听过，周穆王的八匹千里马啊、名字咱就不挨个念了，就是传说这些马呢特别厉害，就为啥说周穆王在传说当中经常去拜会西王母，你说那千山万水的自个儿腿着去那得多累啊，对吧，你得乘车，乘车就让他这匹八匹骏马拉着他去到昆仑山去拜会西王母去。
0: 嗯，后世画家就绘制了这个八骏图，
1: 嗯，
0: 哎，有一种象征就奔腾吧，骏马就象征着远大的志向哈。
1: 嗯，
0: 再来说到八，还能想到好多好多成语都跟八有关，什么才高八斗、八面玲珑、四面四通八达，哎，太多了。才高八斗，这要说到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非常喜欢曹植，他就曾经说：“天下的文才
1: 总
0: 量总
1: 算一担，曹植一人独占八
0: 斗。”八
1: 斗
0: 啊，自己占一
1: 斗，自个儿占一
0: 斗。
1: 他其实也挺不谦虚的，
0: 夸夸自己，夸夸自己，才高八斗。
1: 哎，剩下所有文人共分一斗、哎、
0: 夸了一个人就学识很深厚嘛，文笔出众啊，才高八斗这个词就这么来的。
1: 对，然后八面玲珑这个词儿本身我们现在经常说它是个贬义词，但本身它原意其实是形容这个楼阁建筑四面开窗，
0: 嗯
1: 啊，通透开阔，这样才叫做八面玲珑。后来引申是说形容人处事周全啊，能妥善应对不同人不同事情，但在大部分的语境当中都被当作贬义词用了、
0: 好多这种汉语都以前这正儿八经的非常正能量的词，后来都
1: 引申义就都歪
0: 了。对
1: 啊、
0: 什么卧龙凤雏是吧，
1: 对，本身不是好，本身不是夸人家的吗，
0: 对、
1: 啊、现在就成贬义了，
0: 网络词语了、都成。还有四通八达，四通八达就四面八方都有道路连通、最早它就是形容这种城池道路纵横交错，出行非常的便利。你现在四通八达既可以形容交通，也可以比喻人的这个思路比较开阔，
1: 对，
0: 能想到多种解决的办法。
1: 关于半斤八两，现在很多人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就是按过去的那个古时候度量衡的规定，一斤是16两、啊，所以半斤确实是8两，这个重量是完全相等的啊，所以后来用来比喻两个人或者两件事儿啊，实力水平差不多，难分高下，叫半斤八两。
0: 嗯，还有八面威风，那就是神气十足嘛。相传朱元璋率军行军的时候，队伍整齐，将士勇猛，一路声势浩大。后人就提炼出了这个成语，就形容这个队伍或是人呢，气场比较大，
1: 嗯，
0: 气场比较强，嗯，八面威风。
1: 勇字八法，这个大伙应该跟书法有过相关的学习的都知道，就是一般写字儿，尤其是学正楷，从哪开始写？古时候孩童初学写字的时候，都是从勇字八法开始、啊，点、横、折、竖、勾，然后撇、捺之类的这种。
0: 对，就一个勇，就永远的这个勇字，它包括了八种基本的这个笔画，
1: 对，
0: 基础的笔画。
1: 把这些学会了，就底子就打好了。
0: 哎呀，现在小朋友写字也不知道啥时候应该跟着老师练一练，哪个字写的
1: 愁啊！我真是愁、啊，
0: 也不知道自己小时候写的，我妈有没有这么生气？
1: 我不知道，反正我现在看着是生气。
0: 还有这个八景，大家去好多地方旅游都会看到当地的什么八景，八景，就北京有北京八景，然后开封那时候称为汴京八景，还有潇湘八景、燕京八景、西湖八景，很多诗人呢、画家专门为八景写诗作画，把这个自然美景就留下来。所以大家现在去一些旅游景点都会看到哪儿哪的八景。
1: 嗯，八宝饭、八宝粥，这俩都差不多，
0: 嗯，
1: 都是就是用各种果啊米啊一块儿熬制蒸制成的，八宝饭是蒸的，粥是熬的，就这么个区别。当然具体的跟各个地方还不太一样，
0: 嗯，
1: 有的什么以糯米为主，然后莲子、红枣、桂圆、瓜子仁儿这些蒸个八宝饭啊，有的呢是谷物好多种混一块儿，然后加点干果一块熬个八宝粥。
0: 嗯，
1: 有些腊八节基本上都是吃八宝粥吧。
0: 哎，腊八粥啊，八宝粥啊、
1: 就是，
0: 有一份中国人的祈福在里边，希望风调雨顺。
1: 就是这北方是主要是觉得天冷，怕把下巴冻掉。

0: 到了，上回说是拿那个粥比较黏，给它粘上。
1: 我没听过这个，我只说耳朵那个说法，我知道。
0: 我们那边是腊七腊八冻掉下巴，
1: 哦、
0: 所以说喝腊八粥，把这个嘴给它粘上，免得下巴冻掉了，是、嗯、喝腊八粥。
1: 八宝粥啊、嗯，八宝粥，八宝饭。然后呢，还有就是唐宋八大家，
0: 哎、
1: 这个太有名了。还那么唐宋八大家之前网络上还有讨论说是李白呀、啊、杜甫那么有名，怎么不是唐宋八大家？因为人家是散文的，
0: 对，那俩写诗的，
1: 嗯，
0: 但是这八大家里边人家写诗写词也不差，
1: 嗯，
0: 但是呢主要是指散文，他们在发起一场古文运动嘛，就是他们都摒弃了这个空洞浮华的那些文风，
1: 是
0: 主张要言之有物。
1: 这八位大家你放在几期节目里边就可以单独立好几期来聊一聊，
0: 那是
1: 韩愈
0: 一个都能聊好几期。
1: 韩愈这是唐宋八大家之首，
0: 嗯嗯，
1: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然后王安石、曾巩、
0: 嗯、王安石、曾巩。
1: 我上次听到一个文化博主去讲曾巩，说曾巩是不是唐宋八大家中真的是小透明一样的存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人嘛，
0: 嗯，
1: 但是其实如果你罗列一下他的生平事迹的话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0: 而且曾巩不光能文，他执政也厉害。这些人都是，王安石那是宰相对吧、
1: 嗯、
0: 欧阳修也差不多啊、也是宰相。那虽然说苏轼其实点背了一些，但人家一代词宗啊，人家也是地位相当之高。嗯，然后韩愈、柳宗元，韩愈也是啊，就他们不光是说古文运动的这个倡导者，同时在政坛也是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和相当强的执政能力的、
1: 嗯、对，
0: 都不是善善之辈啊。
1: 他们要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就摒弃了以前那种很浮华的文风。
0: 对，
1: 他说写文章你要言之有物，哎，这个就成为了这唐宋八大家，这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散文八大家哈。
0: 嗯嗯。
1: 还有呢，说到八的话，就是这个八荒，四海八荒也经常会这么说。
0: 八荒这个词儿，自打网络小说流行以后，就老是觉得有一种违和感。
1: 怎么说？
0: 就本身是表示这个地理位置，
1: 对
0: 吧？对，
1: 就是很辽阔嘛。
0: 啊，对，很偏远嘛，很遥远嘛。但是现在动不动这个网络小说里边的主角啊，就一发功啊，什么并吞八荒之力啊，什么之类的啊，什么激发了洪荒之力啊，什么，就怎么夸张怎么来，就从那个天蚕土豆开始了，我特烦他啊，真的是。
1: 这八荒，八荒它原意就指的天下遥远的一些区域，就是宏大辽阔的这么一个视野。
0: 嗯、
1: 还有什么八呢？八才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八
1: 才
0: 我还真不知道是啥。
1: 才就那个材料的意思。
0: 啊，八种原材料。
1: 对，八种比较重要的古人认为手工原料。嗯。像珠、玉、石、木、金属，这个象牙、皮革和羽毛。象牙你现在肯定不能随便用的啊，这犯法的。
0: 嗯。
1: 工匠利用这八种材料去雕琢，去制作这个器物。啊，支撑起了传统的这种手工业的发展
0: 啊。
1: 八才，
0: 八才，
1: 嗯
0: 啊，大概了解了。我觉得我们可能更多人还是喜欢把八念成发财，
1: 发财更喜欢这个。
0: 对，发财好呀。嗯，
1: 来吧，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聊的非常多的内容。这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些互动，然后互动呢都会有一些奖品回送给大家，
0: 嗯，
1: 大家可以多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在十一国庆节之后播出的时段上略微会有所调整，但目前的话仍旧是下午的3:30到5:00，所以明天下午的3: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

0: 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2: 到账1268元。
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7，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来自于海口音乐广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雨飞。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佳阳。
0: 今天啊是周二，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免税店的推荐特辑。我们今天同样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方，也就是 CD。

0: F 派克日月广场免税店来上线，跟我们分享到马上就要到的中秋和国庆的免税购物攻略。
1: 嗯，这半个小时咱们先来听听广播，先来听听声音，然后呢，接下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0: 是的，
1: 我们在多个渠道都是有播出的，多个渠道大家也都可以来互动哈。今天我们主要会聊到的，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啊、国庆啊，然后这个双节，在酒水当中，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的。
0: 哎，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来自于我们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诗雨，欢迎
1: 欢迎，来给大家打个招呼，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Career 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诗雨。
0: 另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 CDF Career 广场免税店的酒水销售陈厚富，同样也欢迎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酒水销售员陈厚富。
0: 哎，没错哈，那今天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呢，不仅给大家分享到免税购物攻略，同时要提示大家，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候呢，也给大家准备到了386元的岛民购物套券，哎，给到我们的是星光岛民的朋友。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了。
1: 回复星光岛民，这是一个比较快的方式，380多块钱，它是一个组合券。
0: 哎，是的，
1: 就大家去到厚富他那个酒水专柜的话，也可以直接用到这个立减的券。另外在平台上我们也准备到了多组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叫做下班快乐，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直播的一个海报图片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关键词是今天大家都可以回复叫做组合购，组合购当中有5张图片，看看有没有大家心仪的好货。
0: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和购物有关的内容呢，今天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同样还是有好礼来送给大家。先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都有哪些奖品啊，让诗雨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不仅好用好看，它的这个体积还很大。
2: 是的是的，等会大家看到我关注我们的视频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这次有国窖支持了我们的冰酒分酒器，然后还有我们舍得赞助的我们浓香型的白酒，还有我们舍得跟小熊猫的联名的娃娃，
0: 感谢我们的免税店，也感谢我们的舍得酒哈，今天给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的内容。其实马上就要到中秋和国庆了，还是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免税店有没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大家一定不能错过的。
2: 现在中秋节呢，首先第一个大家还是先注意，我们9月30号这个月结束之前，我们新注册星光岛民会返386元的套券，就咱们9月30号就要结束了。那第二个呢，中秋佳节咱们第一项是常态化的周末购物专场，然后咱们有众多的知名品牌呀带来我们限时的优惠，然后每周我们会有差异化的限时特购组合。
0: 是的，
2: 然后品类丰富，有护肤彩妆啊、酒水啊、时尚单品、保健产品都会有的。
0: 哎，那也提示大家哈，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386元的套券的活动是在9月30号会暂时告一段落。
2: 是的，
0: 如果大家还没有来领取我们这个套券的话，要提示大家哈，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来领取我们386元的这样的一个购物套券。它是9月30号到期，就是结束同时也到期了这券。
2: 对，就咱们下个月再注册的星光岛民可能就没有这个券了。
1: 它这个券怎么来使用，然后它是个多品类的吧，每个品大概减多少一个，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多品类的，就首先是30块钱是咱们的美妆嘛，然后56块钱就可以买我们的百货跟酒水，然后100块钱就可以买服装服饰呀，
0: 对，
2: 100块，然后再100块钱就是在买咱们的那个箱包奢品啥的，然后还有100块钱就是咱们的手表首饰，其实就店里全品类我们都覆盖了的。
0: 你看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说舍得酒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小酒版，它这个应该有多少毫升，但是很好看呢，其实不舍得喝。
2: 对，很好看，其实它浓香型的。
0: 它有多少毫升嘛？
2: 它是118毫升。
0: 天哪，118毫升，
2: 2两多。
0: 同时也给大家送出非常精美的这样的一个分酒器，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小熊猫。这小熊猫上面好像这熊猫好像抱着酒壶，是不是？
2: 小熊猫抱着咱们舍得的那个，
0: 哎，这个太，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虽然说可能对于喝酒的朋友来说，当然得提示大家哈，饮酒需适量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免税的，特别是酒水的购物攻略。我们一位同事哈，陈厚富也做 做客到直播间。现在我们免税店内都有哪些酒水比较畅销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目前免税店比较畅销的酒水就是这款五粮液的一个八代，它的话呢是要整箱整箱。

0: 样的购买会比市面上的价格会比较有优势一些。
1: 嗯，
0: 然后还有这款国窖的话，是因为目前临近中秋嘛，然后现在有很多人送礼都会想着说送红色的一些包装啊，
1: 嗯，
0: 包括它国窖这款酒的话比较有窖池也比较老，年份也比较高一些，所以都会选择红色的包装去送。
1: 嗯，而这种酒它国窖属于白酒对不对？
0: 哦，对，白酒属于浓香型的。
1: 哦，浓香型就是我们一直说什么浓香啊，
2: 酱
1: 香
2: 啊，
1: 清香，这些都是什么？可以跟我们稍微科普一下，因为我很多朋友可能他真的不太会喝白酒了。
0: 浓香型白酒的话，主要是它以粮食酿造，以这款五粮液为准。它最早期的话呢，其实它不叫是五粮液，它叫的杂粮酒。
1: 嗯，
0: 它被称之为五粮液的话，是因为它是以高粱、糯米、小麦、玉米，然后还有大米五种粮食酿造，所以被称之为五粮液。
1: 哦，
0: 然后酱香，
2: 这个意思。
0: 对，然后酱香型的白酒就是它的制作工艺不一样，它酱香型白酒采用的是12987的一个工艺，它的制作周期比较长。
1: 嗯，
0: 一的话是一年为一个周期，然后二的话是二次投料，九的话是九次取酒，七的话是七次蒸馏，然后还有八的话是八次蒸煮。而且它酱香型的酒的话，它是要存放在一年以上的情况下，它的酱香味才比较突出一些。
1: 哦，
0: 而浓香型的白酒的话，就是它的窖池，以窖池为主。
1: 嗯，就感觉好像很多人也经常会听说这个酱香、浓香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今天让大家先稍微了解一下哈。当然了，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个舍得的酒，哎，这舍得酒是什么香型来着？他说忘了。
2: 浓香型的
1: 舍得的白酒来给到大家，同时也提示大家，还有这个饮酒需适量。那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回复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回复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那在这个半点就有机会将这样的一个礼物送给您了。当然了，稍后我们还有这个非常精美的分酒器，还有我们的这个大熊猫宝宝的玩偶啊，这个有多可爱呢，稍后可能我们会在视频直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本栏目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也提示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可以收获386元购物套券。

0: 没错，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哈，那么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问好了。本栏目是由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的，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一位是我们的免税新推官石宇，欢迎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另一位呢是我们免税店的这个酒水的销售同事哈，陈厚富，同样也欢迎你，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0: 其实刚刚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说到这个和白酒有关的知识哈，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饮酒需适量，酒后肯定是不能开车的
1: 啊，那肯定是不能的，万万不能，哈哈。现在马上中秋节也要到了，然后中间过三天之后就国庆节也要到了，这双节临近，不管是家里边就自用，还是说闺蜜一起啊，兄弟一起要小聚的话，就在酒水方面还是有一些刚需，有这样的一些需求。我看咱们家也推出了一些专属的组合的套餐，然后怎么去选，能不能两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比较适合适配这个双节的这个消费场景的，
0: 哎，来说一说哈。
2: 来，我们后副推荐一下吧，专业的。
1: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3: 好的。双节的话，如果说是送给长辈的情况下，可以搭配这款五粮液跟国窖，这两个也是红色的包装。然后如果说是
0: 送给，其实我们不要说特定的人群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这个送亲朋好友啊来说的话，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五粮液的包装是很不错的，
1: 对，都很适配。
0: 为什么五粮液这款酒这么受到大家的喜欢啊？而且在免税店内，其实有的时候好像它还会出现一些断货呀等等的这个情况。
3: 是这样子的，五粮液的话它其实是有个品牌故事的，我给大家讲一下。五粮液的话呢，它是产自四川迎宾三江交汇处嘛，那个地方的话水润的话是比较温润的，自古的话呢也就是一个酿酒的一个宝地。早在宋代的话呢，它其实是它叫杂粮酒，就是不叫五粮液，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它就有以五种粮食酿造，是那个清朝末人杨惠群品尝之后，看见是以五种小麦酿造，五种粮食酿造，就取名为五粮液。然后它的一个核心技术的话呢，是代代相传的一个陈氏秘方，它采用的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固态发酵，老窖再加上持续发酵，经过多轮取酒，精心勾调，使得这款五粮液它的陈香味非常的突出。而且大众品牌也比较认可这一款酒。
0: 所以的话其实你看哈，大家对于这个五粮液的喜欢和认可，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的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去来了解一下。当然今天我们给大家呢同样也是送出了由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这个好礼，是什么呢？其实也是一款酒，是舍得的这一款酒，它是一款又忘记了，
1: 浓香
0: 舍得酒哈，是一个，它有一个很精美的包装，它是一个小葫芦吗？
2: 对，就很像那小葫芦的形状，然后咱们这一个小酒碗里边有118毫升，有2两多。
1: 它是一个生肖主题，生肖成祥。
2: 对，生肖的主题的。
0: 它这个是什么代表的？是哪一个呢？12属相当中的。
2: 就是它其实没有说啥具体的生肖，就咱们12生肖都会有在上边，就生肖成祥嘛，12生肖送祝福这种。
0: 所以的话你看哈，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选择，或者说有这么多的礼品，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舍得这款很有意思的主题的小酒板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到的一个分酒器，这个白酒还需要这么大的一个分酒器吗？
2: 这个其实是冰酒器。
0: 冰酒器，
2: 对，就咱们那个冰酒器，咱们看到那个大的那一块瓶子是可以放冰块在里边，然后咱们把冰水放进去，然后旁边那个分酒器呢咱们就放里边，就可以冰它了。对，就喝有一些冰的白酒还是非常不错的。
1: 白酒也需要去醒吗？
2: 就是可以变成冰酒来喝吗？它就会大概有12度左右。
0: 冰白酒，
2: 对，冰白酒。
1: 你喝过这种口感的？
0: 没有，我只是听他这么说感觉好像会不会有这么一种

0: 种东西
1: 是真，就是真的有冰白冰的白酒的、
2: 它的口感跟常温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会更容易顺口，更顺口，更顺滑一些。就其实咱们有时候出去吃饭也看到有一些白酒会放在冰箱里嘛，小瓶装的那种。对对对，
2: 一个道理的。
1: 对，就看有些人他可能喜欢就是冰爽一点的口感呀，咱们就可以用这个
2: 啊。
0: 还有这么一种说法哈，
1: 是的，冰白酒。
0: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谁对这个白酒比较有研究的？当然再次来提示大家哈，这个饮酒需适量。那如何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在这个时间段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哈，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那么是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个舍得的小酒版哈。刚刚也说到了它的外形特别的好看，你可以其实不用喝它，你摆在家里它是一个摆件，它是一个蓝色的葫芦，
2: 很好看。葫芦本来中国人就喜欢这个
0: 葫芦，就带来福的这种感觉，还是一个蓝色的。哎，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来锁定我们稍后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直播。我们稍后呢会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以及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为大家直播。同时的话今天我们会带来非常多的这个免税店的一些酒水的优惠哈。那特别是今天我们有这个国窖啊，还有这个五粮液呀，包括舍得呀等等之类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那么386元的岛民购物套券依然是在发放当中的，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来收获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套券。刚刚也说到，其实这个套券的话，买酒它也是有一张的，是不是？
3: 对，有一张56块钱的一个无门槛优惠券。
1: 对，
0: 这个优惠券的话，如果我用了，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跟其他的店内的优惠来叠加呢？
3: 可以的。
0: 哦，
2: 目前店内现在这酒水的折扣一般在多少？
3: 目前店内白酒的折扣大概在7折到8折左右。然后也可以用店内的政府消费券还有抖音券都是可以使用的，
2: 然后再叠加这个多品类的券。
3: 是的，
2: 那应该很优惠，大家可以到店里边去看一看。咱们酒水的这个是在哪个地方？
3: 酒水的话是在双子座的1楼和2楼。
2: 双子座1楼2楼
3: 都是
2: 啊，大家都可以走一走逛一逛。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多组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这个组合购，就叫做组合购。
0: 对，稍后我们回来之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组合购。因为里面组合购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礼品呐、等等之类的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中秋国庆可以选择的好礼哈，那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星光岛民，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获得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价值386元的免税店的购物套券啊。这个最近要去购物的朋友一定要锁定了。稍后我们在17:30回来之后呢，将会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锁定节目不要走开。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

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没错，搜罗情报局每天的17点到19点陪您度过晚高峰的时段哈，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宇飞。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佳阳。
0: 没错，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落地调频 FM91.6 以及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和视频号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同步播出。
1: 嗯，是的，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就叫做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画面已经调试出来了。今天的画面很丰富，包括我们今天的奖品，大家可以在视频号的这个画面当中来看到。
0: 没错哈，今天我们提供到的是哪些奖品呢？稍后来跟大家说哈。
1: 是，
0: 在节目开始呢，赶紧来跟大家分享到，欢迎到我们做客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免税新推官，欢迎
1: 诗雨，
0: 诗雨欢迎。
2: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新推官诗雨。
0: 嗯，那同时要欢迎到我们另一位，同时也是我们的这个新朋友哈。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酒水销售陈厚富，欢迎你，
1: 欢迎你。
3: Hello， 大家好 ，CDF 陈厚富。
0: 还有后面
2: 要说，
0: 后面还要想说什么？
1: 可是祝大家。
0: 啊，没错哈，我们现在的话，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那有的朋友可能还通过我们的免税店的号啊，或者通过我们的音乐广播的号，大家将我们的这个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的话，在这个半年有机会获得。我们先送出一个，送出我们的这舍得酒，好不好？
2: 可以呀、啊，就是我们这个舍得品牌赞助的我们那个浓香型的白酒，然后小酒伴、然后它上面是我们的12生肖成香，然后会送福、然后它是一个葫芦的形状。
0: 哎，
2: 对，
0: 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酒的感觉，它更多的是一种吉祥的寓意哈、今天我们也刚好在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国庆到来之前，将我们这样的一个祝福来送给大家。那今天如果获得呢，还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将我们的视频号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图片啊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在我们的直播间持续的点赞越多，在这个半点获奖的概率就会越大了。
1: 是，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在现场也是有售卖的吗？
0: 嗯，
1: 它是属于小小

0: 小巧可爱型的。
1: 不，这个小酒版是不售卖的，这个是品牌专门赞助给我们 CF、
0: 哦、
1: 然后做活动使用的。
0: 但它真的长得很可爱，就在家里边一摆也很好看。
2: 对，而且的话你看，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小酒板，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小熊猫。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小熊猫，然后抱着咱们那个舍得的小酒壶。
0: 嗯，
1: 对，很可爱。
2: 就是我会发现好像这个酒的品牌它所做的这个周边联名都很多，我觉得要问后富啊，因为后富是我们专业的这个酒水销售，就在我们免税店内是不是很多的酒类它已经不仅仅是在卖我们的这个酒，更多的是给大家提供到一种价值感和体验感呢？
3: 对，是的。
2: 嗯，都是哪些品牌，或者你见过什么样的好玩的一些送的礼品啊，或者他携带的一些东西之类的？
3: 嗯，比如说他送了一套舍得的话，这边有购买的话会送一套那种翡翠的那种茶具。
2: 哦，翡翠的茶具，
0: 就是酒和茶。
3: 嗯，茶具，
2: 茶具，
3: 对，只要你买了一套那种舍得酒，他会送一套翡翠的那种翠绿色的那种酒具，
2: 哦，
3: 茶具，
0: 茶具，
3: 啊，对对，茶具，
0: 你也看到过那个，应该也很好看，很精致的那种，
3: 嗯，是的，它上面还有布灵布灵的那种东西。
2: 有朋友说酒蒙子，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分享到酒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还是要提示大家，饮酒需适量，但是也不得不说，很多人其实对于酒的话，它更多是品味的感觉，
1: 嗯。是的，像咱们有浓香呀、酱香呀、清香啊，对不对？
2: 哎，想刚好也想考一考大家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五粮液，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前面看到这瓶五粮液的话，大家觉得这五粮液都有哪五粮呢？大家知不知道这五粮液都？因为刚刚其实我在我们广播直播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五粮液都有哪五粮哈。那在说这个五粮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我们说到的浓香、酱香、清香，这些都代表着什么？
3: 浓香型白酒的话，它主要的话是以粮食酿造，以窖池为主。然后那个酱香型的酒的话，主要是以12987的一个制造工艺，就是一年为一个周期的那制造工艺。
2: 嗯。
3: 然后那个清香型白酒的话，主要是二次蒸馏还有一次发酵的这个工艺。
2: 哦，
3: 对，是的。
0: 他们两个在度数方面会有就哪个会更高一些，哪个度数偏低吗？
3: 度数的话都是52度的都有，然后42度的也有，低度的也有，38度的也都有。每个窖池它不同的酒加上不同的存放时间，它的度数都是不一样的。
0: 哦，会有哪个更醉人的这种说法？
2: 醉人啊，对，
3: 醉人的话就到
2: 度数越高越。不是度数越高越醉啊？
3: 度数越高的话，它的杂质越少一些，喝起来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2: 哦，度数越高，杂质越少。
3: 嗯，
2: 因为我看很多那种白酒，特别是在一些电影当中，他们这个酒的话会感觉很粘稠感，就是跟水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3: 嗯，取决于它的制造工艺，因为它里面的话就是存放在一个窖池里面，它会里面会生成一些微生物菌群嘛。
2: 嗯，
3: 独一无二的这种微生物菌群，这是人工无法复制一个财富。而且这个菌群的话会使它的酒液的话会有一点粘稠度，但它喝起来的口感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2: 就是白酒这个东西，我会觉得好像真的是到一定年龄之后才可以品味到它的一些独特的味道，但可能我到现在还是无法感受到属于它的美。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外形还挺好看的，我只能感受到外形的好看。
1: 对， 对，确实这个舍得的酒还是非常可爱的。
2: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免税店的话，我们今天邀请到诗雨做客到直播间，还是要来跟大家说一说马上要到中秋国庆了，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免税店有哪些活动啊。
1: 嗯，其实上周我们刚开展完酒鬼大富翁的活动，然后那因为马上中秋国庆了嘛，针对中秋国庆呢，我们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双节的游园会。
0: 哦，游园会。
1: 对，就是咱们可以凭咱们的消费小票去换购银票，就咱们的银两。
2: 银两。
1: 对，就咱们最后换的这个银两呢，得到的银两呢是可以去我们参与我们的盲盒拍卖，就是竞价的那种形式。
0: 啊，
1: 咱们的盲盒里边呢有很多的正装礼品啊，房券啊，然后代金券
2: 啊，还有这么多东西。
1: 对，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大牌正装，也有可能有我们的舍得的酒
0: 啊。
1: 对，
0: 因为他就要玩的酒，所以粮票才银票才能多一点，你才能拍卖。
1: 对对对，就是咱们有那个滚月饼大赛，然后还有那个剑起剑落。
2: 滚月饼怎么样？要怎么滚啊？
0: 滚铁环，八零后倒是知道滚月饼是怎么一个方法。
1: 咱们就是今年新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就咱们会铺一个那个赛道。然后做一个超级大的月饼的形式，真就像月饼的泡沫的那种。
2: 泡沫再往上一点，有点这个空音啊，
1: 对。
2: 对，
1: 泡沫的那个道具嘛，然后呢，咱们就一个人在那个赛道上来回往返，然后单手滚月饼。 用时最短的那个人就是冠军。那咱们的冠军呢就会有333

0: 元的代金券。
1: 哇，
2: 这个33块钱其实它就是可以直接去使用的是吗？
0: 对，就可以咱们在我们免税店内直接使用。
2: 哇，
0: 然后参与的人呢也可以得到咱们的银票。
2: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设置一个环节是踢毽子。
2: 嗯，
0: 踢毽子你踢的越多，20个开始，然后咱们就50两、100两、150两往上叠。
2: 哦，
0: 那咱们得到的银票越多呢，咱们盲盒拍卖就越有资本喊价。
1: 那是
0: 是
1: 是
0: 的，
2: 这个游戏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感觉操作起来还是蛮复杂的，就是
1: 鸡毛毽子，
2: 要积这个银票，然后又要这个这个积攒，这个达到一定的等级兑换不同的奖品。
0: 不，咱们不是达到等级，咱们是得那个啥，就咱们拿银票越多，
1: 拍卖，
0: 对，咱们拍卖，
2: 拍卖，
1: 拍卖，
2: 拍卖。
1: 就比如说你要拍这个小酒板，你说我出2个银票，对方说我有4个，
0: 我就4个，
1: 对
0: 对，
1: 看谁的底子厚了，
0: 10个，然后咱们没有就
2: 哦，是怎么参加呀？什么时候啊？
0: 就咱们9月25号到10月7号，13天的时间，中秋国庆一起。
2: 嗯
0: 嗯，然后那其实在中间呢，每天的11点钟、3点钟，然后晚上的7点钟，每天有三个时间段，一共有9轮，会抽取我们的正装礼品，
2: 嗯，
0: 100块钱的代金券，
2: 嗯，
0: 还有其他的中秋伴手礼给大家。
1: 这抽奖的时间段，
0: 对，
1: 然后那几天都可以到现场去玩儿，
0: 对，然后。咱们的活动地点就是老地方，射手座 L 层大屏幕前。
2: 射手座 L 层大屏幕前哈，大家可以记住这个位置。当然了，今天我们提前给大家送出了这样的一个礼物，来自于 CD 派克瑞月广场免税店为大家提供到的，算是中秋好礼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舍得的小酒板，那它是一个葫芦的造型，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是可以看到的，特别的好看。它是一个蓝色，同时的话寓意也非常的吉祥了。
1: 嗯，
2: 那想要获得在这个半点获得它的朋友呢，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海口音乐广播，将我们的视频号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图片哈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之后呢，就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赞就可以了，我们会看到谁点赞攒的比较多，同时有转发朋友圈的话，那么你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个奖品。它应该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价值吧？
0: 对，没有具体的价值，就当
2: 我觉得价值蛮
0: 高，独一无二的，
2: 它是一个工艺品，带酒的工艺品。
0: 对，就是我们舍得完全就赞助的，就是大家当做它是独一无二的。
1: 它很国潮，然后也很具有青春感，年轻人应该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造型的。
2: 哎，没错哈，那也提示大家，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好礼也等着大家。那其实跟免税店有关的，一定是我们最近的星光岛民了。那提示大家，我们的星光岛民依然是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啊，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星光岛民的一些政策是什么。
0: 首先还是先把一个重磅消息同步给大家，就咱们9月30号之前呢，新注册的星光岛民还是会有咱们386元的套券。
1: 嗯，
0: 就过了咱们这个9月30号之后就没了。
1: 嗯，
0: 然后同样的还是每个月9号呢会是我们的星光岛民日。
2: 嗯，
0: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星光岛民日还是一样会有555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给大家抽。
2: 嗯，
0: 然后还有1000元、500元的高档星光值，然后每个人咱们都可以参与抽奖的。
1: 嗯，
0: 对，
2: 我看好像那个星光值是可以兑换奖品的。
0: 对，可以。然后像我们这个月的话，同步上线了咱们星光宝箱的活动。
2: 哦，
0: 星光宝箱就是活动期间，然后咱们可以每个人消耗300的星光值，就很简单，300星光值就可以开一次宝箱。
1: 嗯，
0: 然后你就有机会得到199元、19元，对，然后还有我们的玩总限定周边
1: 啊。嗯，玩具总动员的限定周边。
0: 对，
1: 星光岛民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个图，您就可以看到美妆好物立减30%啊。
2: 嗯，
1: 手表首饰立减100%啊，这样一个多品类的券。
0: 嗯，
1: 您直接下面有个码，您扫一扫就可以领取了。
2: 嗯，
1: 如果您之前已经注册成为星光岛民了，那这个券其实直接已经派发到您的手机的这个账号当中。
2: 我今天还收到了一个，就是我之前已经领取了，但可能最近还没有机会去用，他会发一个短信告诉你说9月30号的时候其实他那个券会到期。
0: 对，
2: 有一个温馨提示。今天我特别收到这个，我相信应该很多朋友都收到了。
0: 对，咱们给所有的星光岛民都发了，就是提醒大家没用券的赶紧来薅羊毛喽。
2: 哦，386元套券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哈，看到后台很多朋友都在回复了，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就是
1: 星光
2: 岛民，关键词星光

0: 没错，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啊，要将这个关键词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你可以收获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其实你就可以来获得我们386元的由 CDIPAC 瑞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星光岛民的购物套券。
1: 直接回复星光岛民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啦，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尤其是新朋友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还没有关注的，今天有很多的好礼礼物要送给大家，所以大家看看运气哈，可以多多转发我们的视频号，
0: 是的，
1: 然后呢关注完了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回复多组关键词都可以了解相关内容，星光岛民或者是回复组合购，组合购当中有5张图、
0: 对，说到组合购咱来说一说哈，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一个关键词叫做组合购，我相信这诗雨应该也知道这个组合购当中都有哪些内容，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说组合购它大家都可以去享受到什么样的优惠。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大家如果回复组合购的话会先看到一个应该这是酒水和生命阳光的一个组合是吗？诗雨，
2: 对，没有，其实我们这一次是因为针对咱们中秋国庆嘛，双节临近了，然后咱们会有走亲访友啊，然后送礼刚需啥的，就推出了咱们这个专属的组合套餐。那第一个呢是咱们的月满真阳礼
0: 哦，因为我们可能这个它的顺序不太一样，
1: 顺序
2: 图不一样呀。
1: 月满真阳礼它里边有这个应该是有燕窝是吧？
2: 对
1: 对、啊、
2: 对,
1: 对，就这个组合。
2: 对，可能咱们图那个发的不太顺序，接收的
1: 顺
2: 序不太一样。
1: 那5张图大家都可以看到。
2: 对对对，然后咱们第一个是咱们的月满真阳礼嘛，然后适合拜访长辈呀、商务送礼呀、然后我们里面也同样搭配了我们老。
0: 我们主要还是来拜访长辈啊。
2: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白燕窝，还有我们中免健康的蛋干疗生。
0: 中免健康是什么？
2: 就是咱们中免集团旗下专门针对这些保健品类的，然后食品类的，就是养生，养生这一块，针对这一块产业的。
0: 这个的话，这个拍。

0: 可以就是61折显示，然后呢价格其实打了61折的话稍微还是偏高，因为里面毕竟东西好东西太多了，
1: 毕竟好东西就
0: 太多了，
1: 拉菲呀、啊、燕窝呀、啊、都有的，
0: 2647，没有啊，2648
1: 啊，2627，
0: 27是吗？
1: 对，
0: 哦，
2: 这个图片上2600多，它是不是还可以再有其他的一些折扣？
0: 应该是有的，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星光岛民的优惠。
1: 嗯，可以可以，当然可以用我们的那个组合优惠，还有咱们的券儿
2: 啊，
1: 对对对。就其实咱们这个线上就咱们宣传的价格，如果就是咱们到店了之后，可能中秋国庆节有一些品牌还会针对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优惠，
0: 对，
1: 所以就更推荐大家到店了之后去了解实际的价格。
2: 嗯，
0: 哦，okay，
2: 这是月满真阳礼，我这边看到的一个图片，还有秋日格调加在，
1: 秋日格调加在，
2: 有这个吗？
1: 我这边看到的可是秋酒伴安康哟，
2: 秋酒伴安康也有这么一个图，
0: 也有一个这么图，
2: 有这个秋酒伴安康是5个，
0: 因为我们顺序不太一样哈，没关系，我
1: 们
0: 就说到哪个，来说到这个秋酒伴安康，它的里面东西其实也是一瓶酒加上这个是
2: 一个保健品吧，
0: 保健品，
1: 对，就是咱们那个水井坊的白酒，然后还有一个生命阳光那个古建乐的乳粉，
0: 乳粉。
1: 对，乳粉就是其实这个有点偏针对中老年人的，
0: 嗯，可以吃一吃感受一下，嗯，说到这个水井坊问一下我们的另一位同事啊，就是水井坊这个酒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让你来推荐你会怎么去跟大家分享它呢？
3: 首先的话它是属于浓香型白酒，水井坊的话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就是说它的价位没有那么高，
0: 反正我知道水井坊以前总看它广告，
3: 对对，它的价位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就比如说比较适合一些比如说预算不是太充足啊，但是想送礼的人，
0: 还想买这个 package，就是水井坊的话它的口感呢，就是它口感白酒的种类会不会有一个口感这么一说？
3: 有的，因为我水井坊的话它分为井台还有个典藏系列，井台的话就是它的基酒年份会比较稍微低一些，基酒的话在2到4年左右，然后像典藏款的那一种水井坊的话它的基酒大概是在6年以上，基酒越高它喝起来的口感会越不同，对，
0: 所以你看这个白酒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今天我们送出的就是我们嘉宾前面的这个蓝色的葫芦啊，是来自于舍得酒，那么想要获得它的话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将视频号直播转发到你的微信公众账号，并且截图，将我们的截图啊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可以了，就有机会，同时多点赞多留言，机会大大的啊。
2: 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上回复组合购，对于我们刚才介绍到的一些组合的好价，包括还可以叠加您回复星光岛民当中的386块钱的这个多品类的组合券，您可以到现场，然后呢像问我们的导购小姐姐小哥哥们，他们就会教你怎么去用这个券，
0: 对，而且你看组合购里面很多的其实折扣都非常的大，像刚刚我们推荐到的这个秋酒伴安康，它这个里面又有一个白酒，同时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
2: 一个乳粉，
0: 价格非常的划算，392块钱，
1: 59折，
0: 哦，
1: 整套59折，
0: 它这个可以再叠加到一些我们的优惠券吗？
1: 其实这个折扣咱们可能就没法再叠加优惠券了，对对对，咱们6折以下就不好再，已经算是非常优惠的折扣了，
2: 非常低的划算的折扣了，
0: 哎，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免税店来了解哈。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所有的免税的购物攻略呢都是来自于 CDI 排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我们稍后回来之后会送出另外一份好礼，另外一份好礼我们是送哪个呢？是送我们这个冰酒器还是送我们这个熊猫？
1: 咱们要不送送国窖15735的冰酒器呢，
2: 冰酒器，
0: 好的，
1: 对，
0: 我们的冰酒器稍后
1: 重量
0: 有机会送给大家，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将视频号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留言，你可以来说一说你在免税购物当中有哪些体验，同时你也可以说一说也可以持续的来发这个关键词 CDI 排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都是可以的哈。那稍后没准这款冰酒器就属于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那么一首歌曲之后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
1: 晚上好，我是焦阳。
0: 那今天我们依然是这个和免税店有关的内容哈，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现在我们除了落地调频 FM91.6 在直播之外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和我们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是在同步的直播当中。
1: 是的，所以大家无论是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还是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然后通过多渠道啊都可以来互动。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为大家准备到了多组图片，以关键词的形式来呈现，所以各位想要得到386块钱的多品类套券的话，您就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
0: 是的，那如果说你想了解到在这个中秋国庆期间有哪些好买的组合商品，就是我们免税店的工作人员帮你搭配了一下，而且给到你一个非常优惠的折扣的话，你回复关键词组合购哈、组合购。我们刚刚也说到组合购当中东西非常的好哈、那么在介绍之前呢，还是来欢迎到我们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我们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石宇，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和热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石宇。
0: 原来自己说自己店的名字也会口也会咬嘴，
2: 这个 title 实在是没关系，又见面了大家。
1: 欢迎石宇，
0: 欢迎。
2: Hello
1: 同时呢，欢迎我们酒水销售陈厚富，欢迎您来打个招呼吧。
0: 欢迎
3: 大家
0: 啊，没错哈，刚刚留了一个问题给到大家，就是问了大家五粮液当中有哪五粮，有朋友还在问呢，说哪五粮，让这个厚富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平常大家很多人也会想说，哎，买五粮液啊，可能大家很多人对五粮液应该是从它的广告开始，反正我是这样子了哈。那这五粮液的五粮到底是哪五粮呢？
3: 五粮液的五粮的话分为高粱、大米、
0: 高粱、大米、
3: 糯米、
0: 玉米
3: 还有小麦。
0: 哇哦，那听起来真的很滋补，
1: 五谷杂粮，
0: 很补的样子。
2: 养生酒，
0: 但提醒大家啊，饮酒需适量啊。
2: 对对对，
1: 它旁边那个
0: 国酱、
1: 是不是是包装的问题，还是本身容量会大一点？
3: 包装的问题，都是500毫升的，
1: 都是500毫升、那个也是红透的包装，这个是国窖的、
3: 对，是的。
1: 国窖应该才是从广告那个配音就
0: 啊，国窖1573，
1: 是不是？
0: 真的是广告很重要哈、这酒我真的没喝过，但是您说出来每个酒我都认识。
1: 1573，对对对
0: 啊，这洗脑一样的广告。
1: 这两个酒应该是各有特点。啊，包括舍得也有自己的一些亮点，可以跟我们把亮点来介绍一下。
3: 舍得的话，它主要是基酒。舍得的话，它是比较舍得长时间耗费大量的基酒，因为它。

0: 酿造
1: 什么酒？基酒，
2: 对，
0: 基酒
1: 啥意思？
0: 基酒的话就是说
3: 基
0: 础的酒，对，基酒酿造出来的酒，他会舍得量耗费大量的基酒，而且他酿造出来的酒不会第一时间装瓶，而是放入陶坛中，先放在那个恒温酒库中长时间储存，储存个1到2年左右后，使它里面的那个酒液里面那些微生物菌群嘛，给它带来一些酒体的润滑感啊，以及比较沉香嘛，香气比较扑鼻嘛，扑鼻完后，然后再给它装瓶，然后这款酒就可以售卖了。
4: 哦，你看哈，这个哎，有朋友说了，高粱、大米、玉米、小麦，还有一个啥来着？哎，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3: 还有个
1: 糯米。
0: 对，
4: 糯米，就是你说这么多的东西，平常我们在一起吃，它不会说这个醉掉，但是把它们酿成酒了哈、啊。大自然之后，那酿成酒之后，会让大家可能还是那句话，饮酒需适量。但是今天我们推荐到都是免税店内可以买到的我们的酒品哈、啊，那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386元的免税套券立刻送给每位朋友。当然了，今天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半点的直播，还有一个好礼送给大家。刚刚那个小酒我们已经送出去了，还有一个。这个是也是跟酒有关的，它叫做
3: 就是其实这个是我们也是我们国窖1573赞助的冰酒器。
4: 冰酒器，
3: 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冰酒器是、这个是咱们常用的分酒器嘛，2两的分酒器、然后这个呢就咱们可以往里边放冰块，然后把冰水放进去了，然后咱们就把咱们酒往这一放，3分钟然后它就变成冰的白酒了。
4: 冰的
1: 白
4: 酒，
1: 旁边还有两个很精致的那个小杯杯，
3: 对，这个就是他们配的这个咱们的白酒杯嘛。
4: 而且刚刚我这个摸了一下哈、就是它这个杯其实是一个很沉的感觉，它的质感是非常不错的、
3: 对对对，而且它是一个雷射的这个颜色
4: 啊、大家想要获得的话，依然还是那个方式哈，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将我们的视频号转发到朋友圈，并且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当中点赞，也可以来留言，同时也可以刷我们的关键词 CDI 排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那当然节目回来之后呢，还是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我们免税店最近的一些组合购当中的内容。刚刚跟大家说了一半啊，这个组合购当中你看有这个
1: 秋酒伴安康，
4: 对，
1: 我们了解到
4: 了秋酒伴安康啊、接下来我们来说哪一个呢？问问诗雨啊。
3: 咱们下一个就说秋日格调加载套装，好不好？
4: 秋日格调加载套装。
3: 对，咱们是同一个顺序了吗？
4: 是的啊，没关系，大家顺序不一样没事、啊、
3: 对对对对对，
4: 大家都可以看到。
3: 因为咱们这个秋日格调加载套装呢，首先是咱们配了咱们宝蝶家的太阳眼镜，然后配了 Coach 的手袋，然后这个就适合咱们送给女性的亲友呀，或者自用送给女朋友。
4: 这两个都是
1: 格调的一个套装，
3: 对对对，
4: 都是黑色的，黑色的墨镜和这个黑色的 Coach 的包包。上周好像我们 Coach 专柜的同事还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3: 上次我们那个 Coach 的销售小哥哥还是来带给我们了很多惊喜的产品的。
4: 这款算是 Coach 当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你看它有一个 C 标的包包，那我也标了价格， Coach 的包就是 CDF 免税价是3750，然后那个 BV 的它的这个眼镜，那宝蝶家有 BV 对不对？
3: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因为我看下面没写，我在想。
3: 是的，是的，是的。
4: BV 的眼镜的话是2900元吗？对吧？
1: 免税价是
4: 免税价格，
3: 对。
4: 所以的话，他们加在一起的话，
3: 就
4: 68折
3: 组合价，68折就很好记得这个数字，
4: 4545。
3: 对。
1: 组合价当中还有哪些要给大家来推荐重点安利一下的？
4: 再来说一下
3: 就是其还有一个我其实也给大家推荐，就是咱们如果有一些偏爱那个酷感风格的，咱们就可以选咱们 Tom Ford 的全黑墨镜，然后配咱们 NCM 的黑色腰包，
4: 哇，
3: 然后这个是59折哟，
1: 气场十足，
3: 对对，59折下来咱们就4462元。
4: 但针对腰包，我觉得好像这个能给腰包背出气场十足的人，他的气场那应该真的很十足。
3: 宇飞老师绝对可以。
4: 我这个腰包哈、一直在时尚界当中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谜一样的单品。就
1: 是很不好驾驭，是不是？
4: 我觉得所有的模特在走秀的时候背它很好看，
3: 对对对，
4: 但是当到了我们的普通人的身上的时候，可能你要关注到一些搭配啊等等，才可以把这个腰包背出这个
3: 别样的
4: 感觉，
3: 是吗？
4: 当然也推荐大家哈，你看这个腰包平常的话，我们出去旅行啊等等都是非常的实用的。那么也说到了这一款，两个加在一起都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奢牌哈 ，Tom Ford 和我们的 MCM， 那两个加在一起59折，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CDI 排口日月广场免税店，59折之后的价格是4462，它是一个算是

0: 一个组合的一个售卖。哎，我很好奇，如果组合售卖的话，它也会像图片当中会给一个包装？
1: 对，咱们会有就是礼品包装的服务，就咱们因为主要是针对大家想要送礼嘛，就大家想要这种简单的需求，我们店都会提供给大家。
2: 那如果像这种今天我们五张图片当中的这个品类的话，那他要去哪个地方去购买？
1: 这咱们可以去到相应的那个组包的区域，有个、
2: 有组包区域，
1: 对，
0: 组包
1: 有个组包区域。
0: 组包是哪个组？
2: 组
0: 合
1: 组合的组、
0: 组合包组合包
1: 组、组合的组。对，然后那咱们那个组包区域，然后现在咱们的售后座 L 层有很多，然后咱们想选购的话也可以去到不同的店里边，咱们也会咱们的销售员会给大家搭配好。是的，
0: 我看真的是马上到中秋国庆，要出行的朋友还是蛮多的，有非常多刚关注我们的朋友就来收获到这个星光岛民。再次来提示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星光岛民386元的免税套券是分享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那如果最近要去到免税店购物，特别是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话，386元一定要领取啊。那么如何来领取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了。
2: 也来欢迎一下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新朋友，这是春雨不是面膜，是刚刚关注我们的，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帆丽姐，还有刚才新关注我们的鲁世浩啊，还有大喜
0: 等等等等之类的，
2: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0: 其实大家将我们的视频号转发到您的朋友圈里，才有机会来获取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送出的冰酒
2: 器，
0: 冰酒器。哎，那冰酒器的话，其实也可以搭配一些，搭配果汁也可以吧。那果汁好像有点少，
2: 有点少，
0: 白酒刚刚好。稍后节目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和酒类购物有关的内容。再次提示大家，饮酒需适量哈，这个酒后不能开车。那我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来自于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免税商品。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来解答一下有朋友在视频号说怎么领这个冰酒器。今天我们送出的冰酒器，如果说在后台你收到了我们的重点信息的话，我们会告知哈，会来搜集到你的这个姓名电话地址，会邮寄给您的。如果没有收集的话，没有收到信息的话，还要持续的来关注到我们哈。今天我们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奖品来送给大家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两位嘉宾，来跟大家分享到和酒类有关的知识哈。那一位是我们的免税星推官石宇，欢迎你，
1: 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我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免税新推官石宇。
0: 哎，那另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酒类的销售哈，陈厚富，欢迎你
3: ，Hello， 欢迎大家好。
0: 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啊，视频号竟然还可以发表情哎，我刷了一下，真的
2: 是
0: 啊，他是可以发表，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个朋友发了一个表情哈啊，当然其实厚富在。酒类是很有研究的，哎，你的这个了解是限于说我们的白酒呢，还是说我们整个免税的全酒类品类？
3: 全酒类品类都会了解一点点，
0: 了解一点点。那我们就说一说哈，刚也说完了五粮液，我们来说到这个今天给了我们非常多礼品的舍得。舍得是一款什么样的酒水？
3: 舍得的话，给大家讲个品牌，它这款酒的一个品牌故事。
0: 嗯，
3: 它的话呢是来自四川射洪，然后它源自沱牌。它舍得最品牌的一个核心一句话就是“舍百斤好酒，得二斤精华”，这是舍得名字的一个由来
1: 啊。
0: 舍百斤好酒，得二斤精华。
3: 嗯，对，是的。然后射洪那边的话，它的酿酒的一个历史的也比较悠久。早在宋代的话呢，就有古人记载，那边的一个酿酒人深知好酒呢需长时间等待，然后酿造出来的基酒不会立刻装瓶，而是存入陶坛，然后慢慢陈化，慢慢发酵。然后舍得这款酒的话是它的名字意蕴呢也是非常好，有舍才有得，也是蕴含了中国人的处世智慧，和中秋呢送礼团圆意境也比较相合。
0: 对，好像它这个名字的话就让大家听起来非常的舒服，有那种大气的感觉。
3: 对对，是的。
0: 而且的话其实我会发现哈，白酒的一些包装跟我们的中国元素也是得到了一个紧密的结合。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舍得酒啊，包括五粮液国窖，好像五粮液它最比较基础款的是那种透明款，
3: 对，水晶透明款。然后这款的话是一个五粮液，它是八代，它是那种世界杯联名款的。
0: 哦，是，
3: 对，
1: 那联名
0: 的话会不会影响它的价格？
3: 价格的话倒不会。
0: 哦，那很多人喜欢收藏酒的朋友倒是可以来收藏一下。
3: 对，是的。
0: 白酒它会有一个存放的时间吗？
3: 酱香型的白酒的话会有个存放时间，但浓香型白酒的话就是说因为它本身浓香型酒的话它的基酒已经是比较高的了，然后它开瓶的话就会有它的陈香味，然后酱香型的酒是您放的越久它的酱香味非常的浓厚，越久越好喝。
0: 酱香，这个酱香的香就是到底是什么香啊？
3: 酱香的话主要是它的工艺的一个问题，就是12987的一个工艺。
0: 那像您说到这个酱香型的酒，如果真的是可以用语言来形容，说我闻到这个酒哇很香很醇厚，就是会不会像那种葡萄酒一样，我可以闻到什么榛子啊，这个水果味道等等，那我们的白酒的话就是要闻一下它是可以闻到什么样的味道？
3: 还真的是有酱香型酒的话，它可以您品尝之后它回甘也比较用果香型，对，水果的那种香气，
2: 甜的，
3: 对，甜的，
0: 甜的，
2: 甜的
0: 啊！也提示大家，这饮酒需适量哈。
1: 都辣的嘛，甜的。
0: 有朋友说小舍小得那可不行啊。对，人生当中叫舍得嘛，就是有舍才有得哈。我觉得名字起得很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寓意也很不错。
3: 对，
0: 其实，在整个的一个酒类销售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大家对于某些酒类的一些倾向性是比较高的呀？
3: 有，像五粮液啊，跟国窖这两个品牌的话，倾向性顾客会高一些。
0: 那说到白酒，又想到就是。

0: 那个叫茅台。
1: 哦，对，
0: 茅台好像就是哇，这个大家会觉得哇，茅台也很贵，也很难买。就它的这个茅台的好在哪里？可不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
1: 茅台的话，首先的话，他们也是采用的是一个11987的工艺，因为酱香型的酒它的工艺都是一样的。茅台的话呢，主要是因为它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知名度，再加上它的一个宣传之类，然后会导致它这个品牌溢价比较高。
2: 嗯，
0: 那就是在口感方面，或者在它的基酒在它的制作方面，会不会真的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略微不一样的地方在，也会有的，
2: 得会品，
1: 会有的，对，会有一些，
0: 嗯，
2: 这是哎，海南不是也有一些
0: 海南茅台，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洋酒，
3: 我喝过
0: 椰子水啊，
3: 哦、好吧，
0: 加引号的，
3: 说的琼浆玉液呢。
0: 其实就是还是提示大家饮酒需适量哈，一定是饮酒需适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税店的一些我们的酒品呢，其实都是有在我们的免税渠道进行销售。那当然了，我们今天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有税的酒品。现在免税的渠道和有税的渠道，酒品的价格会同一类酒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吗？
1: 像洋酒跟红酒的话，就会有一些差异，就是说，比如说它大概会贵个30%-40%左右，
0: 嗯，
1: 就是大概贵那个税钱。但不过我们有税的洋酒跟红酒的话，它的那个量的话是不限量的，
0: 嗯，
1: 然后也可以叠加各种券种啊，消费券啊，星光岛民券啊，都可以叠加使用。
0: 哎，说到这个券的话，提示大家，星光岛民386元依然持续送给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386元，立刻送给您，可以来购买我们的一些免税酒品啊。有朋友说了，这酱香的口感就如同一团液体包裹住一团火，从喉咙慢慢温热到胃，热烈却不辛辣，回味醇厚。哇，这个不是 AI 写的吧？问了 AI 说酱香的口感是什么样子，但我说的真的很好了。
2: 对，它这个
0: 液体包裹着一团火，
1: 就是这样，
2: 形容也是这种感觉哈。
1: 是的，
0: 因为我看就是很多电视剧当中，就是他会说，哎呀，我这很冷，然后我就什么喝一杯白酒啊等等之类的。这个事情虽然我到现在也不太理解，但是我知道好像它的确会有一种辛辣感，辛辣感可能就会让身体有一种。
2: 就暖暖身体，
3: 发热，
2: 对，尤其是在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的时候，
0: 就小学课文当中也总会学说某一个猎户打猎回来之后，然后拿着他的猎物烹饪出什么样的美食，再配上他的这个白酒啊，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当中，在白雪皑皑的这个屋子外面等等之类的，就那个时候就课文当中是这么描写的了，
2: 那一篇小作文就出来了。那古人他们喝的没有这么的度数这么高，
0: 应该不会吧？
2: 没有这么高，那时候更多是米酒。
1: 对对对，
2: 嗯。然后经过这个技术就越来越就提炼的越来越纯了，才一步步有这么纯净的一个酒。
1: 对对，是的。
0: 哎，那没错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免税购物的体验，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在这个时间的依然386元的购物套券送给大家。稍后节目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免税购物的内容，同时稍后回来之后给大家送出的就是我们诗雨一直抱着的这个舍得联名款，
2: 对，
0: 小熊猫，
2: 非常可爱的一个
0: 小娃娃。这熊猫长得很像是那个
3: 舍得松手，
0: 是这个
2: 公公社社吗？
0: 不不，它这个很像是成都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3: 那个
0: 哎，
2: 就反正挺有名的，
0: 一下忘记了名字，
2: 花花还是叫什么
0: 啊？对，花
2: 花，
0: 它长得很像花花，因为它那个脑袋尖尖然后胖胖的啊。那大家想获得的话，稍后告诉大家如何来赢取我们的小熊猫
3: 、
0: 不是小熊猫，是大熊猫，
3: 大
2: 熊
3: 猫
2: 抱着舍得酒瓶的
0: 大熊猫，
3: 舍得酒壶，
0: 锁定节目不要走开。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下一站再
2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

再分别。FM 九十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雨飞。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佳阳。
0: 再次来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也提示大家我们现在节目在通过落地调频 FM91.6 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和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两个号是在同步的直播当中。
1: 没错，两个号大家都可以进入其中来看，同时听广播的话呢就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有多个渠道大家都可以来互动。
0: 是的，
1: 再次欢迎今天做客到我们916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免税新通关诗雨，欢迎
2: Hello 大家又见面了，我是免税新通关诗雨。
1: 还有我们的酒水销售陈厚富，欢迎
3: Hello 大家又见面啦。
0: 哎，没错哈，这个节目回来之后呢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今天的终极大礼，虽然说它不是最贵的，我觉得最贵应该是我们刚刚那个酒哈，第一个送出去的，但是它是最可爱的最好玩的，这是一只大熊猫抱着我们这舍得的酒瓶，那它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摆件。大家想获得的话，方式方法非常简单，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截图啊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同时在我们的视频号点赞留言就有机会了啊。我们看后台其实转发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我们都看到了，
1: 是好多朋友是来平台上有留言的互动的，但是也有一些没有把看直播的这个画面转发回来，这样就没有机会获奖了。
0: 我有看朋友说快来给姐姐吧，挺可爱的，快来快来哈，希望你可以有机会中奖，在众多的人群当中哈。节目回来之后呢，还是来跟大家说到，我们正在进行的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星光岛民，9月30号之前一定要来参与到我们的星光岛民当中，386元来给到您哈。那最近要出行的朋友购买免税商品的话，一定是要来领取这个386元的购物套券。那它是

0: 是一个有全品类的购物套券，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了。
1: 嗯，看看这个套券，然后它在不同的品类当中呢，立减的数额是不一样的。就如果您不是星光岛民，您可以关注一下，成为星光岛民之后，在马上到来的中秋的假期，
0: 是的，
1: 就可以到我们免税店瑞光城免税店这边去玩儿。嗯，有什么样的活动，再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2: 那这次中秋国庆呢，我们给大家推出了双节的游园会市集。那整体的玩法的形式、啊、咱们得用攒银票啊、嗯、
0: 攒银票，
2: 对，就咱们每次消费的小票，然后就可以咱们去对应的兑换处，然后咱们会兑换相应的银票。
0: 嗯，
2: 那银票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可以参与我们的盲盒竞拍、嗯、
0: 啊，
2: 盲盒竞拍里有很多我们的正装好礼呀、啊、还有什么朗廷的房券、索菲特的房券、
0: 嗯、
2: 华彩洲际的房券，然后还有咱们其他的100元代金券、
0: 嗯、
2: 然后3选代金券，基本上把我们很多的正装好礼拿出来，包括还有我们今天主讲的酒类产品。
1: 哇、
2: wow,
1: 哦，这么大一瓶呢、
2: 啊？啊，对的、
1: 啊，也可以是通过拍卖的那个形式。
2: 就咱们就会有滚月饼大赛呀、啊，
0: 滚月饼大赛
2: 呀、啊
0: 嗯，
2: 然后通过这些游戏形式，然后咱们去攒这个银票。
1: 嗯，
2: 银票攒的越多呢，那咱们拍卖的时候喊价的那个
1: 资本
2: 就越高。
1: 是的，是的，是的。啊，现场一定很热闹。
2: 对，然后咱们每天的11点。3点、7点，咱们还有每天3轮的红包与抽奖活动。
0: 嗯，
2: 就咱们一样，还是也可以抽正装礼品。
1: 嗯，
2: 那咱们也会准备了很多正装酒啊，然后也是有房券啊、代金券啊，代、嗯、金券有100块钱的，
1: 嗯，
2: 然后30块钱的，
0: 嗯，
2: 然后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奖。是的，嗯，
0: 哦，
1: 这个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可以去玩了。
2: 咱们从9月25号的中秋节，一直到10月7号，咱们国庆结束13天，每天的11点到晚上8点，咱们游戏都是那个持续进行的。
0: 嗯，
2: 对。然后咱们9月25号跟10月1号呢，我们还请了我们的巡游车队，
1: 嗯，
2: 然后可以在咱们店里巡游啊，然后有一些小魔术，也同时也会派发礼品给到大家。
1: 啊，
2: 所以我们中秋国庆期间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
0: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么多的活动呢，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去到我们的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内来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像免税店，它给特别是我们的这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给大家提供到的是一种购物的体验，或者说给大家提供到的是一种生活的不一样的价值。因为其实在我们免税店当中，很多的产品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有着紧密的关系的。即使是我们知道那些奢牌，像这个海蓝之谜啊，或者等等之类，其实他卖的产品你看都是跟大家日常护肤，包括我们说到的粉底，我们的香水，包括我们这个日消品免税店开了之后哈，那非常多的一些日消品也是跟大家见面，甚至是你看有那个今天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就是说销售很好的一款女性用品啊，大家可以去那边看一看
1: 日消品那里是吧？
0: 对对对，
2: 花王，
0: 哎，
1: 一说就知道了。
0: 因为今天刚好聊到，他说我跟你说啊，这个有一款女性用品用的很好，所以他说这个只要说出来之后，好像很多的女孩子们都知道，就是都是要靠抢的那种。
2: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我们还是一样，这个月我们日消品还能领9.9元的五分台券。
1: 9.9元，大家可以到现场去逛一逛，有好玩的游戏，然后还有超低的折扣。像马上高校它会有13天的这个连着的假期，上班的人还有3天，
0: 还有2天，明天后天，哇，放假了，
1: 一共13天。所以学生朋友的话，他们在逛这个酒水区，他们有没有这个偏好在，有没有我们了解过、
0: 嗯、成年的学生、
1: 对，可能大家的偏好不一样、没见的那个
3: 酒，对，大概是果酒，
0: 果酒，
3: 水果酒，对、
1: 哦、
0: 水果酒，水果酒没有什么推荐的，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品尝一下啊。
3: 还有一个是白葡萄酒，甜白葡萄酒也比较适合学生、
0: 哦、甜白葡萄酒，
3: 对，是的，比较偏甜口一些，没那么涩口，
1: 度数也没那么高，
3: 对，12度，
1: 哦，12度，
3: 对，是的。
1: 刚才我们还聊到海南的那个，你说的是酿酒吗？就是酿、那、
0: 酿、
1: 个、
0: 酒、
1: 山
0: 兰酒，山
1: 兰酒，
2: 山兰酒，对，
1: 山兰酒，我看免税店也是有的，咱们日月广场也是。
2: 对，瑞广场有，但是那个不属于咱们那个
1: 啊，不属于免税啊，但是它也是那种已经发酵过有一定度数的，它不是农家园的那种山兰酒。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在酒类的选择当中，有没有在业内就是它有一个说法啊，就是什么样类型的酒或者说多少度数的酒其实它是算是高度，那多少度数的酒它其实算是中低度的呢？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0: 界限？
1: 有52度以上的话被称之为高度，然后42度以下的那些都是低度酒，低度白酒。
2: 42度
3: 以下都是低度酒，
1: 对，
2: 还有52度再靠上的呢。
1: 还有一个是53度，还有63度也有。
3: 对，
2: 63度，那有73度的吗？
1: 73度就没有了。
3: 73度有，不是白酒
2: 的。六度是在山西
3: 那
2: 边
3: 那款。
2: 天哪，听起来这个数值就觉得很可怕的样子。63度哈、
3: 还有96度的呢。
2: Whisky 吗？
3: 就是其实那个更偏向于就是咱们调酒的时候用的
2: 基酒。
3: 对，
2: 哦，我想知道这个这么高度数的酒啊，但是提示大家还是饮酒需适量啊。这个当然酒诗雨是不是对酒还是蛮有研究的？
3: 我是自己个人比较爱喝，就是咱们酒门人，
2: 就
3: 是也会，就
2: 是代表他自己啊。那你每天都会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或者说在哪个一个时间去来开启你的这个品尝吗？
4: 像今天就是下了节目之后了。
3: 这个等会儿下了节目，咱们就先自饮一杯吧。没有开玩笑，就大家开开车还是不要喝酒。
4: 那
3: 肯
4: 定的，
2: 就你在家会不会说固定的一个时间点，我就要开始来。
3: 就是其实喝酒会让人挺舒服的，就是说你如果今天上班真的很累了，然后你回家喝点儿好睡觉。
2: 这是他的个人的观点啊。
3: 对，是我个人观点。
2: 那以后一般会倾向于什么样的类型的酒呢？
3: 其实我自己个人偏向就是像单一麦芽的 whisky，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白酒我都是还 OK。
2: 白酒，
3: 很喜欢。
2: 喝白酒对你来说是什么感觉？会像刚刚有朋友说到的，就是好像是什么包了一团火，喝到液体里包了一团火，喝到胃里的感觉吗？
3: 那也不算包火吧。其实你喝白喝酱香型，我自己个人偏向酱香型啊。酱香型的白酒其实喝下去会非常的顺滑，
2: 顺滑。
3: 然后你的那个
2: 什么样的白酒会顺滑？
3: 后调品的感觉是甜的。
4: 好酒，好酒其实顺滑着、
2: 我感觉我真的是到我完全就是我很理解哈，白酒其实它的一些渊源典故，但有的时候就说哇，它可以通过白酒品出来，我就想说要怎么品？因为其实你离着很远就可以闻到它比较浓的一些酒精的味道了。
3: 对，就是可能有些人大家不太适应，就是其实喝着喝着你就会能感受出浓香、酱香跟清香型三种有很明显的区别
2: 啊。当然提示大家哈，这个聊这个时候的星光岛民386的券依然在派发当中，关注到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你看有朋友说他也喜欢喝单一麦芽的，然后还有朋友说每天不喝3-4两，根本是这得去医院看一看。3-4两是多久啊？
3: 3-4两就咱们这个两个杯，
4: 两个，
3: 对
2: 啊，两个
0: 两个话就是200毫升，
3: 对，就两个这个嘛。然后咱们一个100毫升，
2: 4两是200毫升，
0: 对
3: 对，
0: 100毫升为2两，
3: 就是2两，
0: 对，
3: 然后喝俩这个就4两了，
0: 对。
2: 哇哦，这个很厉害啊！
4: 还是适量，还不要不要控制，不要上瘾，不要上瘾。对，我们今天带到直播间展示的这些，也可以大体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就您前方摆出的这些，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像5粮液目前的折扣的话，它目前售价是830，在我们免税价有税价是830。然后目前的话是有一个满1000减100的一个无门槛套券。然后是我们店内做的活动嘛。然后还可以叠加一个，就是像政府消费券还是抖音券都可以做一个叠加，但星光岛民呢就叠加不了咯。
2: 星光岛民
0: 被规避掉咯。
4: 星光岛民
2: 因为其实它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
4: 比较低的一个
0: 折扣
4: 了，
0: 对，
2: 很好的折扣的一个状态。
4: 像这样的包装的话，不是到10月份就结婚的朋友就比较多了，
3: 结婚的朋友，
4: 对，就要结婚的朋友，他们如果是有一些
2: 很喜庆，很适合，
4: 他们也要有酒的需求，这个就看起来就很好。
0: 对，而且它外面的话还有一个包装，礼品包装，就是2瓶1装的那个礼品袋，比较精致一些。
4: 然后在这个国窖旁边的酒，虽然我看不太清楚，但是你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对，这款泰斯卡风暴的话，就是偏向重口味的人群，这款
3: 味，
0: 对，它是偏重口味的海盐泥煤烟熏味。这款酒的话呢，比如说像有一些人喝过了花果香的嘛，一般洋酒分为花果香跟那个泥煤烟熏。
2: 泥煤烟熏，
0: 对，
2: 煤是我们说那个煤炭的煤吗？
3: 对，
2: 煤子的煤，
3: 对，
2: 煤
3: 炭的
2: 煤，
3: 煤
2: 炭的煤，
0: 对，是的。然后喝过清淡的一些想改变一些重口味的人群，就会选择这款泰斯卡风暴。它的入口的话呢，会偏偏带一点辣口那种感觉，但它的口感的话会比较带点那种海盐味道嘛。

0: 就是比较咸咸的那种感觉。
1: 哦，其实你看哈，说到这么多的洋酒，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它度数很高很烈，但是真正会品的人，或者说他能够感受出来的人，他是可以感受到多种味道的。
0: 对，
1: 其实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事儿了。
0: 对，像这种单一麦芽的酒的话，就是建议冰杯，就是把杯子提前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冰完过后再倒进再倒进瓶子里，那这样口感会更好一些。
1: 单一麦芽，什么叫做单一麦芽？
0: 单一麦芽的话，就是出自同一个酒厂的酒，就是这个酒的来源就是在这个厂，只在一个厂里面酿造出来的酒，这叫做单一麦芽。还有一个调和威士忌，调和威士忌就是说用不同酒厂的酒混在一起那种酿造，这叫做调和威士忌。
1: 那调和威士忌和这个单一麦芽，它们在口感当中会有一些区别。调和的话，会不会有多重的一些口感？
0: 对，调和的话，它的口味比较丰富一些，像什么黑栗子啊，什么水果啊，花果香，那种花香啊，什么紫罗兰的花香啊，还有那种果香啊，都有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口感，都有的。
1: 哦，原来平常我们总会说到什么单一麦芽的，包括好像是不是威士忌它的这个所谓的桶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威士忌的话也分为橡木桶，还有波本。橡木桶的话主要是水果花果香，主要是酿造于花果香，像麦卡伦12年的款都是用一个橡木桶。橡木桶的话呢，在为威士忌是比较重要的。它一个好的一个桶可以酿造出一款很好的一款酒。
1: 是的，今天我们介绍呢是来自于 CD Park 瑞广场免税店的我们的两位好朋友哈。那跟大家分享到的，一方面是我们免税店的星光岛民的这样的一个购物的活动，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免税店的一些我们的酒品的推荐，提示大家未成年人禁止饮酒，而且饮酒需适量，酒后呢要不能开车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到。包括就是对于酒，你可以其实收藏，更多的人其实他对于 whisky 的话，他会觉得这个酒瓶很漂亮，他其实真的是未必真的会打开喝，但是可能你看它这个酒瓶设计的这个曲线啊，包括很多，甚至我看一些大厂的这个 whisky 它酒瓶当中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设计。
0: 对，像比如说像一款 XO 的话，这款酒它会，比如说这款厂家它会设置一个，比如说只有一万瓶的瓶子里面有不同的形状，比如说像什么有花纹啊，也有星星的那种，也有每个不同酒的瓶子也代表不同的意义，都有的。
1: 你看
2: 现在包装也很用心，像我们今天这个舍得也是这个红色的。
0: 对，
3: 这个舍得是一个神话人物，
0: 化骨石，
2: 这是后羿吧，射日的，
3: 对，然后这个好像还是限量的，限量6万套。
0: 对，
1: 6万套，
3: 限量六万套
1: 也算是限量吗？
3: 限量六万套，
0: 每一套都有不同的编码。
1: 每套，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哈，也算是一个营销策略了。
2: 它是神话主题系列吗？还是
0: 神话主题系列？
2: 所以它不只会出现后羿。
0: 就目前只有这一款，
1: 就它会有编码，它每个编码从1到6万，你买到的肯定编码不一样。
3: 然后我看它这个基酒的酒龄是6年，
0: 对，是的，
3: 对。然后它这个酒的装瓶时间是2022年就装进去，
1: 20，那还蛮
3: 4年了，
1: 也还好吧，
3: 过去了，
1: 算是还好吗？在白酒当中
3: 算很不错的了。
1: 白酒的话其实4年的时间已经算很不错的了。
0: 因为它本身浓香型的酒，它本身它的那个年份已经有很高的，已经存放一定时间后才装瓶的了。现在又在存放了4年，然后这款酒也是非常的浓香味，也是很浓。
1: 那浓香型的酒刚好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那浓香型像刚刚您说的一样，它一般会已经提前放了大约会有多久呢？
0: 像这种舍得
3: 这个的基酒酒龄是6年嘛，对不对？
0: 对，是的，它基酒是6年。
1: 6年，也就是说这酒是10年咯。
0: 对，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1: 10年前的酒。
0: 对，
1: 这个还是蛮厉害的哈。它这个基酒能够存放这么长时间，它会不会说在整个存放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存放的技法呀？
0: 存放技法的话必须要放在，
1: 它埋在土里吗？
0: 不，放在那种恒温恒湿的一个酒库里
3: 冻起来，
0: 对，把它存放在一个这个地方。
1: 没错哈，看到还有很多新的朋友在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提示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386元的 CD Park 瑞广场免税店的购物套券送给您。但是我们说的这386还在9月30号之前用完，基本上对于我们要离岛 啊，或者说是最近中秋国庆啊，想要给家人呐、啊、长辈呀、啊、带来一些好礼的朋友非常适合啊。这些呢，基本上店内的折扣都可以叠加，但是过低的折扣，像刚刚诗雨说的，过低的折扣、嗯、可能他能不能叠加，就要问我们店内的工作人员了。
2: 是
3: 的，是的。
2: 来看看平台上有说这个价值投资，有时候现在想要存钱，然后神话人物、嗯、
3: 买路易十三，
1: 六万套、啊、秒了。
2: 说洋酒层次。

0: 感就会比较多。目前咱们酒水专区的话，有没有就近段时间的限时特惠款，就价格应该是比较低的那种，就这段时间主打的。
1: 主打的话是那款格兰菲迪那款02年系列的那款，会比免税的会稍微再便宜一些，大概50多块钱。对，那款而且还是不限量的，可以叠加那个星光岛名券，56块钱那个套券可以使用。
2: 嗯，哦，你看都可以叠加哈，提示大家星光岛名，星光岛名。那我们中奖的信息呢，也会在节目结束之后的半个小时内，通过文字的方式在微信后台来发送给大家。大家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我们后台的信息哈。同时也感谢 CD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这样的一个特约的支持。那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了。那在之前呢，还是要邀请诗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马上就要到了中秋和国庆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玩法呢？
3: 那好，那还是再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中秋国庆做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双节有缘会活动。那主体的形式呢，还是需要由我们的消费小票，然后对应的价格去对应我们兑换相应的我们的银票，然后银票可以在我们的盲盒拍卖上，拍卖到我们的正装礼品呀，有我们的酒，然后有房券，然后有咱们的代金券。那同时呢，怎么去攒银票呢？除了消费以外，我们还有踢毽子、见喜见落，然后咱们玩滚月饼大赛。
2: 哇哦！
3: 对，滚月饼大赛冠军也能得333元。对，然后见喜见落呢，咱们就是踢的越多，得到的银票越多。咱们兜里银票越多，拍卖的资本就越高了。对，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场还会有拍卖师喽。
3: 是的，我们还会我们
2: 我们的同事会当 NPC 的拍卖师，
3: 是的，然后我们也会有沉浸式的装扮服装，然后对我们整体打造一个古风的游园会市集，然后可以给大家来这玩。
2: 那其实也提示大家哈，我们的免税店内将会持续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好礼。在下周二呢，我们会进行一场线下的直播，以后我们也会将直播哈更尽可能的搬到我们的免税店里面，
3: 来店里玩，
2: 就是省着我们同事拎一大堆东西过来，我们就是我们人去啊，这个给大家提前探好物。那今天我们的奖品呢，也会陆续的发送给大家。那么下次直播呢，会在下周二来跟大家见面。当然了，其实有更多的好物，还有我们的一些优惠折扣，都是在我们的 CD 派克瑞月广场免税店的星光岛民，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夜广播”，就可以领取386元，我给你提供到套券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雨飞，
0: 我是江阳，
2: 感谢两位的做客了，我们下周二再见喽，
0: 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空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下一站，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

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1: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8: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好气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

0: 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

0: 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再去。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你知道有些问题啊，就像是下雨天，咱们开车的时候前面来回转的那个雨刷，起初你会觉得它只是在你的视线边缘晃，但是时间长了呢，那种机械的摆动声就已经刻在脑海里边了。也像是我们可能无意间看到的某个问题，比方说人生选择啊，你是随心而行更珍贵，还是权衡利弊更稳妥呢？大家平常很少会如此严肃认真地考虑这么郑重的问题，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连买一半

茶，都要在各种优惠券、满减满赠之间精打细算的时代。所以其实同类的选择题每天都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站在红绿灯路口，看着绿灯的秒数一点点倒数，手里握着一份不那么完美的 offer， 或者是通往另一个城市的一张单程票，心里就在飞快地按着计算器，想要有一个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标准答案。这份工作我要不要去做？那个地方我到底要不要去生活？如果人生真的有一条公式，只要把所有变量输入进去，就能吐出一张绝对安全的通关导览，那得多省心呢。但是每次我们试图把感情、理想，甚至是一次微小的冲动塞进那个格子的时候， Excel 总是会弹出报错的红叉呢。其实我们都明白，生活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单选题，那些红蓝按钮，那些投票的选择，更像是我们在疲惫日常里对自己的一种试探。我们看着那些高昂的百分比，想要在别人的选择当中为自己那点无法说出口的焦虑找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我们怕随心而行的代价太昂贵，然后又心疼权衡利弊之后自己显得太过于无聊，所以总是这么站在十字路口，任由绿灯变黄灯再变红灯，而脚下的影子在路灯下被拉得老长。

也许从人的需求层次来讲，对于安全感的需求是一种本能，所以我们都会找去追求一种叫稳妥的东西。那么在长辈的叙事里，在整个社会的规训当中，稳妥意味着更少的犯错概率，意味着一条能够一眼看到头的平坦的路。所以权衡利弊就是我们成年以后最熟练掌握的一项技能。我们开始学会分析市场的风向，学会评估每一个社交关系的变现价值，学会把划不划算给挂在嘴边上。我们精准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和产出，每一次跳槽都是奔着更高的职级，每一次社交都是要拓展所谓的人脉，甚至连恋爱结婚都可以变成两张表格的资产重组，所谓两个家族的资产整合。那我们觉得这可能就会能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了，把所有意外风险都给拒之门外。但其实这种稳妥背后往往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紧绷感，为了维持那个计算出来的完美模型，我们不得不去压抑那些不合时宜的直觉，修剪那些逃逸出生活轨道之外的枝桠。我们自以为清醒地避开了所有的弯路，但是也避开了沿途可能盛开的野花。这种被严密保护起来的安全，有时候更像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囚禁，让我们在一个最不会出错的轨道上，逐渐失去了对生活最本真的感知能力。

相较于稳妥的权衡，那些喊着向心而行的口号听起来总是带有一种不计后果的浪漫和悲壮。这是一群可能在深夜里一时冲动就突然间递交辞呈的人，是那些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收拾行李远走他乡的人，是那些在不被看好的关系里撞得头破血流但是依然不肯回头的人。事实上，我们羡慕这种勇敢，因为在内心深处也都有一段被现实强行摁下去的旋律。我们看着那些在旷野上奔跑的人，看到他们身上散发着那些未经雕琢的令人嫉妒的生命力，那种不被世俗裹挟的热爱，在一个实用主义之上的世界里非常的稀缺而珍贵。随心而行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它意味着你要独自去面对那些没有路标的荒原，去承担由于冲动而带来的连锁反应。因为一腔热血而撞上的壁垒，往往比之前想象的要冰冷坚硬得多。而当最初的激情被琐碎的现实给磨损殆尽，那些所谓的自由就成了一种无处安放的流浪。而到了那个时候，还能不能拍拍身上的泥土，说一句我不后悔呢？这个世界上最奢侈的，其实并不是出发的时候的那声呐喊，而是认清了现实的荒凉之后，能够吞下苦果的那份坦然。

其实啊，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电影里的主角，不需要在拯救世界和自我毁灭之间去做一个什么宏大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往往是发生在一餐一饭、一毫一厘的日常缝隙里的，是下班之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买一束不能吃但过几天就会枯萎的鲜花。那你同时就要考虑，我能不能把这笔钱省下来，换成放在冰箱里相对比较起来更实在的半斤瘦肉呢？这个大概就是理性和感性在平凡生活里最真实的交锋。在菜市场的嘈杂声当中，小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里，权衡利弊是本能。你要挑新鲜的菜，要比对一下不同摊位的价格，因为这个是我们立足现实的底气，是基本的生活技能。但是偶尔在那些泛着泥土气息的根茎之间，我们看到了一盆生机勃勃的薄荷。我就是喜欢，我就是眼目愉悦，我甚至没考虑到去拿它泡水还是吃了它，就是喜欢它的味道，我就把它带回了家。我们生活当中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吗？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做过这样的傻乎乎的事儿吧。在办公室里一边用熟练的快捷键修饰着商业计划书，一边在工位底下偷偷勾勒自己漫画草图，干过没？周末把西装领带一摘一脱，穿上满是机油的旧衣服去修一辆破摩托，有这样的人吗？他们并不是抛弃了现实，只是在理性的框架里小心翼翼地给自己的心留出了一张小小的自留地。在柴米油盐里闪烁着的微小的任性，不就是最接地气的英雄主义吗？很多时候我们在随心和利弊之间徘徊不前，不是因为这两个选项本身有多么的难以取舍，只不过是我们出于对于输的恐惧超越了对于赢的欲望。我们活在一个被成功学填满的语境里，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在说走对的路，做对的事，成为那个符合预期的人。所以任何一次偏离轨道的尝试都像是在做一场豪赌。如果随心而行的结果是失败，我们不光要承受失败带来的现实损失，还得面对周围的人那种看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样的审判的目光。而如果权衡利弊的结果是平庸呢，那我们至少还能躲在大家不都一样吗这个保护伞下边，假装自己过得还不错。这种对失败的极度恐惧让我们的心智变得越来越保守，开始用一种近乎偏执的理性去扼杀一切可能带来变数的萌芽，我们把它叫成熟，叫懂事。

可是这种成熟，很多时候只不过是我们在面对未知世界的时候，因为懦弱而缴械投降的一块遮羞布。我们拿理性的高墙把自己保护得太好，而当真正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早就忘了该如何张开双臂去迎接这场扑面而来的雨水。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关于人生的讨论当中，有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维度，就是时间。不管你做了怎么样的选择，时间都会以相同的速度向前流逝。你随心而行，它不见得对你格外宽容，给你更多的奇迹。你每一步都走得稳妥，它也不能保证那是一条永远不会坍塌的坦途。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手里有无数的筹码，今儿去南极，明儿去北极，随时都能推翻重来。那个时候的随心而行像是仗着资本雄厚的挥霍，可是年岁渐长呢，身边的出口一个一个的接着关闭，每一次权衡利弊其实都是在跟时间进行一场残忍的利益交换，就是拿我们有一部分的可能性去换取另一部分的确定性。

时间是从来不给你开收据的，你不能拿现在的平庸去兑换当年的勇敢，也没法用你满身累累的伤痕去向时间索要一份你曾经拒绝过的安稳，落子无悔。这四个字儿，这个词儿虽然简短，但是压垮了多少人的后半生啊！你在30岁回头看20岁的冲动，觉得那时候很傻；50岁再看30岁的精明，又觉得那时候很累。时间就是这样，把我们曾经视若珍宝的东西变成了尘土渣子，把我们曾经不屑一顾的东西变成了奢望。所以最终没有哪一条路是一定完美的，我们不过是在时间的洪流里抓着各自选择的稻草，拼命不让自己沉下去而已。

把视线从这个宏大命题里往回收，看看真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如果你在一个普通的礼拜五下午坐上一辆从省城开往县城的长途大巴，你会看到一张张写满了复杂情绪的脸。车厢里有廉价的皮革跟方便面的味道，有人拿家乡的方言大声地给家里打着电话，交代着汇款的数额，有人靠在车窗上戴着耳机，看着外面的霓虹逐渐变成了农田和荒山。这些人里有的是在城里闯荡了好多年，最后决定拿着攒下的积蓄回家相亲买房的务实的人，有的呢是在老家体制里待得快要窒息，偷偷买了一张票准备去大城市碰碰运气的叛逆的人。在一个狭小车厢里，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再次交汇，谁也说不准谁的路是走得更正确的。而在城市的便利店当中，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以更微弱的方式重演着。值夜班的年轻人凌晨三点拿热水泡开一碗面，面前是一本考公的复习资料，背包里却塞着一沓写满了歌词的乐谱。便利店灯光不是很明亮，但却足够照亮他眼底的乌青。这个年轻人在利弊的夹缝里艰难的呼吸，又在随心的幻想里得到了片刻的慰藉。这些没有记录在任何宏大叙事里的瞬间，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每一个个体的挣扎，不是吗？我们最擅长制造的就是既要又要的幻觉。社交媒体里的精致博主们好像个个都能做到职场上能叱咤风云，权衡利弊的天衣无缝，同时又保持着内心的纯粹，随时随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随心旅行。他们的生活经过剪辑以后，就像是一出没有瑕疵的舞台剧，而观看者就误以为只要掌握了某种平衡的秘诀，就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同时拥有面包和玫瑰。可现实往往是一记清脆的响亮的耳光，那些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完美平衡的人，最后大多数都陷入到了更深的内耗当中，在加班的深夜自责于没有更多的陪伴家人，陪伴家人的时候又焦虑于工作没有做完，选择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抱怨着生活没有了激情，创业维艰的时候又怀念以前旱涝保收的日子。这种对两全其美的执念，本质上就是对生活真实性的一种逃避。清醒不是学会怎么在钢丝上跳舞而保证不摔下来，而是明白甭管你选哪一条路，遗憾都是生活自带的背景音乐。选了理性的稳妥，就得学会忍受平淡和偶发的虚无；选了感性的随心呢，就要学会吞下动荡和可能到来的狼狈。当我们终于能坦然对其中一种遗憾说"我认了"的时候，那些无谓的纠结也就算是真正放下了。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自我安慰啊，我是个现实的人，我得为以后考虑。这话听着这么的成熟，这么的有责任感，让人无法反驳。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脱掉这层理智和远见之城的外套，去直视里边那个赤裸裸的灵魂，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引以为傲的权衡利弊，就是精装版的恐惧罢了。因为害怕被拒绝，所以在表白之前把彼此的条件放在天平上去反复称量，最后得出一个不合适的结论，这我就可以体面的退回安全区。因为害怕失败后的狼狈，所以面对一个充满挑战的新机会呢，就罗列了100个不能去的理由，然后心安理得的留在原岗位上继续摸鱼。我们就是用这些看起来无懈可击的逻辑，把自己的懦弱包装成了深思熟虑。这是被恐惧驱动的理性，伪理性，但并不能帮我们探索生活的任何更多可能，而是在不断缩小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对所有的不确定的、无法量化的东西产生本能的排斥。而这种逻辑下，爱是风险，梦想是杠杆，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如何安全地活到终点，然后死了。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荒诞呢？拿一辈子所谓的清醒，去奔向那场没有波澜的死亡。

说一个有点天马行空的话题，假设我们有机会坐上时光机，回到生命里那些至关重要的选择的交叉口，去看一看当年的自己，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是会劝正准备为了爱情义无反顾搬到一个陌生城市的自己再现实一点吗？

是会拍一拍为了高薪放弃了艺术梦想，在格子里写着 PPT 的自己，说别太委屈了呢？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两个不同选择下的你，在一个虚无的空间里相遇。一个穿着考究的西装，眼神里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疲惫和空洞。另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 T 恤，身上带着风霜的痕迹，但眼睛里依然闪烁着野性的光芒。两个人看着彼此，兴许不见得谁会羡慕谁，但恐怕谁也不能否定对方的价值吧。没有什么选择是绝对荒谬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绝对正确的。那个选择了安全的你，保障了家庭的安稳，让身边的人免于颠沛流离，这是很深沉的爱和担当。选了疯狂的你，拓展了自己生命的边界，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也是对生命这一场人间做客的最高致敬。只要在做决定的那一刻是真诚的，是对得起当时内心的温度的，那这个选择就已经在命运账单上把所有债都还清了。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经历了那么多的纠结和挣扎，我们可能得重新定义一下这个被对立起来的词汇。什么是真正的稳妥？难道只是一份铁饭碗，一套写着自己名字的房产，或者银行卡里不断增长的数字吗？如果这些外在的东西遭遇到时代的震荡，那你内心的那座大厦有没有可能会随之轰然倒塌呢？从来真正的稳妥都不是一具外在的硬壳，而是由内而外生长出来的定力。是即便生活把我抛进了最糟糕的境地，我还相信自己有能力重新站起来，把日子过出温度。或者我就有能力在泥潭里边躺着不动，心安理得。这也是稳妥。这种稳妥不怕改变，也不惧未知。当稳妥成了一种内在的心理韧性，珍贵就成了一种持久的生活态度，那两者之间的对立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可以穿着最稳妥的衣服，做最具逻辑的规划，同时内心深处也依然为某个纯粹的理想留一盏长明灯。我们可以在随心而行的道路上，学会用理性的工具给自己搭建避风的港湾，而这个时候权衡利弊就不再是束缚了，而是保护热爱的武器。随心而行也就不再是任性，而成了指引理性的方向。

关于稳妥还是随心，注定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我们既然在人生的路上走着，就是在涂抹着一张看不到终点的地图。今儿可能因为看了一场电影，热血沸腾，然后就想去追寻心里的诗和远方。明儿又可能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感冒，觉得，哎，你看这种时候，还得是有一个安稳的小窝最让人心安。这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人性了。这当然不必因为自己的权衡利弊感到羞耻，哦，觉得大好青春被现实打败了，也没必要因为自己的随心冲动而觉得焦虑，好像在一个崇尚清醒的时代里，有自己跟个另类似的。人生这辈子最精彩的部分，从来就不是最后到达的那座山顶，它不就是在上坡下坡之间吗？

在迷路和找到出路之间吗？我们看过的那些风景，我们通过一步一步的前行而变得逐渐厚重，逐渐越来越宽容的自己，

我相信关于稳妥还是随心而行的讨论依然还会继续，就像我们忽冷忽热的心电图，那就让它在那儿留着吧，作为这个喧嚣时代的一个微小注脚。而我们呢，不过是系好鞋带，推开门，走进这片属于自己的有风雨也有阳光的现实旷野里去。路还长，还长，且行且珍惜吧，在热烈和稳妥之间，做一个面带微笑的自己。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

0: 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上吹不散。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

0: 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0: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

0: 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

0: 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好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6 汽车音乐广播，好音乐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好心情。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啊！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

0: 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里。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

0: 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生心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时光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东庄园捉红桃，宝钗捧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批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在周三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

0: 播。同时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发送私信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当中啊。
1: 是，我们来看看大家早上发来的消息，这早上的人好多呀。不出意外的话，最早依旧是5:02的浩然哥、嗯、他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呀，我这每天准时准点的打卡、嗯、怎么又开始哭了一早上、嗯、你们节目不播了我跟谁打卡呀？
0: 节目不播了还有别人可以打的啊，
1: 你还是
0: 可以去找周末和赵鑫打卡。
1: 对呀、啊，5点还是可以再来打的啊。
0: 还有丫丫，丫丫呢说来打卡了，早上好啊。
1: 嗯，早上好。6点就起床。
0: 嗯，打一次少一次。
1: 是够早的。
0: 还有老朋友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还有铃铛说送宝马宝早上好，这卡起打且珍惜了、嗯、早上好啊。
1: 别哭了，今天我们不哭了，今天啊、
0: 哦。小东东说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还有 TCL 说早上好，宋宋马总打卡了啊、嗯、已经习惯了每天上车先把在线广播916点开，然后听会儿歌，听到7:35准时开节目。
1: 好了乖，我们今天真的不哭了、嗯、今天真的不能再哭了啊，
0: 感谢啊。还有晚风吹说马公子大侄女早早早啊，打卡倒计时了，一切顺利，
1: 一切顺利。
0: 哎，还有港当兵的人说小马宋宋以及各位粉丝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嗯，你比我们还专业，
1: 太雨露均沾了。
0: 哎，
1: 还有小鱼早上好，7:33。还有可乐小姨说来了，怎么又开始哭，你不要再哭了、
0: 嗯、
1: 他说就像养大的娃离开家远去了家门。
0: 嗯，
1: 还有福先生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这是几点呀？6点就来了，说早上好，宋宋小马老师、
0: 嗯、
1: 跟我们拍了几张照片，是今天的朝霞吗？这是这么好看、
0: 啊、嗯，还是很漂亮的啊。
1: 对，长得像夕阳一样的。
0: 还有歪歪说早上好，早上好啊，你也先哭为敬、
1: 嗯、
0: 天天哭，哪有小孩天天哭。还有木子说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问候所有。今天是周几来着？
0: 周三、
1: 周三啊。今天是秋分，秋分你知道是证明什么吗？秋分有一句自带的 slogan 叫做和世界平分秋色。
0: 嗯，
1: 多浪漫呢。
0: 该多吃点了啊，该长膘了。
1: 是，反正今天是这个秋分的节气啊、
0: 嗯、
1: 距离我们放假只剩下今天跟明天两天了。这会儿还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们早上好，希望你们今天也一切顺利哦。
0: 我们此时此刻呢也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包括中秋节假期期间的这个天气情况啊。
1: 嗯，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三天的海口天气。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多云，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9月24号星期四，多云，午后有阵雨，23到32度。9月25号中秋节，多云，局地有阵雨，23到32度。每天的气温呢也还是一样差不多啊，大家呢按照今天的这个天气来出行就可以了。
1: 是，然后来看到风在起时来打卡了，他说送送小马早上好。
0: 嗯，
1: 早上好。热风吹呢说听一天少一天，且行且珍惜，特地卡了个红灯来打卡。
0: 哎，
1: 你别卡红灯啊，你要是绿灯还剩2秒，你该过你过啊，黄灯不要闯了、
0: 嗯、还有韩说我是几天没来，怎么就听见打卡倒计时了啊、
1: 嗯、
0: 发生什么了？你这是几天没来吗？你这已经2周了啊。
1: 是，你可能昨天确实你没听。
0: 嗯，
1: 还有 user 也说啥意思呀，这是啥意思呀，你们不来了吗？
0: 嗯，我们11之后就不来了啊。
1: 对。
0: 还有可乐小姨说不要长膘。
1: 嗯，
0: 不要长膘，这个不是我们不想它就不会长的，
1: 是秋天长点膘没关系的。
0: 嗯，
1: 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有更大的基数来保护自己，
0: 少吃2顿烧烤就不长了啊。
1: 嗯，
0: 我们在今天呢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很多新鲜的消息跟资讯啊。
1: 行，我们就先来看看过去的24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吧，资讯也有趣。
3: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4: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3: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4: 带着这些讯息
3: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4: 给我上班去，
3: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先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0: 9月21号，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在9月20号的一场会议上呢，贾国龙又上热搜了。
1: 嗯，
0: 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发表演讲说，站在民营企业家的角度，结合西贝这一

0: 惨痛的教训有几点体会跟呼吁，恳请监管部门进一步理清高流量网络账号的言论边界，区分正常舆论监督、观点辩论和恶意贬损，包括商业诋毁、网络软暴力。贾国龙在演讲中称呢，对于手握巨大流量发生纠纷、绕开行业行政投诉、调解诉讼等正当法定渠道，转而在互联网公开煽动舆论、悬赏造势、挂人引战，甚至株连打击当事人的合作伙伴，应当是予以规范。
1: 是，还在有后续，没有想到啊。
0: 但我寻思，这最后这半天不都是你自己作没的吗？
1: 对呀、啊，我也是觉得。
0: 你看人家野人先生，人家就聪明啊，
1: 没有任何的回应。对呀、
0: 啊，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心月饼。根据快消品网报道呢，今年的中秋前夕，月饼市场遭遇了罕见的寒流，主要门店的月饼销售额同比下滑了45.17%。高价礼盒大幅滞销，市场连续第二年下行，贵价的月饼礼盒呢正在快速退潮，即便在高档的一些精品超市当中，月饼礼盒的定价也多在200到400之间，几乎呢难以看到定价500-600块钱及以上的月饼了。店员介绍说呢，以前这个标价599的月饼现在是降到了400多，然后美心呢有一款1000多块钱的礼盒现在是直接不卖了。除此之外呢，像美心、半岛、英记、荣华等等这些传统的高端月饼的品牌，多款礼盒在线下普遍打出7到9折。比如说之前318块钱的美心的双黄白莲蓉月饼礼盒，现在是238块钱，降价了将近30%。那么在香港本地呢，叠加上支付方式等等这些优惠，美心月饼的部分产品在促销期间已经低至了6折。另外就是五星级酒店的月饼也在降咖，在二手交易平台上，100元以内就能买到一盒包装精美的高档酒店的月饼，比如说338块钱的香格里拉的奶黄流心月饼礼盒，到手价只需要88块钱。相反呢，目前卖爆的一些月饼礼盒，在电商平台是29.9块，页面显示卖出了200万件。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跟药品有关，大家如果是有服药去减肥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啊。根据外媒报道说呢，从2025年以来，一律所代表患者在美国的新泽西州法院提起了90多起诉讼，而起诉的对象呢是明星药物司美格鲁肽背后的药企诺和诺德。这个司美格鲁肽呢，现在是网上好像是比较火的一个减肥药啊。
1: 是。
0: 原因呢，就是他们在使用降糖版的司美格鲁肽之后，被诊断为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1: 啊，
0: 听起来是非常严重。而上述报道指出呢，这个李来的药物替尔伯肽也面临患者针对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病变风险提起的一个诉讼。那李来公司回应呢，患者安全是公司的首要任务，他们将继续审查任何和眼科问题相关的数据，同时呢，研究未证明任何的相关药物会导致这个眼科神经病变，并称他们的药物呢是安全有效。而诺和诺德的一位发言人称呢，这些人身伤害诉讼毫无根据，公司呢也正在有力的进行抗辩。虽然说这个药物当前具备很强的消费属性，但本质上还是属于处方药，有明确的适应症、禁忌症和用法用量的要求，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谨慎使用。而相关的一些专家呢，在报道中表示，医生应当帮助患者来评估自身的风险和获益，而对于需要使用这个司美格鲁肽来控制糖尿病或者是心脏病的患者来说呢，获益可能大于风险，而对于没有相同肥胖风险因素的人来说呢，计算方法也有所不同。那如果说大家想减掉5磅，那可能就不值得冒这个险，因为你要减的并不多嘛。
1: 对。
0: 但如果说你不幸患上了这个神经性视觉病变，那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1: 是。
0: 所以一定要遵照医嘱去用这个司美格鲁肽，千万不要自己偷着买自己用啊。
1: 对，不要瞎打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闲鱼最近又上了热搜。36氪获悉呢，针对被媒体曝光存在暗藏涉黄产业链的问题，闲鱼表示要坚决对利用色情内容进行引流欺诈的违法行为说不。目前呢已经成立了专项小组，并且建立了前置识别、及时处置、警企联动等等综合防控治理机制，坚决打击。2026年一月至今呢，闲鱼已经累计冻结色情引流类风险账号98358个。闲鱼呢主动将相关线索移送了公安部门。今年以来，已经成功警企协同打击色情团伙15个。
0: 接下来关注到 OpenAI。

0: AI 最近一直在网上挂在热搜上，
1: 嗯，
0: 新闻出版商的版权诉讼暴露了 AI 公司的技术伦理争议跟法律风险。在9月17号呢，纽约时报、每日新闻等等，一共是五家新闻出版商向法院提交了举证证件，要求法院判决 OpenAI 和微软的 AI 模型违法使用新闻内容，侵犯他们的版权。那根据文件中的证据显示呢， OpenAI 是越过了纽约时报付费墙来扒取内容，并且用此构建了用于训练模型的数据集。那 OpenAI 和微软在拿到数据的时候呢，对这种违规行为视而不见，训练模型的时候也不做合规的筛查。 OpenAI 曾经在内部讨论中说呢，他们的数据集包含了纽约时报将近 206.4 万篇的文章。而这桩诉讼呢，可以追溯到三年之前，在23年12月27号，纽约时报就起诉了微软跟 OpenAI， 指控他们使用了数百万篇的纽约时报的文章来训练 AI 模型，要求赔偿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1: 嗯，
0: 那之后呢，美国多家新闻出版商也以同样的理由来起诉微软和 OpenAI。这个纽约时报是美国严肃的新闻机构之一，线上版本呢是从2011年3月开启订阅付费模式。由纽约时报提供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呢，有 36% 的受访者表示使用过 ChatGPT 之后就完全不再需要纽约时报的新闻了。反正另外关于他们的一些科学总监的原话说，全球数百万人很快就会意识到大模型吞掉他们的作品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盗窃行为。而盗取的对象呢是人力劳动，几乎没有人想到自己的作品会被如此使用，也没有人因此而获得报酬。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字节跳动。9月21号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委员会的官网显示，北京市朝阳区的奥林匹克公园南区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有一个地块啊，商务金融用地，由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格为底价是 26.13 亿元。这个科技有限公司呢是为字节跳动拿地的全资主体。字节呢购得的这个地块是位于朝阳区亚运村的街道，东至奥园路，西至祥园路，南至北土城东路，北至奥运村的南街，土地面积呢一共是有22,361.1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呢小于等于91,700平方米。根据公开信息呢，这也是字节今年第三次在北京拿地了。今年二月初呢，字节跳动在海淀拿地，这个项目呢是列入了2026年北京市重点工程，将建设及高端办公商务配套于一体的数字经济产业，规划4200个工位与288间酒店客房，全部自持20年，与周边已经投用的自持物业形成联动。两个月之后呢，字节呢是又以33.05亿元的总价成功受让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双泉铺地块，3公里范围内聚集了清华、北大、中科院等等39所高校与超100家科研院啊，区位高度契合 AI 与前沿技术研发的需求。那么算上最新摘得的这个奥林匹克公园的地块，字节跳动今年在北京已经斥资超87亿元拿地。
0: 之前呢，我们有在节目中提到关于这个旅行青蛙这款软件将会停运。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呢，之前宣布将会在今年的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令很多的老玩家呢怀念不已啊。9月21号晚上，旅行青蛙的日方 IP 株式会社回应南都记者说呢，公司并没有提出终止中国版旅行青蛙的服务，也没有提出终止相关的合作协议，目前呢还在就旅行青蛙今后在中国的发展和各方保持沟通，并且来持续协商。那在9月8号呢，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宣布将会在12月8号停止运营。有接近游戏运营方的灵犀互娱的人士表示呢，说宣布停服是因为这个 IP 啊授权到期了。那不续约的原因呢是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在续约的过程当中 ，IP 方提出了相较此前合作更为苛刻的一些续约条件，同时呢还剥夺了灵犀娱乐正常做联动活动以及周边服务等等这些正常生产经营的一个 个权利。
1: 嗯，
0: 那么在中国运营方宣布停运几天之后呢，网上就有一些自称是项目参与者爆料说，中国团队曾经尝试去买断中国区版权，但是日方要求呢每年支付八位数的费用，游戏

0: 周边包括联动需要经过他们的监管等等这些说法，但是相关爆料呢目前并没有官方回应。那日方 IP 这一次回应引发中国网友的吐槽，说天价金额摆在面前，那不终止也没有办法。这个旅行青蛙呢目前说是要到12月8号就正式停止运营了，在中国大陆区啊。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北省博物馆最近有出圈的事情。近日呢，湖北省博物馆一款文创棒棒糖刷屏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这款名叫卧薪尝胆的文创棒棒糖呢，设计灵感来自于省博物馆的宝月王勾践剑啊。糖体呢是浅绿色的胆的一个造型，然后糖块上刻了一个大大的胆字，然后这个糖棍呢是复刻了越王勾践剑的一个剑身的样貌，附赠了一个挂绳，然后这个糖吃完了之后呢，仿真宝剑的这个糖棍可以保留下来，可以当做随身的小挂件，一物两用，这个挺好，只花一份钱啊。然后这个口味呢设计也是呼应了典故，叫先苦后甜，表层是苦瓜风味的，然后内层呢是清甜的芒果味儿，馆方表示呢，实际上这个苦味儿并不是很重，整体的甜度是比较适中的，小朋友也可以接受。产品是零糖零脂的一个配方，单脂的净含量是16克。根据湖北省博物馆文创中心介绍呢，这款文创产品在8月底是正式上市，单支售价25块钱，目前呢是只能在馆内的线下文创店来购买，暂时没有线上的购买渠道。想要打卡的朋友呢，是需要预约进馆之后才能入手这款棒棒糖。挺好。这个
0: 我们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小杨的小船呢说，两位中秋节准备玩点什么呀？准备玩点什么？在家待着。
1: 他是准备在家待着，我是准备没有一天在家待着。
0: 还有好几位朋友在问啊，在问这个情况是为什么？
1: 是，
0: 简单来说就是11之后，咱们这个给我上班去就停播了啊。然后后面呢，将会有954的这个一呼百应在这边来播放。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 user 呢说，是不是因为美心月饼换代言人了？以前是这个张智霖还是比较合适，其实也跟换代言人这个关系不是很大。就是今年，也不是今年吧，就这几年大家对于买月饼的这个热情就是没那么高了。没有想买的那个欲望了，
1: 可能送礼的这个需求也不是很高了。然后满干这个挺好啊，满干说，他说今天不哭了，开开心心认认真真的听最后两天。最后还有好几天呢，我们那个中秋节回来之后还能再说上好几天呢啊。
0: 还有刘老师说，早上好，你们俩不来了以后去哪儿听小资讯呢？
1: 小资讯
0: 啊，说每天早上跑步的时候最喜欢听这个小故事。有没有大佬给个赞助？
1: 喜欢听小故事，
0: 赞助估计是够呛了啊。
1: 是，然后还有可乐小姨说，你们要带娃才改革吗？
0: 这个倒没什么关系，
1: 对，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那档新的那个节目啊，是在每周几来着？
0: 周六吧，
1: 每周六，或者是周日的下午，那个梦想金话筒嘛，下午3到4点。
0: 是的，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广告宣传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